0: 当当地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件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五一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2: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3: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2: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0: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4: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1: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4: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0: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4: 那个是我们跟各个口召开这个视察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1: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2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5: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6: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跑步什么的。
7: 不能进，可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1: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8: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

0: 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1: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0: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

崔先生，您这个案子的案情呢，我大致了解了。咱们这个案件呢，从优势角度来说哈，因为咱们这个是小产权房，而且我刚刚了解到他是外村人，他不是本村村民，所以。

0: 同时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欢迎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有请观众黄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5: 律师，我借给朋友10万块钱，只有微信转账记录，没有借条。现在他赖账，说是还以前的欠款。我想问问，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2: 观众黄先生呢，借给朋友10万块钱，本来想要回来，可是对方说呢，这并不是一个借款，而是之前还债的一个举动。那现在黄先生想把这钱追回来，究竟该怎么办呢？有请我们的李律师给他支支招。
4: 嗯，好，这种就是在借款的情况下，如果您没有借条，有转账记录，您是可以向法院起诉的，依据您的转账记录。但是如果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对方提出来了，说这个不是借款，是偿还之前的借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就发生转移了，就又回到您的身上，需要您对于这笔款项进行说明。那么通常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也会遇到很多这种案件哈，就是他们通常是熟人之间有多笔的借款，偿还清楚了之后呢，可能一些收条啊、借条就撕了，或者是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相应的证据，那在法庭上可能也很难说清楚这笔钱到底是新的借款还是偿还之前的款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如果您和您的朋友之前有多笔借款，并且有偿还的这种行为，您需要把您和朋友之间之前所有的转账记录流水都打印出来，然后您把每一笔向法院去说清楚。那么最终的话，如果您的证据确凿充分，且能够证明之前借款都已经还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会单纯依据对方主张这个钱是之前的还款就否认这笔借款，所以说还要看您的证据，然后法院最终认定这笔钱是借款还是还款。
2: 李律师，我们看到很多观众提出来的问题是在借款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打借条。
4: 嗯，
2: 根据您的司法实践的一些相关经验，有没有借条对于案件的走向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4: 有没有借条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前两天就有一个客户来咨询，他也是这种情况。当时呢，他跟朋友之间有这个多次借款，比较信任，然后钱他还了之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收据就全都撕了，而且是现金还款。然后后续他在借钱的时候他也还清了，结果人家对方就主张这个钱是偿还之前的钱。那么在法院诉讼过程当中，法院两审都支持了对方的诉求。因为呢，为什么没有采信他的说法，就是因为他没有证据，他之前还钱是用现金，而且他的收条也没有证据，所以最终法院就认为这笔钱是还之前的钱，那导致他特别的冤枉。但是呢，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证据来证明，你只能是自己知道这个钱。最终你打到了这个中院也好，或者是你在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

0: 一定要转账，通过转账不要支付现金。您支付现金之后，对方不认可，您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事儿。
1: 好的，黄先生，相信您也听清楚了。由于在借款的过程当中，由于缺乏借条，所以呢，您在要账的过程当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当然，刚才呢，李律师也介绍说，按照我们国家的诉讼程序，谁主张谁举证，所以呢，您需要证明它是一笔您借给朋友的借款。但同时，如果朋友想要证明这是一笔欠债还钱的行为的话，他也需要举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吗？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

0: 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粉末 Q10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
1: 哎呦，
0: 这上来就是这话。
2: 嗯，
1: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粉末 Q10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粉末 Q10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2: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10。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0: 啊、是，
2: 对不对？
0: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10 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含辅酶 Q10 呢是99克，
2: 没错，
0: 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10，这个含量呢已经是行业内的天花板级的那个水平了。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它背后啊有8项咱们中国的发明专利工艺来加持着，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维生素 E 啊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10 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您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2: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1: 金达威药业。
2: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10 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1: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
2: 啊，
1: 后边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啊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可这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0: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2: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啊、你啊，
0: 我觉得您呢帮帮大伙吧、啊、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粉末 Q10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2: 是
0: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2: 是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
2: 嗯，
0: 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2: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0: 咱得试。
2: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秋联系一下宋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2: 喂。
4: 喂，阮老师你好。
2: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啊、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10团购这事儿。
4: 阮老师啊，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2: 宋经理呀、啊、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啊。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4: 哎呦，阮老师，这事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服务。

0: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1: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订。
0: 阮老师啊，
1: 哎，
0: 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1: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0000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十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0: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有着8大国家发明专利，
1: 是
0: 那哪个专利拿出来，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1: 是，
0: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1: 明白？
0: 重金砸出来的呀。
1: 我知道。
0: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 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1: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0: 哎，阮老师
1: 啊，
0: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1: 5000组啊，宋经理呀、
2: 啊，少了。
1: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0: 10000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1: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 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0: 哎呦，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
1: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你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今天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0: 哎，南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是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续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也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两个条件啊。
1: 您说。
0: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
1: 嗯。
0: 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1: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0000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一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0: 还有啊，阮老师
1: 啊，
0: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8大国家发明专利，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威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1: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0: 好，行，那就这样，10000组，4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任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1: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0: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1: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辅酶 Q 是要来了，10000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10000组，全国仅有这10000组，售完为止啊！1组是6盒，每盒49元，1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了，这是直接把那个大头给砍没了。
1: 高含量99%的辅酶 Q 十。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1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3: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10000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1: 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那这款呢，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含量天花板，依托呢8大国家发明专利的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国龙头企业的供应，那从源头呢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1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哎，你好。
1: 你好。
4: 辅酶 Q 十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才200多块钱，哎呀，太划算了。
1: 5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5组，让我的这个心脏啊能平稳平稳，每天呢精神头好一点，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1: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辅酶 Q 十呢，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日常的状态呢多一份支持。您要的5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4: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公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一组啊能吃半年。您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5: 我想订3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
1: 3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6盒才294元，3组才88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那3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上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吧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多好啊。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可是同类产品当中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因为我还没看到比它更好的，看到更好我还会找得来啊。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3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5: 好的，哎，好，再见，袁老师，谢谢您，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七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投放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阮老师啊，帮我订上两组高含量八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0: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两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3: 谢谢您，阮老师。
0: 不用谢。
3: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得踏实。
0: 是，这次的辅酶 Q 十呢是真的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 十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两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 十啊，行业品质的标杆，八大国家发明专利赋能，品质过硬，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想订五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昨天没抢到，把我气得心脏难受的要命啊！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 Q 十，我一定要抢上啊！
0: 好，好，好，这五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4: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一盒的辅酶 Q 十，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安排上呀。
0: 嗯，
4: 每个人一组6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0: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一盒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算算打进来了。
0: 嗯。
5: 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拨不进来呀。
0: 嗯。
5: 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0: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2: 有。
0: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订多少啊？
5: 订两组。订两组。
0: 订两组是吧？好。
5: 不求别的。
0: 嗯。
5: 就希望跟老伴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0: 嗯，是。哎呀，现在这个老了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的两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5: 哎呀，那谢谢你。哎呀妈，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市场价38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呢是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八大国家发明专利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球啊龙头企业供应，那从源头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大家抢到就是赚到。高含量辅酶 Q 十的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名医来了。面对癌症，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是人生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不认输。不低头，硬是把这种生活给你的磨难

0: 坎坷之路，走成了一条希望之路。
1: 十几年来，其实妹的生活全然围绕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母亲。母亲身体日渐衰弱，照料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事无巨细的操劳让她时刻紧绷，长期睡眠不足成了常态，十几年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透支让她气色越来越差。面对邻居的关心，她总以母亲离不开为由推脱，更无暇顾及身体检查，直到女儿再三催促，她才走进医院。可这份迟来的体检却带来晴天霹雳，卵巢部位查出异常，医生告知九成可能是癌症。
0: 好，今天呢，在演播室现场，我们就把这个视频当中的女主人齐女士请来了，欢迎您，欢迎。
2: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0: 我想不仅仅是我个人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也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您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状态也特别好，这哪里像是跟癌症在做抗争的一个患者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刚才片子当中又介绍说，当年医生觉得您这个九成有可能有问题，所以我想侥幸地问一下，您是不是属于那个漏下的一成里面的？
2: 可能是九成那个吧。哦，
0: 就是九成里面的。
2: 就是九成里边的。
0: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当医生说完之后，你一定要去进一步确认这件事情。
2: 啊，对，人家就是那时候我去挂号嘛，去看看病嘛，就做一个 B 超嘛。他就是说那个，就是那时候我不是有子宫肌瘤吗？我就去他给我做，他说子宫肌瘤问题不大，他说带着你个卵巢上有问题。照完以后让我去。找医生嘛，去看看。后来我就去找门诊医大夫嘛，大夫就说那个，你这个啊，你不再介意，你不怕吧？你不介意吧？他说你这个，
0: 先问您个人面对疾病的态度，是吧？
2: 对，说你不介意吧？我说你说吧，我不介意。他说你这个90%全是癌，肯定是癌症嘛。后来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治呢？
0: 您当时听到这句话，您的反应是什么？你自己觉得有担心、害怕、恐惧吗？
2: 还真没有，就觉着哟，我怎么会得癌呀？就说心里不像别人说那么难受，没有。后来我说我听您的怎么办？后来他说你去找大夫，后来去说我给你开住院单，第二天办理住院手续嘛，就住进医院了。
0: 住院之后再进一步做检查，什么再接下来的治疗？
2: 对，
0: 就确诊了。
2: 就确诊了，对。
0: 那确诊之后呢？
2: 先做手术呗。
0: 您当时面对手术什么态度？
2: 手术你不做也不行啊，因为它是癌症嘛，必须得做嘛。做完手术以后不是得做化疗嘛？做完化疗以后呢，我就去医院，就去找贺主任，去吃中药。
0: 就是您从西医的治疗结束之后，
2: 对，
0: 马上就进入了中医的这个后续的治疗阶段。
2: 对，啊，
0: 那今天我们正好也把贺主任请来了，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整个的治疗过程，
2: 好的，
0: 好不好？
2: 好的。
1: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3: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这是你协助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1: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4: 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说，
5: 让那个给拍一下，我一直都发朋友圈，我的。
3: 没问题啊，好。
0: 欢迎何主任哈，接下来咱就患者和大夫都来了，咱就好聊了。所以我想先问我们这个何主任一个问题哈，您看就像齐女士这个病例，她呢是在手术完之后很快就让中医的治疗介入进来了。很多人其实是最终把中医当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来对待的，比如说西医的治疗或者其他各种路数都用完了，没什么可用了，这时候想起来呀，我是不是得挂个中医的号，很多人可能是这种想法。
6: 这个

0: 问的很多的，我们平时在门诊呢也经常会有，包括病人患者本人自己也问的，或者亲友啊也在咨询这些事儿，就是我们中药啊，要不要用啊，什么时候用好啊，
1: 对
0: 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个齐女士这里呢，她还是算比较好的。
1: 就是从您的角度，您是很鼓励这种做法，对吗？
0: 对对对。那如果单独撇开这个，他现在来讲，我们单说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因为肿瘤科嘛，我们肿瘤病人嘛，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说的是全程都可以参与管理的治疗的。我个人经常有时候提的，只要他能进食进水了，就可以配合我们的积极配合我们的中医中药啊。
1: 好，那我们就结合齐女士的状况哈，您当时住院之后很快就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您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当时觉得
2: 做完手术我那时候挺弱的，刀口老是愈合不好。
3: 确诊癌症后，齐女士没有迟疑，很快接受了手术。所有人都以为这是苦难的终点，却不曾想到这竟是另一段艰难跋涉的起点。伤口迟迟不肯愈合，每一次翻身都牵扯出细密而尖锐的疼痛。接着，小肠感染猝不及防的袭来，连吞咽一口水都成了需要积蓄勇气的战斗。六次化疗，恶心与呕吐是寸步不离的影子。他的体重无声下滑，但其女士的眼神里始终没有褪去那股不服输的光。他在咬着牙，一步步熬过长夜，等待黎明。
1: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你是怎么想起来非要去吃中药呢？
2: 病房里有的人就说有的吃中药，说就防止什么复发呀，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就让我女儿在那晚上挂的贺主任的号码。因为我女儿也说了，说那个说听说吃中药能帮你调理身体嘛，因为比较弱嘛，说还能帮你巩固，就说不复发嘛。后来就挂了贺主任的号，刚开始第一个星期还没抢着。
1: 后来好不好挂是吧？
2: 不特别不好挂，后来第二次挂上了嘛。吃了四年多吧，哎呦，特别好。
1: 就是从那个时候，您一直坚持到现在，中药就没断过，
2: 没有断过，四年多没有断过，一直挂那个贺主任的号。
1: 贺主任，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患者对于您来讲，是不是相对来讲是轻松一点的？
0: 第一个呢，就是齐这里呢，他自己有这个认识，然后家人呢，就对中医这一块啊，就是一些帮助啊，他们有一些理解，能接受。从我们来讲嘛，就经历这么一个，也算一个所谓的大病吧。但我们本身我们不希望给大家增加压力，但毕竟呢，家人呢或者亲友啊，直系亲属啊，天天在一块儿会还是比较关心。那么中间呢，做了这么大手术，六次化疗，那个反应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
2: 还是你会有一点的。对，
0: 而且前面你看手术以后，因为他正好又赶上了。你说那个刀口愈合不太好，
1: 这种
0: 本身也是比较少的，
1: 是比较复杂的，
2: 是
0: 人也是比较少的，但是正好被他赶上了。
1: 其实我倒觉得聊到这儿，我有一种感觉哈，就像您第一次，我刚您跟您见第一眼，您留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平和。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好像也觉得也没什么，我也能过。这可能和您个人常年的这种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以来您是独自一个人照顾您年迈的母亲的，而且母亲也还有这个叫什么，阿尔茨海默吧？
2: 对，就是老年痴呆嘛，就是老年痴呆。
1: 对，我想这一定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2: 就是前几年还好，脑子还清醒，后几年就是特别糊涂了，半夜老嚷嚷嘛，老折腾，就是街坊四邻的，有时候都说你说你妈怎么回事啊？我说对不起啊。我是老年人，没有办法，街坊四邻也挺好
1: 的。那母亲的这种状态对您的睡眠会有影响吧？
2: 肯定会有影响啊。然后我妈不是有糖尿病吗？我每个就是几乎每个晚上我得给她弄点饭，因为什么呀？因为她有糖尿病，她饿呀，就是起来就给她热点吃的，吃完以后她不饿了，她就不闹了。我妈那时候说的也挺可怜的。
1: 您照顾妈妈多少年？

0: 制药的地位了，哎呀，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你平时体检呢？每年体检？
1: 我就没给你照顾我母亲，我就没，因为老查妇科嘛，后来我一直也没查啊。后来怎么去的？我女儿老催我说：“妈，你这么长时间，你去照着去。”后来我就去了，没想到发现问题了。长肿瘤了，
0: 所以其实这里面要可以提取一点的那个我们的所谓的教训啊，或者一点意见呢，
1: 一定要去。
0: 第一个就是说有不舒服，你其实是有不舒服了，
1: 但我没有，
0: 你自己累啊乏呀，你看别人看到你的脸色都开始不好
1: 啊。对，我
2: 外人都已经看出来
0: 了。那会体重掉了吗？体重
1: 那时候也没掉体重，那时候也挺胖的，
0: 体重还没掉。
1: 对，你看我照顾母亲累吧，我不掉。
0: 对，有点不舒服，
1: 对对，
0: 不舒服了，没有及时的去就诊或者处理。嗯。第二个就刚刚说的。这几年的体检，因为照顾老妈妈，
1: 我没去
0: 这个体检，
1: 对
0: 规范的这个体检没有做，这里可能有两个。
1: 我没想到卵巢上会有问题，我以为怀疑我子宫有肌瘤吗？我觉得子宫会有问题，没想到卵巢上有问题。
2: 现在妈妈什么情况？
1: 我妈妈走了，就发烧嘛，发41度嘛，就晚上就走了，就烧了，晚上就走了，抢救也没抢救过来。
2: 当然了，母亲也应该是高寿哈，
1: 96了，
2: 90多岁高寿
1: 啊。
2: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您来说，尤其是对于您目前的这个健康状况来讲，不用去照顾妈妈，可能也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时间
1: 啊。对，这倒是。
2: 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保持这种状态，
1: 谢谢啊，
2: 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
1: 好的。
2: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
3: 在门诊，贺勇和主任回答最多的除了患者的病情就是饮食问题了。很多肿瘤患者存在不敢吃、不想吃、不会吃的情况，贺主任是这么回答的。
0: 那你平时都吃热的、喝热的，千万不能贪凉的了。水果没事，水果你放到暖气片上或者热水里捂一捂了吃的，就别直接吃冰的呗。那种生太凉了的就别吃呗。弄点自己可口的茶，愿意喝哪一个都行。那茶有滋有味，稍微有点味儿啊，对不对？你看你喝哪一个都行啊。啊，你的疼带的胃口也不好啊，排泄也不通畅啊，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吃不了东西，带的抵抗力又下降，这精气神下降了，你看生活质量你明显受限了，这都是问题啊。对，就是说你还是正常的，能够吃还是尽量吃，少食多餐，切碎点炖烂点都行啊。你保证营养，你不能这太控制太那个了。那观察他要多喝水啊，多吃青菜呀、啊，然后蹦蹦跳跳多活动了、啊，就让他看看能好一点点。
2: 其实对于这种肿瘤患者来讲，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2: 而且我知道在您这儿好像对于肿瘤患者也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饮食的原则，就是想吃啥就吃啥。这能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是非常那个敏感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不是敏感，就是非常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
2: 对，大家可能都会问到。
0: 那么它的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个问题？它就基于其实就觉得我们传统啊，我们有个概念叫发，发中医那边吃什么发物？
2: 对，中医
0: 发物
2: 特别讲这个。
0: 那就是说吃完了某种东西对身体不好的，对健康啊，对各种指标啊，现在更清晰了，就是有影响，对疾病的治疗，对后面的康复啊，甚至对以后的健康都有不良影响的。它应该是基于这么一个东西来的。后来我也经常反思这个问题的。传统中国几千年是个农业社会嘛，对不对？估计没有这么多的我们的保鲜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手段，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后来慢慢也去想了一些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过敏，可能食物过敏，吃了不舒服嘛，吃了长疹子啊，吃过敏风团呐、啊，那痒痒啊难受。那还有一种呢，利益就是吃完了利益是刺激的，那有人吃了辣椒可能胃就不舒服，
2: 对不对？
0: 或者甚至排泄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你这是一种，还有很多可能就是变质的了，保存不好啊，或者，还有一个传统的那个，比方说用手啊洗啊，这个都清洗啊，这种保健的这种卫生呢，可能条件也不够，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吃了不舒服，我这么理解。但是古代呢又没有一个特别的去受去总结啊，或者就是说那就是发，我个人不一定对，就是但更多的我相信可能就是一种我们过敏，食物过敏，鸡蛋过敏的，吃豆腐过敏的， 咱还别说吃鱼过敏的，吃海鲜。

0: 过敏的，对不对？对伤口的愈合呀，可能是不好，对不对？可能甚至还扰得你心烦意乱，睡眠受伤害。
1: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吃，它会发？
0: 对，他直接就上来说，那些发物能吃吗？
1: 对，
0: 我说什么叫发物？
1: 发物是的。
0: 那么好了，后来我真的慢慢往这个话顺着说，我说你前面吃了几十年。对不对？你现在对不对？成人过来了嘛，找我坐到我面前来了。你知道，在这之前，你可能很多东西都吃过了的。我说你吃过了的，那对你来讲就没有发。对呀，你吃的舒舒服服啊，你都吃了多少年了，对不对？你们家的餐桌、外面的餐厅上桌子能吃的都好的，那对你来现在来讲，至少就没有发。如果你吃了就是难受，那药物啊，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化疗药有副作用，对不对？我们现在靶向药、免疫药也可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反应。
1: 是的，
0: 那消化道黏膜受伤了嘛，它可能就是饱胀啊、厌食啊，甚至恶心、想吐，对吧？有的腹泻，对不对？那胃肠本来就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吃的这个吃辣的，你吃到它就难受啊，对不对？那就要受它刺激黏膜，那你就别吃了嘛。那还是归到吃了难受，这会儿你就别吃了嘛。
1: 就是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讲，他无法避免的就是当你面对这个放化疗的时候，我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我怎么能够让我保证有这个营养，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一个矛盾。那中医在这
0: 就是一个矛盾
1: 吗？
0: 这中医我们讲这种我们就健胃效食啊，健脾和胃啊，对不对？就几味小药啊。那我们简单的，你这香砂养胃，你说我们的保和丸，它本身就是这一方面的药啊，对不对？我们的四君子汤，对不对？这个那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会儿你几味药你就不会考虑更多别的了。这会儿说我说活血化瘀啊，软坚散结啊，清热解毒啊，搞得很猛了，这会儿你就针对它的减轻它的这个毒副反应啊，他的体力不够你就补气的，对不对？脸色不够，心慌啊，沉白啊，血指甲都不红润了，那血虚了，那你加两味养血的，那健脾开胃的，你就用这么几味药慢慢帮助他恢复就行了。而且一大杯子喝不进去，你就少喝一点，多分几次喝，万一空腹不舒服你就饭后喝，怎么舒服怎么喝。
2: 身体虚弱是很多肿瘤患者都存在的情况，如何让身体尽快恢复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营养品包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是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3: 是
1: 对不对？
3: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
1: 没错，
3: 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呢已经是行业内的天花板级的那个水平了。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它背后啊有8项咱们中国的发明专利工艺来加持着，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啊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您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1: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0: 金达威药业。
1: 对，选自内蒙古的

0: 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1: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
0: 啊，
1: 后面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
0: 啊，
1: 半年才200多块钱，合着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2: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0: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你啊。
2: 我觉得您呢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0: 是。
2: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0: 是。
2: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
0: 嗯，
2: 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0: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2: 咱得试。
0: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邱，联系一下宋经理。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0: 喂。
4: 喂，阮老师，你好。
0: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4: 阮老师，
0: 嗯，
4: 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0: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呀。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4: 哎呦，阮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它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0: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订。
4: 阮老师啊，
0: 哎，
4: 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0: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万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十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

0: 的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1: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有着八大国家发明专利，
0: 是
1: 那哪个专利拿出来，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0: 是，
1: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0: 明白，
1: 重金砸出来的呀。
0: 我知道。
1: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 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0: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1: 哎，阮老师
0: 啊，
1: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0: 5000组啊，宋经理呀、
2: 啊，少了。
0: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1: 10000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0: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1: 哎呦，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
0: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你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1: 哎，南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10 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

0: 天呢，一听这个苦梅60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
1: 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2: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1: 今天呀、啊，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2: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2: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2: 呵，
1: 再加两袋，6袋。啊，不到100块钱，
2: 这6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6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2: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3: 吗？
2: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6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1: 再加一袋
2: 啊，
1: 咱们7袋，这可是贴着成本走的。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3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7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2: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2: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8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2: 你看不抢了。
1: 哎，行吧。
2: 哎呀，太好了！
1: 8袋就8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1: 只能是就200左右，8袋不到100元。
2: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8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

0: 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

0: 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

0: 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茫茫大雪里步行前来，刘医生和同事连忙带上药，冒着大雪开车上山。
1: 见到这患者的时候，这患者在。
2: 您上午开的药，小车给送来了，我给您拿过来。早晨开的这个甲钴胺，
3: 对，
2: 滋养神经的啊。
3: 嗯，行。
2: 哎，好，不客气，不客气的。
3: 方便多了，孩子不在家是吧？
2: 是是是是是。阿姨，您家那药。给您
3: 啊，给我这药，
2: 反正
3: 您看一眼，
2: 对一下药啊。
3: 好，
2: 没事没
3: 事。看见了，我看到好久，我老拿药，我还不错。那我们都省事了，省得咱们坐车下去开去。
0: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可以通过远程问诊开药，镇卫生院会通过无人车把药送到村里，由村干部接收，并放进专门设置的快递柜。
4: 以后再拿药啊，就不用下去了，这回跟着自己
2: 走。放心了。
4: 对对对对，是的，啊。
5: 哎，这就行了，哎，挺好，这回可方便了哈，
4: 太方便了。
5: 这回每回都是一个月上卫生院去一次，这回就跟家门口就能取了，真好。
6: 山区老人腿脚不方便，叠加山区交通不便，当地政府部门推出的无人车送药上门的暖心举措是观念上的提升，为群众办了实事。而下面要说的德阿姨一辈子深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旧观念影响，明明父母留下的老宅拆迁，可是千万拆迁补偿款却落到了弟弟手里，一级残疾的德阿姨分文未得，千万家产面前手足亲情该何去何从？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7: 自人牵走，钱领完了，人跑了，人走了，我上哪儿找人家？
8: 不久前，父母留下的两处宅基地拆迁，补偿高达千万现金外加多套房产。
7: 就是拆完找不着这人，认着我怎么办？
8: 然而，当这笔巨额财富落入两位弟弟手中，身为大姐她却被彻底拒之门外。一级残疾的她，不仅分文未得，更被亲弟拉黑，避而不见。
7: 父母双亡以后，有没有女儿的继承权？
8: 父母双亡，女儿是否享有平等继承权？手足亲情为何在千万家产面前轰然崩塌？律师门诊室之千万家产撕裂的手足情，马上为您播出。
9: 您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10: 哎，你好，
9: 请问今天您来咨询什么法律问题？
7: 就咨询就是父母双亡以后有没有女儿的继承权。
8: 今天前来咨询的德阿姨家中有姐弟四人，她排行老大。不久前父母的宅基地拆迁，因父母亡故，拆迁手续由弟弟代办。然而身为大姐的德阿姨至今未获得任何拆迁补偿款或安置房，面对这笔可能高达千万的家庭财产分割，他带着困惑与焦虑走进了演播室。
9: 哎，您说说大概情况。
7: 大概情况，我父母走了以后，就是不到十天嘛，老两口子都去世了，就是他们那个房子被拆迁了，宅基地父母留下的。
8: 德阿姨说，就在今年父母前后脚因病去世了，就在去世后的几个月，父亲名下的两处宅基地拆迁了。这本来是属于父母的遗产，应该有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继承，可是如今自己不但一点拆迁利益没有得到，兄弟姐妹们更是对他封锁消息，闭门不见。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自人牵走，钱领完了，人跑了，人走了，我上哪儿找人家？
8: 不久前，父母留下的两处宅基地拆迁，补偿高达千万现金外加多套房产。
7: 就是拆完找不着这人，认着我怎么办？
8: 然而，当这笔巨额财富落入两位弟弟手中，身为大姐她却被彻底拒之门外。一级残疾的她，不仅分文未得，更被亲弟拉黑，避而不见。
7: 父母双亡以后，有没有女儿的继承权？
8: 父母双亡，女儿是否享有平等继承权？手足亲情为何在千万家产面前轰然崩塌？律师门诊室之千万家产撕裂的手足情，马上为您播出。
11: 汛期已至，
10: 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

0: 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啊，父母宅基地拆迁了，
2: 对，
1: 拆迁的钱被谁拿走了呀？
2: 被我两个弟弟啊。
1: 被两个弟弟拿走了。
2: 对，
1: 那我问问您啊，那两个宅基都写的是父亲名字。
2: 对
1: 啊，宅基地里的房子呢，谁建的呀？
2: 父亲
1: 啊。父亲建的啊。我问一下您，您有兄弟姐妹几个人呀？
2: 哥俩姐俩。
1: 哥俩姐俩，家里边父母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2: 对
1: 啊，哥俩姐，您是老几？
2: 我是老大
1: 啊。您是老大，下边还有一个是弟弟妹妹啊？
2: 是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1: 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2: 嗯，
1: 那四个子女都健在吗？
2: 老大没有了，大兄弟没有了，去世了。
1: 大兄弟先去世的还是父母先去世的呀？
2: 大兄弟先去世了。
1: 那我问一下，您这两个宅子拆迁是在什么时候啊？
2: 是在6月3号签的字，拆迁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都给葫芦倒了。
1: 拆迁签字的时候父母去世了吗？
2: 去世了。
1: 啊，也就是今年刚刚拆的。
2: 对，
1: 是吗？
2: 对，
1: 也就是上个月的事情。
2: 对，
1: 拆迁的时候咱们家77号院跟78号院两个院，对吗？嗯，
2: 对。
1: 那问您78号院谁住着呢呀？拆迁前
2: 是我大兄弟他们一家五口人。
1: 啊，大兄弟一家五口人在那儿住着。
2: 对
1: 啊，房子是爸爸建的。
2: 对
1: 啊，那我问你啊，这个大兄弟住的那个院多大平米数啊？
2: 400多。
1: 啊，400多大房子。
2: 对，
1: 那问您，大弟弟住，他们户口是都在这儿吗？
2: 对。

0: 事发生事，谢谢。
1: 2026年8月3日，张女士专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骗了她150,000元的人肖某，
0: 就是太轻信了，就根本就政策不允许的事儿，自己就是了解的政策呀什么的都不太清楚，所以导致就容易上当受骗。
1: 2年前，张女士为了给孩子解决上学的问题，想办北京户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自称很有门路的男子。肖某自称有特殊关系，办户口问题不大。
0: 没有说感觉说他本事还挺大的，应该是没多大问题能办下来。我们也不太懂办户口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的挺详细的，说通过孤寡老人挂靠呀，然后到把我的户口先挪到那边去，然后放多长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落了。
1: 第一次见面，见对方拿出了详细的方案，又有朋友居中介绍，张女士支付了100,000元的定金。之后，肖某发来了一张户口迁入迁移表让她填写，并告知基本没问题，只等面签。
0: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说挺不好办的，就说要不就通过什么假结婚什么的那种，要不就是孤寡老人那个投靠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想起底下给他了。没多长时间之后，他就给我发了表，户口迁移、迁入啊什么那些表让我填了寄出去。然后后来就告诉我差不多了，只等我去面签就行。
1: 肖某说，办理北京户口要300,000元，自己有特殊的门路，只要肯花钱就能顺利落户。双方约定一年之内将此事办妥，如果户口没有办成，全额退款。就这样，张女士又给肖某转了50,000元的好处费。
0: 他说的是，到时候面签的话，会把孤寡老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面签不是说那边还得问话吗？他说到时候提前他会跟我沟通。他说他的朋友直接是工作人员，要等领导不在的时候方便点，就直接让我们去。
1: 约定的日期一拖再拖，肖某先是发来与内部人的聊天记录，称对方家中老人去世，需再等等。事情毫无进展，退钱也闭口不提。
0: 你又办不了直接退钱给我，他就老拖着。又说给他办事的那人跑路了，说已经跑到国外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受骗了，因为我想你找的是公职人员，说到国外就能到国外去，就他这句话，我就感觉我受骗了。
2: 嫌疑人本身是不认识任何公职人员的，他是通过一种假冒的方式，用自己另一个微信号伪造成自己认识的公职人员，再用伪造的这个号来发送一些个比如母亲去世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拖延这个事件的办理。
1: 民警调查发现，肖某并不认识特殊部门的内部人员，而所谓的内部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被骗的人并不止张女士一个，又找到了其他两名被害人，固定证据后将肖某抓获。
2: 是通过多种不同的理由骗多种不同人群的受害人，通过挂靠孤寡老人的方式来骗取年纪稍大一点的受害人，通过走公司人才引进的方式来骗取稍微年轻一些的受害人。
1: 肖某今年37岁，没有正当职业，骗来的钱都被他用于还债。肖某骗人的借口就是说他有特殊关系，可以帮人办理北京户口，或者给车上北京牌照。
2: 实际上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办理北京户口落户的事儿，他所说的这两个理由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根据相关政策，孤寡老人挂靠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包括那个人才引进也是需要各个公司自己本身去招揽人才。
1: 目前肖某因涉嫌诈骗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调查中。
3: 北京户口办理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和法定流程，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购买指标和托关系走捷径。凡是声称花钱能办北京户口的，内部渠道代办落户的，全都是诈骗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刚才的户口骗局啊，说到底就是利用人们对政策的无知和对关系的迷信，捷径走不得，偏门信不得。可在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捷径等着游客，2公里的路程竟敢加价100元，违法司机自导自演罚款闹剧，把交通管制当成了宰客的幌子，把游客当作待宰的羔羊。
5: 登了东华门，
6: 去什么地方？
5: 东华门。
6: 去东华门呐、是去故宫，是去午门是吧？
5: 对对对，
6: 故宫那边属于严管街，停不了呀。

0: 正值暑期，李先生一家带着两个孩子来北京旅游。原本计划的目的地是东华门，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开始故意引导李先生在西华门下车，还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1: 你问问啊，他车哪儿了？那个车队的师傅们，你们最近拉上故宫都给他们放哪儿了？那个东华门那边的这个严管线能停车吗？快点帮我看一眼。
0: 经过几分钟的攀谈，司机拿捏住了李先生带着孩子不愿走太久的心理，终于表露了真实目的。
1: 不是，那边停不了车，
2: 东华门那边，然后不，他们说都六七百米到了。
1: 哎，那个东华门也是严管街呀，它两边都是，整个故宫周围都是，停不了。这要是不想绕的话，可以走捷径，下了车走个七八分钟就走到午门了，一到安检就进。
2: 中南海那边不是有个小中山公园那边是吧？
1: 对，那是严管街，所以说嘛，你看看你们想走捷径还想绕着走过去？
2: 走捷径吧，
1: 啊，走捷径就给你报备一下，那儿罚款呢。到那是罚款100块钱，
2: 什么报备？
1: 你要行，我就给113块钱，13块车费，100块钱拉过去。
2: 那怎么还能100块钱呢？
1: 他罚就罚100，13块钱车费就113，你要行，啥也行，反正我们就是给你拉，就是帮你忙了，给你帮着走个捷径快点，你要是想走捷径就快点。
0: 为了获取李先生的信任，做戏做全套，司机还向编造的队长进行了报备。
1: 那个队长，你给我报备一下，我工号067，我穿的那个是严管机。
3: 那还就是扣分吗？
1: 不扣分，下车右拐再右拐，你走到午门，你就节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用到那边绕了。你从那边绕，基本就是2公里、3公里，你留点体力，你钱不白花，留点体力进故宫玩，特别大不错。
0: 李先生在司机的蛊惑下支付了113元的车费。
1: 这下去前边就是那绿窗户那儿右拐进去，看见个大门，进了大门再右拐，找着沿着城墙走到午门就行了。
2: 行，
1: 有微信，完了你到时候打电话找不见啊。
0: 但是司机的行为终究是没能逃脱执法人员的火眼金睛。
4: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路经过，去往故宫周边进行巡查。在路上呢，发现有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对该车呢进行了数据核查，发现该车在我们总队被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其主要原因是在七站两场故宫周边存在被投诉的情况。于是呢，我对该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回源溯查，发现该车近期集中于在天安门广场前和前门附近徘徊。根据执法经验判断，该车大概率存在违规营运的问题。
0: 焦志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从事一线执法工作已经有11年了。经系统查询，该车存在大量的异常轨迹，这引起了焦志强的注意，于是联系了非现场执法专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5: 非现场执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后台信息化数据以及音视频资料固定违法证据后，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社会执法模式。就拿这个案件来说，我们外勤同事在发现车辆嫌疑行为之后，第一时间将线索流转到了我们执法专班。首先，我们对这个车辆的后台营运数据进行了一个调查处理，发现该车辆在当天整体运营过程中没有任何打表计费的记录，然后调取了车内的全程监控录像，车内监控录像完整的拍下了驾驶员编造违停罚款的理由，额外收取了乘客100元车费的这个全程的事实。
4: 我们在故宫周边常年进行执法巡查，在中山公园、西华门，周边停车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停车上下客的。驾驶员多收100元的行为，首先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营运时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不得与乘客议价，更不能索要额外的财物。
0: 焦志强告诉记者，司机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行业秩序，更抹黑了首都城市价。对此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贯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5: 固定完整证据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车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依法对司机作出合计1900元整的处罚。同时，针对企业暴露的管理问题，我们就当日下午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约谈，下达整改通知书，同时将该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0: 后续我们将对该企业的运营行为进一步的跟进调查。
1: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持续保持核心景区周边出租车运营秩序高压严管态势，会同公安交管等多部门开展出租汽车违规营运整治，依托科技手段深挖隐蔽违规行为，常态化推进路面巡查与源头治理双管齐下，切实守护好游客出行权益，擦亮首都交通服务窗口。
2: 在此呢，我给咱们广大的游客朋友提个醒，在故宫前门这些景区周边乘坐出租车，一定要让司机打表计费，别轻信交通管制、就近绕路之类的话术。如果遇到拒载、溢价、强行收费的情况，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记好车牌号，留好支付记录和乘车的时间，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投诉，我们执法部门一定会大力维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也想提示咱们的出租车师傅，故宫是首都的文旅窗口，咱们每一位司机的言行都代表着北京的形象，一定要守好从业规矩，规范服务，别碰溢价、拒载、骗客这些红线，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近日，公安部部署扫黑除恶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从网络套路贷到软暴力催收，黑恶势力再如何花样翻新，终难逃法治的利剑。主动出击，露头就打，让群众睡上安稳觉。这一次的收网行动不仅亮出了法治锋芒，更精准击中了百姓痛点。那些披着科技外衣的套路贷，藏匿于网络中的软暴力，本质上啊，就是对群众安全感的公然挑衅。当黑恶势力再无改头换面的空间，我们守护的便不仅是法律的威严，更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烟火日常。前不久，北京早高峰地铁上，一名9岁女孩陪妈妈乘车时被挤下了车厢，母女约定下一站见，但是啊，却走散了。女孩独自坐地铁前往妈妈单位，被民警找到时，她淡定地回答自己要去上班。
5: 您妈妈不是约的素人见面吗？
6: 没看见。
5: 然后你就坐车往这边来，是吗？你要去哪儿啊？啊，上班去是吗？几岁了？3年级了。
7: 那你3年级现在放假给留作业吗？
6: 当然。
7: 留了。
5: 来，姐。
7: 来了。
6: 哎呦，谢谢，太谢谢了。
4: 惊险开场，暖心收尾。9岁女孩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的目的地，冷静地乘坐地铁，确实很棒。这一份镇定的背后，折射出日常安全教育的成效。但是啊，也暴露出了高峰通勤中儿童监护的脆弱。人潮。

0: 是啊，
1: 房租平均分啊，
0: 完了之后，那个不是有时候一间房子就留出那一间是给佟建阳的，
2: 一样的利益，坦白讲是不一定的。
3: 对于未来的利益规划，妹妹或许早有考量。她似乎认为眼下的锱铢必较会与未来的搬迁利益息息相关，其想法不难理解，但现在主张未免为时过早。为了找到更妥善的方案，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讨。
2: 表象上看是半间房的差距，但实际上来讲呢，其实还是有多年心结在里边的。您现在争了半天说这个房子的米数，争了半天说不想这少这十平米，结果争了半天，结果人发现人家不按面积走，人这个政策是按人口走，到时候您不是更麻烦吗？您争了半天不是有任何意义吗？是不是？您该得多少房是一回事儿，但是日后的拆迁政策是怎么定，现在是未知的。所以说您得考虑到日后，是不是？说白了，今儿坐在一块儿都是为了说，
0: 我知道
2: 我们这一辈人，我们这一辈解决，别给儿女留下。
0: 对，我就是这么想。
2: 是不是？到时候好家伙，十年二十年不拆，您二位这么大岁数了，万一要是有个意外，到时候
0: 我就是确实，要不是我已经资金过好几次了。
2: 对。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啊，我们的建议就是七间房您让出半间去，北房您得一间，南房您得两间，然后呢公租房跟大哥他们家再无关系，就彻底完事儿。
0: 枣树底下那间那个出租的那房子我要，不是说那个那房租要。
2: 是这样啊，咱先说产权归谁，这个自建啊，枣树底那个自建，我先是跟您说明啊，它不在宅基地里边，
0: 对，
2: 它不在宅基地里边，它严格来讲算是违建，它严格来讲算是违建，日后拆迁它认不认面积，认不认面积，这个是单说的，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您说出租的钱要归您，那这有
0: 不是不是归我，平均。
2: 平均，
0: 我是平均
2: 啊，平均平均。
0: 对，完了就是那什么，因为现在，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万一啊，我说万一，万一人家说我自住，我不出租了，我儿子回来住来了，这间房我不出租了，他万一要这么说，那怎么办？
0: 那间房子住不了人，
2: 住不了人，我堆东西啊，我不出租，我堆东西行不行啊？
0: 那也不属于他的呀，那也是父母盖下来的呀。
2: 也就是说，您想在。在得到北房一间南房两间的同时，再得到一个树底下的那个自建房的使用权的一半，
0: 对，
2: 使用权的一半，
0: 对
2: 啊，使用权我跟您说清楚，
0: 对，
2: 然后呢那个公租房那一块，就是刚才说的大哥这边，他们以后需要配合，让他配合，
0: 对，
2: 但是以后有利益的跟他无关，是吧，是这么一个方案。
0: 对，
3: 经过调解团队反复解释，妹妹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但同时他又提出了附加条件，老宅中的一处自建房要由他占有使用，这个诉求哥哥能答应吗？
2: 您妹妹有一个新的一个小要求，就是什么呀，就是树底下不是有一个自建房吗，那个自建房其实咱都知道那个东西呢它是不合法的，它是没有产权的，就算您到法院去处理，法院也不可能处理产权，只能处理说这个使用的问题。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树底下那间自建房，他要一半的使用权。
4: 那才六米多，怎么使用啊？
2: 他呀，说白了，他也不是说真想使，他也不是说真想要，他只是说呢，这个想保留一下，他对那间房啊有一半的使用权。
4: 那就没话往下谈了，因为你那边，你要是你占便宜的时候，就是我也没占便宜，像您现在，你原来住的公租房有院的时候，我跟我母亲住不远，住了一个院，我就住我这间房，南边我父母就把房租出去了，我都没跟我父母，要不然我跟你说那怎么办？跟你说，要跟你说这东西，那没一会儿，这东西
2: 实话实说啊，其实啊，您现在跟您妹妹这个分的这个东西啊，有很多呀，其实严格来讲都是存在问题的。咱说那个公租房，您能让你们分吗？那是人家的东西，是不是？
4: 是。
3: 对于妹妹临时提出的自建房要求，哥哥表示难以接受。眼看好不容易才扭转的局面又要功亏一篑，嘉宾们不禁连连感叹，
2: 就是一半使用权，
4: 就是咱就一半，因为他也是违建，一半
2: 对，
4: 给他一半钱就完了，
2: 就是一半使用权，您租给他一半钱，您不租就不给他一半钱，明白吗？但是人家要，人家要名义上这个房子，这个自建房要给我一半的使用权，
5: 可以吗？
2: 我是吧，
3: 或许是亲情的力量起了作用，大哥还是在

0: 关键时刻点头，同意了妹妹的自建房诉求。带着这个消息，所有人重回第一现场。这最后的调解方案能否顺利通过呢？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2: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3: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5: 首先呢，这个今天的调解涉及到两套房产，其中呢有一套是农村宅基地上的自建的房屋，有正房，也就是北房3间和南房4间，另外呢还有2间，宅基地面积以外的自建的房屋。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农村房屋通常情况下没有官方所发的房产证，但是呢，从尊重客观事实的角度来讲，对于宅基地上的3间北房及4间南房，它的产权是属于已经去世的两位老人的。2间自建房，它是没有合法的手续，是没有合法的产权的，但是呢，这个自建房在拆除之前，它具有使用的这种利益，它的使用权益是可以进行分割的。对于老人啊，这个老先生承租的公租房，严格来讲，它不属于我们可以进行分割的遗产，因为它的产权是产权单位的，而并非已经去世的老人的。所以呢，我们在处理遗产的时候是不能够处理公租房的这个处分情况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公租房日后可能这个变更承租人时候呢，一些个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个配合是可以进行提前约定的。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那么现在呢，双方基本的意见是，宅基地上的北房三间，大哥取得两间，然后呢，二姐得其中一间，南房四间，一人两间。对于树底下的那间自建房，它没有产权，但是呢，两个人可以各享有一半的使用权。然后对于那个煤棚自建那个煤棚，使用权全部归大哥所有。日后如果公租房发生拆迁或者变更承租人，大哥要无条件的配合，并且不主张其中的任何利益。无论公租房以后拆不拆迁，得了多少利益都跟大哥无关，全部归二姐所有。两位对于刚才沟通的这个方案有没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3: 小妹同意是吧？哥哥同意吗？
4: 我只能同意。
0: 在反复衡量利弊之后，兄妹二人均表示接受调解方案。这个结果令嘉宾们深感欣慰，不论经过多少磋磨，他们还是用和谐的方式解决了当下困境。相信在此基础之上，双方心头的芥蒂也会慢慢解开。
3: 你们兄妹俩在房产分配方面毕竟达成了一致，虽然说情节可能还没有打开，但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希望经过时间的历练，你们能够打开心结，重新找回昔日兄妹之情。
0: 一场旷日持久的家庭风波至此归于平静，但其带来的心灵触动却远远没有停歇。能达成和解，无疑是个良好的开端。未来也希望他们能鼓起勇气，去更多的拥抱对方。
5: 谢谢各位老师为我们解决了那个最大的难题，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辛勤的劳动，感谢各位。
6: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9: 任律师您好，请问公租房的承租权能否作为遗产通过遗嘱继承？
8: 根据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而公租房，其所有权归国家或者产权单位，不属于自然人的个人合法遗产，所以不能通过遗嘱安排继承与分割。作为承租人，仅享有房屋承租使用权，不具备房屋所有权，无权通过遗嘱处置公租房本身。承租人离世后，公租房承租人变更需要遵守产权单位的管理制度与地方公租房政策，由符合居住条件的共同居住人申请变更承租人。如果房屋出租产生租金收益，继承人可以协商处理，但无法通过遗嘱确定公租房的归属。
9: 继承人共同约定先将房产出租，待拆迁分配，该约定是否有效？
8: 如果约定是全体继承人自愿签署，意思表示真实，该约定就是有效的。根据民法典第502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只要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等无效情形，继承人有权对现有房产以及房产衍生的预期收益作出安排。建议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协议，完整记录各项条款，清晰写明收益结算以及分配的时间和方式。后续如果一方有私自截留租金、独占拆迁补偿款等行为，其他继承人可以凭遗产分割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分割相应收益。
9: 若继承人自愿达成遗产分割协议，其效力如何认定呢？
8: 全体继承人自愿协商签订遗产分割协议，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就具备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2条明确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便各方原本存在遗嘱效力争议，继承人依旧有权重新协商，自主约定全新的遗产分配方案。书面协议签订后，对所有签约继承人有约束力。

0: 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没有正当理由单方面反悔拒不履行的，守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依照遗产分割协议履行义务。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黑灯瞎火，命丧厕所，推诿扯皮，对簿公堂。
4: 这个台阶超过了30公分，头在这个位置。
3: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5: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3: 日结高薪全是饼，暑期兼职满是坑。
6: 交了300块钱培训费之后，你才能够入职，14天之内完成，他才会把钱退给你。
3: 40度高温下忙拦截，50000元购物卡保住了。
7: 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那拍，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的事。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在商场闭店之后的公共卫生间，30公分的台阶，昏暗的环境，一条生命就此消逝。家属认为设施存在隐患，商场却称已经结束营业时间。闭店之后的商场安全保障义务还要不要继续履行？责任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我们一起来看。
8: 王作龙跟我们反映呢，他的妻子在7月27号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在我身后这个大发小商品批发商城里上洗手间的时候突发意外身亡。
4: 这个是没有的，当时扶手这个横条是当时也是没有的。这个我爱人的脚是在这个里边这个部位，这个台阶超过了30公分，头在这个位置，我女儿看到的是第一时间，然后两个脚在那儿，上半身是在这个位置，胸部以下是在这块位置，这个防滑地是没有的，这个防滑条也是整改之后没有的，
7: 包括这个使用的卫生间这个名字，
4: 这个
7: 使用时间也是没有的，它是24小时完全对外的，况且没有灯，没有防滑指示牌。
3: 王作龙认为，妻子在上厕所时出现意外摔倒身亡，完全是因为当时厕所内没有灯，没有防滑措施，还没有扶手等辅助工具，商场应该对妻子的死亡负责。对于这件事，商场也给出了回应。
9: 当时是我回看监控是7点30分左右，晚上，然后我们商场是正常一个闭店状态。
10: 几点闭店？
9: 正常是早8到晚5，非营业状态。
10: 非营业状态去上洗手间。
9: 但是我们4楼有一个健身铁管，然后那个所以预留一个小门。
10: 那当时有没有是警示标志说已经闭店了或怎么样？
9: 有警示标志，就是我们在门口有一个专门的那个贴着我们经营时间。
10: 那闭店的情况下是允许使用的吗或怎么样的？
9: 闭店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使用的。
10: 是不允许使用？
9: 对，
10: 还是不允许使用？
9: 对，因为我们这个卫生间是在正常营业的时候专门给我们逛商场的顾客还有我们的商户准备的。
3: 隋艳华说，因为当时处于闭店状态，大厅的灯是关着的，而卫生间也因为闭店了所以关了灯，但卫生间灯的开关就在门口，当时身故者上厕所时自己并没有开灯。
9: 卫生间的灯就在这
10: 块。这个是可以一摁就开。
7: 对，一摁就开，非常好用的。
10: 闭店也可以吗？
7: 闭店当然也可以啊，这是不断电的照明。
10: 那这防滑垫呢？这不糊的吗？
7: 不是，当时防滑垫是有个黑色的，是横在这面的。
10: 这个是目前这个是后话的。
11: 这个就是
7: 原来
11: 是
7: 这
11: 儿的，
10: 原先是之前是这个，是
7: 吧？对。
3: 对于隋艳华所解释的相关情况，王作龙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就是由于商场厕所相关设施不健全，才导致妻子意外身亡的。而隋艳华认为，责任到底如何划分，最终由司法程序决定。
9: 因为我们这个台阶过高和没有扶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常的商用卫生间，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统一标准去建造使用的。
10: 就是
9: 我们并不是一个专门为老年人或者残障人士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我还是建议对方走司法程序。
2: 最近广州市民程女士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了今年10月初前往郑州的机票，购买后仅过去2天她就打算退票，却发现要被

0: 扣除65%的费用，5张机票总价3830元，扣完只能退回1815元。这样的操作合理吗？我们一起来看。
1: 7月27日，市民程女士在去哪儿网平台为家人购买了今年10月4日从广州飞往郑州的西部航空公司 PN6454 次航班，5张机票共计花费了3830元。但因为计划有变，2天后，即7月29日，程女士准备退票，却被手续费吓到了。
2: 在平台申请说个人原因退，但我他们看到下面他要扣取我403的手续费，就其实达到我的票额的65%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合理，因为10月4号只是距离我29号退票我还有2个月多，基于平台也好，航司也好，可能完全还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二次销售。
1: 8月3日，记者搜索发现，程女士选购的10月4日 PN6454 这趟航班目前仍有票在售。
2: 在买机票的时候，他有提示了一个，就是退改是403，但这个是没有明确说我是拿退回来给我403呢，还是说他扣除我要扣403。
3: 你申请退款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又标得很清楚。
2: 对，标得很清楚。来，退票手续费。
1: 于是程女士先后联系了去哪儿网平台和西部航空公司沟通退票事宜，但两方给出的答复都是，
2: 那只是去哪儿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个事情他先去跟航空公司沟通，平台回复是没有办法，已经帮我们争取过了，但实在不好意思。那结果航司给我回复是，不好意思，是公司的规定，民航局是当时是给我的回复说让平台与航司那边与你进行联系，这是航司规定一样的口径，一样的说法，我们去争取我们就应有的一些权益来说非常难，很迷茫。对，就是我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了。当时还在想是平台要收我这个钱还是航司要收我这个钱，而且他扣的65这个比例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的。
1: 按照目前的65%扣费比例计算，程女士购买的5张机票花费的3830元，现在只能被退回1815元。到底这65%的扣费是谁在扣呢？依据又是什么呢？记者联系到了西部航空公司的

0: 说了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然后平台说那个不关我们的事儿，然后呢总的这个民航总局说你们自己协商，那这样踢皮球的方式呢也让我们消费者非常的困惑。如果现在程女士想要维权的话能怎么办呢？
1: 目前来讲我觉得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打12315投诉，或者呢直接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让他们申请介入调解，那个调解呢是他们的这个法定职责，而且这条路呢是成本低见效快。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直接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行投诉，让这个市监局来审查这个格式条款的一个效力。第三呢就是说是直接去法院起诉。说实话航空公司之所以敢这么定规则，我觉得很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大多数消费者呢遇到此类问题就嫌麻烦放弃了这个维权。我觉得既然有法律武器，消费者要合理利用，这样的话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给了你权利，如果没用的话就相当于没有。
0: 好的，谢谢许律师的点评。虽然说呢这个规矩呢是航空公司定的，但是这个规矩合不合法可不是由航司说了算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3: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2: 日结高薪全是饼，暑期兼职满是坑。
4: 交了300块钱培训费之后你才能够入职，14天之内完成他才会把钱退给你。
2: 40度高温下忙拦截，50000元购物卡保住了。
5: 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那台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李女士在工作时啤酒瓶突然炸裂，手部被划伤。事发已经过去3个月，伤口尚未痊愈，当初协商好的赔偿还打了折扣，就连工资也没能结清。这起酒瓶伤人事件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我们一起来看。
2: 这是5月4号在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饭店，李女士工作期间发生的一幕，正好被监控拍了下来。当时李女士正在擦拭啤酒瓶上的灰尘，不料其中一瓶突然炸裂，瞬间在李女士的左手手背上划了一个口子。
3: 不夸张的说就像一个嘴呀、啊、完了里面我一看呀，骨头露出来了，白的里面。完了我就去那个隔壁有一个卖药的药店，当时人家就给我拿了这么厚一摊纱布，用劲把它缠住，缠住以后我自己也按住。老板过来了，过来把我就带到那个私人门诊了，去缝了5针。
2: 李女士介绍，当天总共花费了1400元的医药费，全部由饭店老板垫付，但治疗期间的路费是李女士自己支付的。
3: 我说是能上班吧，那个大夫说是这么厉害的伤还能上班了啊，说上不了班你就休息的吧。完了包扎完了以后回到店里面，我就跟准备就是跟老板说一声，但是老板说是没事儿，你来吧，你是手上受伤了又不是脚是腿受伤了，你倒个茶呀递个水呀接待一下客人呀还是下个单呀，是这种的，这样就继续在上班。
2: 通过饭店老板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炸裂的啤酒瓶是燕京啤酒，于是饭店老板也联系了燕京啤酒厂家的业务员赔偿李女士医药费和误工费。可等了1个月时间，李女士的赔偿也没有着落。
3: 到了1个月了，我就问他协商好了没，他说是这不是我刚才还给打电话了，人家说叫等的吧，就在审批的了，没审批下来，起码我是一个受害受伤者。我说我也想给这个打电话问一问到底是啥情况了。老板当时就很生气，那你弄吧你弄吧，那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2: 李女士联系了业务员后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审批中，直到8月6号事情有了进展。
3: 以前我们就协商要6000，他们也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已经又说在大领导那儿卡的了，就是不过他说是人家就给你2000块钱，别的误工费呀啥费用也不管了。
2: 饭店这边，李女士当时想自己联系啤酒厂业务员时与老板发生了争执，也就辞职了。 可李女士的工资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清。
3: 她说是你一个人顶着半个人的干活，我当时就很生气，我也很委屈，我也我说你要是说我顶半个人，你就把我工资给我开了，我就不做了。后来给我开了一个月的工资，最后我说你把那半个月的工资也开了，那半。

0: 个月，那就说你还断我医药费的了，那就没有给我。
1: 李女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已经三个月了，不仅没收到赔偿，加上之前伤口处理的并不规范，伤口也没有完全恢复。
0: 这个手啊，就是不能干活，好像一干活这就是这么一大片，就是红和红和红的那种。手背啊，现在这个皮啊就还动不了，这是还粘的了。
2: 就像您这么一动疼吗？
0: 疼了，里面又去那个二附院看了以后，人家大夫就建议说是二次手术，因为他当时缝的时候他筋也割断了嘛，筋跟那个肉缝在一起了。他正规的话，他是筋跟筋缝，肉贴进去，皮跟皮缝。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属于工伤，老板作为雇主有责任，啤酒瓶爆裂若属产品缺陷，厂家也要担责。于是记者和李女士一起来到了她工作的饭店，见到了饭店老板白先生。
3: 厂家最后他肯定给咱处理有个结果嘛，医药费完了爆了以后，肯定我垫付的就我的把这医药费给收回来了，完了剩下你这里是误工费了，剩的伤口了，剩的总归说厂家赔付的是你的，对不对？完了最后他把挑子都给拿跑了。
1: 按照饭店老板的意思，燕京啤酒炸裂划伤李女士，应该由厂家赔偿。现在李女士拿走了她垫付医药费的单据，向厂家索赔，自己就没有索赔的依据了，因此垫付的医药费只能从李女士的工资里扣。据了解，李女士在饭店工作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受伤后也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对此，饭店老板也给出了解释：
3: 请个服务员，有可能干个三天两天就不干了，一个月两个月就不干了，我还弄个每个都签个长期劳动合同，硬是的，你干几天算几天，大部分都是这。
1: 饭店老板说，想要让自己赔偿李女士受伤的损失，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随后，记者又联系了燕京啤酒的业务员。
4: 我这会儿正塞车呢嘛，路上我去回包头呢。
2: 那这个还有谁能给解决呢？
4: 星期六，今天都是放假了啊，星期一吧。
1: 无奈之下，记者又联系了燕京啤酒的客服人员。大约半小时后，燕京啤酒的工作人员答复会核实情况。
5: 我再跟进一下，他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没跟我反馈。
2: 这个大概得多长时间啊？
5: 这个我给您回电吧，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得多长时间。
6: 不少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在无证、驾照吊销的失驾状态下依然驾车上路，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近日，成都交警开展夏季除换一号专项行动，依托大数据精准查处违法。行动以来共查获149名违法驾驶人，其中74人属于驾照吊销的失驾驾驶，75人属于无证驾驶，所有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7: 出来了啊！
8: 出来了，
7: 注意公交方位。
8: 出来了啊！回来了，
7: 把你们
8: 过来了
7: 啊！
8: 他
7: 才
8: 跟着我们后头的。
7: 右边，
8: 上油了，上油了。在九寨前头，如果司机方便，就先了，行不行？
1: 近日，成都交警3分局接到研判线索，辖区内一名小车驾驶人梅某涉嫌多次无证驾驶。针对梅某无视法律法规的行为，分局将其列入了重点拦查对象。
7: 我们要回火，然后你要看我还在走的，你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跟上来，然后你走前头，我走后头，司机成熟就给他叫好。
8: 这个
7: 就在那里，湖南那里给他上了。
1: 啊、成都交警3分局结合嫌疑车辆出行规律，精准设置卡点，执勤交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拦截。
9: 熄火没有？
10: 不能驾驶，我要找开车。
9: 我们是交警3分局民警啊，
10: 现在就是你这个涉嫌。无证驾驶车辆啊，我们现在依法就传唤你，我们进行做调查。
1: 经查，驾驶人梅某2024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吊销。然而，驾驶证吊销之后，梅某并未收手。2025年12月、2026年5月，他两次因为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11: 醉酒，那试验也低是吧？技术可能比较好，然后侥幸心理，觉得车子开车方便点，都一下也坦然了。之前有时候都偷偷。

0: 到开阳，然后心头其实有时候就投到开，其实心头还是一块石头压起的，现在心头还是坦然了。嗯，就当这次是一次给自己一个教训，以后也不会再犯。就是也以我为鉴嘛，就告诉大家，就是不要抱侥幸心理无证驾驶，遵纪守法，以后也不会再这样犯错误。要取到正式的驾驶证了，然后再继续开车。
1: 公安机关对梅某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1000元罚款、7日拘留的行政处罚。
2: 下一步，成都交警将持续深化夏季除换一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私驾无证严重违法交通行为，提醒相关违法人员，请及时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处理。
1: 据了解，夏季除换一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有149名驾驶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其中74人系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75人系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3: 近日，广东东莞网红糖水品牌黎耀阳财神糖水铺的一家分店被立案调查，执法检查发现门店食材存储不规范，油炸区域油污残渣堆积，清洁不到位，炸油长期没有更换，这些食品安全隐患着实让消费者捏一把汗。那么该品牌其他分店是否也存在同类问题？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你们员工还在这里抽烟啊？我们的卫生就是这样子的，你看看看这些，你用这个东西消了黄瓜丝，你自己吃不吃？
5: 偶尔吃啊，这里面的都是菌落。
1: 7月29日，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对黎耀阳财神糖水铺茶山店开展了专项检查，发现门店存在多项食品安全隐患，油炸区域油污残渣堆积，清洁不到位，炸油长期未更换，一款开封湿米粉全程常温存放，未按规定冷藏，存在风险。
4: 你现在这个还没拆封呢，你就不应该放出来，这样子可以延长你的保质时间。那你现在已经常温了，我只能按24小时来算了。
5: 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1: 时隔5天，8月3日中午，记者回访涉事门店，只见多名员工正在后厨搞卫生。门店一名工作人员表示，8月3日下午会有政府相关部门回访，现在暂时腾不出时间回应。
6: 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按照所有市监督局的所有要求都在进行。
1: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名自称是黎耀阳财神糖水铺茶山店大店长的郑先生从后厨出来接受采访，他表示正在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逐项整改，
7: 也是连锁品牌嘛，对不对？然后要求我们从首先一点，从我们的仪容仪表上面，衣服帽子这一块，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我们要持证上岗，我们因为我们是糖水店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是有要求的，是糖水每2个小时它需要产生一个质检，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司总部这边也是有一个硬性要求的，然后所有东西是必须有效期。
8: 当天那个米粉30为什么是裸露的？
7: 这是第一个，是我没有交代好一个我们自己的培训不到位，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人员操作不规范。
1: 郑先生表示已接到了公司总部派发的工作流程指导，下一步会把工作流程打印上墙张贴，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7: 监管不到位嘛，这东西学会了没有，他就会就会了，我们没有去追踪这个东西他到底会不会。
8: 那我到今天我还是看到咱们这边是要在动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动作我觉得会不会有点晚，您觉得呢？
7: 这个不可否认，这个是有一点是我们不可否认，是有东西该做的没做好的东西我们也承认。
1: 茶山店后厨卫生实际整改的怎么样呢？郑先生带记者来到了后厨查看，此前暴露的油炸区域油污残渣堆积、清洁不到位等问题已暂时整改，包括餐具分区、器皿离地摆放等要求也已落实。
7: 然后冰箱这边是没有定位，温度也是不达标的。现在是我们正常您看得到的18度，因为有时候会开嘛，会产生一个温度的。然后这个也是有效期的，以前是没有的。现在这边统一都加上一个是，而且我们的所有的食材，你看这边，按顺序去规划的一个。
1: 如何让这次整改成为长效机制？郑先生表示，已预约通信公司安装的监控将接入省内 AI 管理系统，做到明厨亮灶，接受大家监督。
7: 那只是政府部门，然后媒体部门，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大大的一起监督我们，帮我们一起做到更好，给

0: 各位消费者朋友们啊，造成的不好的影响，我们深感表示一个抱歉啊。
1: 李耀阳财神糖水铺品牌其他的门店又做得怎么样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曾在该品牌的桥头店吃到生肉，也有网友反馈曾吃到馊了的斑斓洞拼茯苓冻，实际情况如何呢？8月3日，记者来到了李耀阳财神糖水铺桥头店走访，店长认为记者有蹭流量的嫌疑，不接受采访。
2: 就是有蹭流量的嫌疑过来拍，那我可以拒绝你的。泛动点评的话，它每一个店都会有，并不是说是我只有我这个店，它每一个店都会有。
1: 李耀阳财神糖水铺的谢岗店，在生活服务类软件的评分低于平均值。记者来到了现场走访，看到后厨工作人员未佩戴口罩或手套，徒手作业。记者亮明身份，想进一步了解后厨卫生情况，遭到了门店负责人罗经理拒绝。
3: 会叫他们做好来，不需要你们插手，知道吗？
4: 那您有没有同事或是可以带我们去了解情况的吗？
3: 暂时没有。
4: 您前台同事可以聊一下吗？
3: 暂时不行。
1: 记者尝试将情况反馈至李耀阳财神糖水铺品牌方，未等记者反馈完毕，对方就挂了电话。
5: 刚才记者打过去之后，对方就直接挂了电话，我们再打过去看一下。
1: 公开信息显示，李耀阳财神糖水铺茶山店品牌隶属于冒名李耀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门店是本地热门网红餐饮店铺，美团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其月销量超1000单，主营广式糖水、油炸小吃、凉皮等品类，受众覆盖面广。该品牌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门店近500家。记者也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涉事门店的最新情况，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6: 李先生办理健身房年卡，办卡格式合同中有极小字体注明，办卡之后一律不予退卡，不予转让。李先生后续因健身房服务态度问题想要退卡，健身馆拿出格式条款拒绝退款。李先生咨询健身房仅用小字提醒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是否对自己产生约束力。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不产生约束力，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办卡合同中的退卡限制条款使用的是极小字体，没有做醒目提示，健身房没有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李先生可以据此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不对其产生约束力。
6: 唐女士与某公司签有合同，合同明确唐女士为先履行义务人，所以每次交易唐女士都需要先行发货，之后公司再支付货款。这次交易临近发货时，唐女士查到对方公司经营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唐女士想要终止发货，要求对方提前提供付款担保，公司却主张唐女士违约，要求赔偿。唐女士咨询自己有权终止合同吗？终止合同的话需要给公司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唐女士有权终止发货，民法典第527条明确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唐女士查询到对方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属于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后履行义务一方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因此可以终止履行。唐女士终止履行后，

0: 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没有提供适当担保，唐女士就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1: 罗先生住二楼，一楼是烧烤店，现在是旺季，每晚烧烤店总是热闹非凡，产生的噪音持续到后半夜，这导致罗先生长期夜间无法正常入睡，后续确诊神经衰弱，产生医疗费用。罗先生多次和烧烤店沟通，烧烤店称是顾客喧哗，他们劝阻过但没效果。罗先生咨询该怎么处理，已经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要求烧烤店给付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0: 诈骗类型呢，还有一类也是利用这个 AI 来坑骗老年人的培训骗局。诈骗分子呢，宣称可以零基础的学 AI 剪辑做账号，先让这个受害人啊交一些保证金，再以一些关门弟子进阶班的话术进行二次多次收费。但是呢，交钱以后啊，只有一些劣质的录播的视频，学不到实用的技术。想要退款的话，还要签封口协议，大部分只能拿回几百元作为补偿。
1: 警方表示，这两类骗局套路高度相似，都是利用 AI 风口低投入高回报做诱饵，引流到微信群陌生 APP， 脱离平台监管后，通过层层诱导实施诈骗，最终拒不兑现承诺。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22岁刚毕业，还是学地质的，去过3次，听起来像是万事俱备，对吧？但是呢，他独自走进了南太行一条未开发的野线。14天之后呢，人们在悬崖下找到了他。程梦媛，22岁的女大学生，学的是地质相关的专业，之前呢已经3次到访过南太行，对这个区域呢可以说是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呢，她选择独自进入了一条未开发的野线。野线是什么？就是指没有路标、没有护栏、没有救援设施，连手机信号都没有。那事发路段呢？山体遮挡，信号完全屏蔽，他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14天，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了大山的深处。说到法律呢，有人会问，有没有人应该担责？首先呢，野线不是景区，没有管理方，也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你走进去，就等于自己把风险扛在了肩膀上。法律上呢，把这一点叫做自甘风险。作为成年人，你选了这条没有保障的道路，主要的后果就得由自己来承担。其次呢，如果有人在网上发了攻略或者推荐路线，甚至组织带队走野线，那就不一样了。组织者对参与者有安全保障义务，出了事儿要依法担责。至于信号屏蔽，通信运营商对偏远山区没有强制的覆盖义务，这条法律上呢是很难追责的。但是今天说这件事儿呢，其实我们并不是为了追责，而是要提醒每位爱探险的朋友，经验不等于保险，专业不等于免死金牌。大自然呢不讲情面，一条没有信号、没有救援的野线，就是把自己交给了运气。那喜欢户外没错，但是呢，请走正规的路线，结伴而行，告诉家人你的行程，你的生命不只是你自己的。
1: 40度高温下忙拦截，50000元购物卡保住了。
3: 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那台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的事。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每

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的孩子熟悉电子产品，精通手机操作，远远超出很多家长的想象。近日，一位货车司机张先生就遭遇了闹心一幕：11岁的儿子半夜偷偷拿取家长手机，在短短9天时间里，悄悄充值购买游戏皮肤，累计消费近万元。不知情的家长直到花呗欠款暴涨才发现异常，孩子偷偷大额充值，家长辛苦血汗钱能否追回？未成年人的游戏消费法律又该如何界定，如何退款？我们一起来看。
1: 张先生是一名货运司机，经常需要用支付宝支付过路费，因为支付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平时不太留意每笔支出的明细，但今天他却发现花呗的欠款比平常突然多了一大截。
2: 昨天刷了个花呗，刷了高速公路那个过路费。我今天我说花呗嘛，我说那个是要还噻，我的手机那儿我打开给他还了。我一打开过后，我就看到我手机上欠款7000多，叫我还款。
1: 一开始，张先生觉得是被盗刷了，立即把事情告诉了妻子。结果妻子在询问儿子后发现，这7000多元是儿子玩游戏时产生的消费。
2: 那些是玩儿昨天晚上消费了，然后从8月1号消费到至今嘛。
1: 从8月1号至今，张先生儿子用花呗共计在游戏上花费了7000多元。让张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凌晨儿子躲在被窝里又消费了几笔，因为花呗欠费被限额。这几笔消费是直接从张先生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上扣掉的。
2: 有2笔是今天早上消费的，10:17和10:18，好，还有一笔是2:07消费的。
3: 那凌晨都在打呀？
2: 我们也不晓得，娃儿说的那个不，我们说那个不。
3: 凌晨啷个都还拿得到的手机啊？
2: 不，他那个只有少过一次，他都已经是回扣。
1: 原来儿子偷偷拿到张先生的手机后，解开锁屏扫码支付，然后又进行了绑定操作。
3: 在哪个来哪里啊？
2: 昨天那个我是拿手机过来刷的。
1: 张先生儿子玩的这款游戏叫蛋仔派对，可以通过一个类似机顶盒的产品连接到电视上。张先生的儿子就是在电视上操作时进行的扫码操作，
3: 但是他也可以连到电视上，是不是？
2: 对的，跟电视相对差不多的那个东西。
4: 给他们机箱我差不多。
3: 他那个还要花钱刷吗？
4: 不是。
3: 那你充值充了些啥子钱呢？
4: 就是感觉那些皮肤要看。
3: 哦，买的那些皮肤哈。
4: 对。
3: 那你每次消费好多钱，你清不清楚啊？
4: 不清楚的。
1: 短短9天时间，张先生的儿子就花掉了9000多元。这笔钱对于张先生一家来说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张先生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能拿回这笔钱。
3: 现在那个小魔方是介入那个游戏，10岁的小朋友啊，他那个拿着大人的手机，就是扫码支付，这个在我们大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而且他是个未成年，这个费用能不能那个返还回来呀？
5: 那这个您要拨打游戏方哈，这个就不是我们移动的业务了。
6: 未成年退款或防沉迷问题，请按2。
1: 根据游戏公司的语音提示，张先生准备填写退款申请。对于儿子发生这个事情，张先生觉得自己在教育上也有不小的问题。
2: 我娃儿前头他不是喊我给他扫那个支付，他给他扫点零用钱，扫了给我，他看到我支付了密码，这东西我都晓得了。
3: 现在娃儿真的是鬼精灵的很，我娃也是看到我的开机密码，还哈都记得起。真的，当家长的一定要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把他们当成那种不懂事那种。
7: 我没有手密码，我等人来过去。
1: 很多家长心里觉得孩子年纪还小，什么都不懂，可事实上当下的孩子接触信息渠道多，心思远比大人想象的成熟，不能再用旧眼光把他们当成懵懂无知的小孩看待。

0: 家长既要做好日常监管，也要正视孩子快速成长的心智，提前做好行为引导，加强自律。另外，手机支付密码等信息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外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11岁9天9000多块钱全都买了游戏皮肤，半夜起来偷手机输入密码，而且呢扫码充值一气呵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有当这个钱没有了，家长才发现，找到游戏公司呢说让你找平台，找到平台呢又说找游戏公司，这个事儿啊就僵持在这儿了。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许振宁律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您好，许律师。
2: 主任好。
1: 我想问您一下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家长有没有权利主张游戏公司全额退还这9000多块钱呢？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可以主张这个退还这个费用的，因为这个11岁的孩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像他这种花9000多块买游戏皮肤，明显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段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他的这个民事行为的效力呢是待定的，在法律上可以这种民事行为是可以申请撤销的。而且呢，现在网易呢也设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退款通道，家长呢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申请线上退款。
1: 嗯，
2: 但是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是家长在申请退款的时候要提交证据，证明这个钱是孩子花的，不是家长花的。
1: 但是也有人有疑问哈，说你毕竟家长自己没有妥善保管好你的手机，还有你自己的密码，孩子怎么会知道呢？难道说家长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点过错都没有吗？
2: 这个的话，在实践当中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这也是很多家长吃亏的地方。因为像本案当中那个张先生，第一让孩子拿到手机，第二让孩子看到了这个支付密码，第三个呢就是说是他的花呗涨额9天后才发现。通过这些行为呢，可以认定张先生在监护孩子方面还是存在一些缺失的。
1: 嗯，
2: 所以说呢，法院在审判的时候呢，会结合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审判时间中有的可能是退个7-8成，有的可能是退一半，具体呢还得看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 但有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哈，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就是他们家呢是电视上有一个机顶盒，一个设备，孩子是通过这个设备里面的游戏通道来充值的。那您说开发这个设备的这个通讯公司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吗？
2: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责任呢还是说是游戏公司，因为你充值啊，或者是这个防沉迷和年龄验证的义务都在游戏方。但是呢，通讯公司作为设备的提供方和游戏入口的这个接入方，如果是他在消费的时候没有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补充责任。
1: 嗯，其实我们看这个退钱的这个事儿已经在进行主张权利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得问一句，那家长呢，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哈，到底要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培养他们这个财商，才有可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啊？
2: 我在这里给各位家长提供3条建议。第一个呢，就是说物理隔离，尽量不要让孩子碰到自己的手机，而且呢，这个支付密码定期更换，还有这个手机里的这个大额支付工具，你比如说花呗绑定的银行卡，这些要一定要设定一定的限额。第二个呢，是这个主动开启各大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第三个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我觉得借这个事可以和孩子好好的沟通沟通，让他理解9000块钱对于一个婚姻世纪家庭来讲意味着什么啊，并不是说这个支付宝里的钱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字啊。法律呢可以帮你要回钱，但是呢，真正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呢，是孩子心里那根线。
1: 嗯，好的，谢谢许律师的点评。我们都说呢，最好的维权是预防，孩子们可以不懂事儿，但是家长们呢，确实不能掉以轻心。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连日来持续高温，户外作业普遍暂停，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躲在空调房里可没歇着。为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江苏扬州公安民警在酷暑中仍坚守一线。这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去感受反诈民警的果敢与担当。
0: 中午1点多，韩江公安分局岔河派出所接到了紧急预警，一名男子在某连锁大卖场买了50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远超生活所需，疑似遭遇电诈。民警火速赶到卖场，但当事人已离开，电话始终忙音。
4: 您好，请不要挂机。
5: 他不是买了5万块钱吗？
0: 民警兵分多路，向工作人员了解更多详情，同时一遍遍拨打当事人的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机主却言辞遮掩，

0: 否认遭遇诈骗。民警耐心劝说，最终让对方同意折返，在超市门口与民警当面沟通。
1: 你今天有没有买卡？人家说我没给你买卡吗？
2: 买了买了。
0: 室外热浪滚滚，气温接近40度，民警顶着烈日终于等到了采购超市卡的男子。
1: 发现卡已经被密码层已经被刮开了。
0: 这家卖场是全国连锁超市，密码一旦泄露，诈骗分子就能异地消费，迅速搬空余额。瞬间民警绷紧了神经。
1: 他有没有跟你要卡密啊？
2: 跟我要的。你没给，你这个没关呢，他就给了个验证码。
0: 情况紧急，民警顶着满头大汗转身冲进了超市，找到管理人员，要求后台冻结这些购物卡。
3: 原来这个卡已经冻结掉了，就前提就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哦，只要他这个速度够快，没有多大问题了。
0: 万幸警方动作够快，诈骗分子还没来得及盗刷，卡里的钱得以化险为夷。
1: 一万个人一万个套路都是一样的，他一开始给你转了之后小额的返给你，对吧？
0: 民警的描述宛如亲眼所见，让男子震惊，他这才相信自己坠入圈套，坦诚了一切。原来他落入了约炮电诈陷阱。
1: 刷手机看视频的时候弹出了一个小广告，上面写的是美女交友上门服务，点进去之后下载了一个相应的软件，在软件里面也有专门的客服与他进行聊天。
0: 当男子安装注册软件后，诈骗分子就推送了美女艳照，吊当事人上钩。
1: 这时候客服跟他讲，要完成相应的刷单任务才可以解锁相应的会员等级来约美女出来。
0: 刚开始男子也半信半疑，只投入，于是越投越多，账户余额滚雪球般增长。接着关键一步来了，
1: 对方就抛出一个大单，要刷50000块钱。
0: 此时男子满脑子都是赚钱加一夜情的想法，不惜透支花呗借呗凑齐50000元买超市购物卡。若非警方果断阻击，最后只能是骗子卷款跑路，受害者鸡飞蛋打。民警强调，反诈重在早发现早介入，不管天多热阳光多毒，有任务就得冲锋到一线，
1: 让进行一个深度的唤醒，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跟他谈个把小时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的事情。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警方聚焦电诈治理攻坚，持续优化反诈预警劝阻机制，仅邗江公安分局上半年就成功拦截了涉案现金170.8万元，黄金258.29克，电诈发案率同比下降了32.8%，累计追回被骗资金超1300万元。
4: 请到达目的地。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午间版。
3: 在我心里有个结，有好多事情，有两件事我是特别接受不了。
4: 我出嫁，我奶奶说，好男不成祖业长，好女不穿嫁人衣。我就从这家我就开始争气要强，我从来多男多武的，我没跟娘家说过男话，多男是爸爸什么脾气，妈什么脾气，兄弟什么脾气，我就怎么忍受过来。
5: 你就跟兄弟。

0: 都交了底了，
1: 我没说，但是呢，我在我心结里的就是两件事不能触摸。
2: 他们还有一个弟弟，但是早年就已经过继给别人家了。
3: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2: 那你有恨过你姐姐吗？
4: 我真的蛮怨我的，说真提到恨我，好像还没有那么恨，怨我是真的。
3: 我就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所做一切你应该看在眼里头。我的不好他记得不是清楚，我的好他一定没记住。
5: 原来杨大姐与弟弟的关系已经闹僵，如今杨大姐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弄清楚几件旧事，这也是她此次前来的主要原因。
0: 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杨家的姐姐，欢迎您啊。您是北京人是吧？
1: 北京朝阳
0: 金盏乡。
1: 金盏乡
0: 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金盏，
1: 对，金盏
0: 发展挺快的。
1: 对对，那个谢岛，我们就谢岛旁边。
0: 父母还都在吗？
1: 不在了。
5: 据了解，杨家父母都已过世，但是提及二老，杨大姐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她首先说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心结：
1: 我妈让她丈母娘给打的。
0: 这还有这么一个事，
1: 在我这心里这么多年，我都忍受过来了。
0: 因为什么打呀？当时
1: 不知道。所有的家庭矛盾我没知道过一次。
0: 那你怎么就轻易的就结了心结了呢？
1: 因为什么呀？我妈太善良了，那是我妈。我妈有什么错啊？
0: 跟弟弟有关系没有？
1: 那肯定得有关系。
4: 也不是说被打了，他们就之间发生就是那种冲突吧，没有两个老太太能怎么打怎么样呢？
3: 我那是我妈呀，不是别人呀，她凭什么呀？我得问问为什么。最后也呢不了了之，我难言之隐，得了就认了。
5: 对这桩旧事，杨大姐至今也不清楚原委，但她觉得总归是弟弟没有善待母亲，杨女士为此愤愤不平，但家人和亲戚们却都不许她参与，让她倍感无力。
1: 这就是农村男子说，你这姑奶奶别参加这事，什么都别说，知道吧？所以我妈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带着去就把我轰走。所以有些事情没不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说的，问你问你去。哎，
0: 大姐，这儿我插一句，我觉得你母亲做的挺好。
1: 对呀，
0: 冤家宜解不宜结。
1: 对，所以说这事儿呢，我就不知道，我就既然爹妈忍了，我也忍了，知道吧？这就是我不可触摸的。
3: 为什么忍着？怕儿子受气。我就这点心情，我打不开。
6: 是什么时候？母亲被打的。
1: 30多年了，
6: 30多年了，您现在想起这个啊，就是特别的伤感。
1: 没错，就是、啊、
6: 还是特别伤感。但是我就想说，30年，您可以为母亲这件事情上，就说是能做点什么。您也知道母亲这个，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委屈就不用说了，因为放在30年，您没有选择去作为什么，
1: 不是这个，
6: 这就算过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就不。
1: 但是要上这儿来，我就得说的说的，为什么我要？
6: 我想跟您说啊，就作为一个女儿，在父母在的时候，如果她有什么委屈，我们能发声发声，能作为作为。您看，您忍了30年，这30年您是这种选择是什么呢？放任嘛，对吧？妈妈受的委屈，您就看见了，就这样。您就像您说的，母亲接受了，您也是接受了呀。
1: 没有，我没有接受。
5: 提起30多年前的往事，杨大姐说，自己心中从未释怀过。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她选择跟弟弟进行清算。
3: 我就记着我妈这句话。活着你别争，死了你才跟着
2: 养。我父亲呢有一处宅基地，然后是400平。
0: 说那宅基地是你父亲的？
1: 对，我父亲，我母亲的。
0: 现在还是他们的名字吗？
1: 应该是，我问我媳妇，她说还是。
0: 还没变更呢？
1: 那我不知道了。他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这是有70多天，反正也差不多刚刚嘛。我说过60天咱得说这事儿。
5: 杨大姐坦言，她今天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弟弟聊聊父亲的宅基地问题，而这处写在父亲名下的宅基地已经经过多年的变迁，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2: 那最开始您住的时候是几间房？
3: 我住的时候啊，那就是正房6间，一大门道，东西厢房3间，然后倒座四合。
2: 那现在是被翻建了是吗？
3: 那就是他的事儿了。
1: 我父母把我叫去了，说他要翻开这房，说的你要不要啊？我说你要问我呢，我就要。啊，我妈说呢，我不问你要不要，这儿呢有你2间房，不是给你的，这我妈的原话。
0: 说这院子里有你两间房。
1: 说的

0: 这个是怎么着？是老两口有病，你上这儿来伺候我们，你有地住。明要拆迁呢，我赏你多少是多少，这是我妈亲口话。
1: 你父亲问你，就是说这个院子里要翻盖房子，你当时没参与这事儿是吗？
0: 我爸问我，就是问说他要翻盖这房，问你财产要不要？我说要。
1: 但是翻盖你不参与？
0: 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没人跟我说是怎么开盖，怎么
1: 你的兄弟翻盖了后来？
0: 那我不知道，我不管。
2: 盖房他知道，他去村委会，让村委会的人制止我盖房。
3: 根据杨大姐讲述，当年父母在老宅翻盖之前，曾经跟他有过沟通。但到了实际翻盖的时候，却没有人正式通知他。东翻盖之事究竟是如何操作的，杨大姐也说不清。但她认为，不管怎么翻盖，这宅基地也还是父母的。
4: 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被翻建了，现在是三层。
5: 那谁在这住呢？
4: 是弟弟一家在这。
6: 啊，我到今儿都不知道。那天我不说吗？妈给你留什么东西了？是不是？爸我给你留什么了？啊，你不知道吗？我说是啊，我说知道你就拿让我看一眼。哎，这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3: 在交流过程中，杨大姐特意提到了一张纸条，她为何会对这张纸条如此在意呢？
0: 当天我有一个舅妈给我打的电话，给我打电话呢，说这个什么你过来，我说的我不过去。我说为什么我父亲不给我打，我兄弟不给我打，您给我打电话呀？
1: 那说了吗？跟你说这签一个东西啊？
0: 没说，
1: 也没说，
0: 所以说也不知道吗？
2: 他说他不知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舅妈给他打过电话，我父亲跟他提过这事，写字当年给他打过电话。
4: 就是他现在不承认是吧？
2: 对，他不承认。
1: 等于签完了你才知道？
0: 签完我都不知道什么内容。
1: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他儿子给我送去的。
1: 什么时候？
0: 我妈60天我跟她说，我说你父母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了？她就说嘛，啊，我说我知道，那你看让我看一眼。她说当时呢，她找不着，找不着呢。我说那也行，那个明儿你什么时候找着呢？她说得给我送家去。我说没必要，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就这样。
1: 你当时后来看了？
0: 后来我对看了。
1: 写的什么内容？
0: 大概其就是全归她吧。然后。还有什么我就没记清。那天呢我上学去把条又扔他家了，又忘了。你说是这真脑瓜子。
1: 那你当时认可不认可呀？看完这个东西。
0: 我哎呀，什么叫认可不认可？有父母我什么都认可。这回我不认可了。为什么不认可？他让我心凉了，我就什么都不认可了。
3: 原来所谓的纸条是一份家庭财产协议书。在母亲去世后，杨大姐才从弟弟那里看到了这份协议。对其内容，杨大姐表示不能认同。她告诉我们，这张薄薄的纸触动了她心里的另外一个心结。
6: 这是在我的心里头是永远是个痛。再一个，父母给他养得这么大，没一点感恩的基础，还把老两口告上法庭。
0: 所以这就是我的心结。嗯，不能提这个。
1: 等于是告了父母了，还是父母告你这个兄弟呢？
0: 是我的兄弟，兄弟妹，
1: 兄弟媳妇，
0: 还有我侄儿，三口把我父母给告了。
1: 是以何事由啊？
0: 说是孩子能户口，
1: 孙子的户口。
0: 对，孙子媳妇的户口，要搁那宅地，要进入我们那小店村。我就知道这么一个。
1: 那为什么因为户口这事儿要告父母呢？
0: 那我哪知道啊？
4: 说有一个判决书，说他见过，然后对这个房产也有一个处置，就是有他弟弟的，有他父母的，但是这个东西弟弟也没有给我，也没有跟我提。
7: 可是这个东西咱们要核实一下，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有生效判决，咱不能无。
0: 第一，我爸第一次得那个半身不遂时，那他没在家，那都是我，连我爸出来雇保姆，我照了10多年。我在这家我10多年我付出，他走10多年。
8: 所以是您自己在照顾？
0: 对
8: 啊。所以您弟弟并没有在照顾？
0: 对，他后来
8: 那个时候您父亲母亲多大年纪？
0: 那时候都要50-60岁，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吧，也就那样。
8: 啊，
0: 这
8: 行动不便。
0: 对对对。
8: 生活能自理吗？
0: 对啊，
8: 生活能自理吗？
0: 生活肯不能自理，后来就是这只手那也不会动了，这就这样啊，也不能。
8: 所以吃饭是需要人喂的是吗？
0: 原先还是喂，后来自个儿那个锻炼。
8: 行，
0: 原来都是自己。
8: 来来来，这个我听明白了。这是您对于父母的这个日常生活上的照料。
0: 对
8: 啊，您还付出什么了？比如说物质上的。
0: 物质上也是啊，那衣裳没有了买，吃的没有买。
8: 这房子建房您花钱了吗？

0: 钱了，花钱了。后来这个父母盖那房子的时候，都是我，都是找人弄，我都是我盖。
1: 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料啊，是2008年翻建，2008年翻建，您花钱了吗？
0: 2008年翻建，
1: 对，
0: 他翻建这房，那我不知道，那我父母没跟我说，在他之前呢，都是我们四合院。
2: 他说的都是这些，左岩说的呢。头几十年前的，
3: 您跟弟弟的关系是一直都不好，还是以前还可以？
4: 哎，以前还可以，他说话也挺让我感动的。就是小时候嘛，为盖房都付出了。他说的，如果说这房子能安腿儿，我都把这房推我姐姐家去，真的挺感动的。可是我没想到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5: 杨大姐告诉我们。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父母一直是由自己在照顾，弟弟从未插过手，而后弟弟归来才渐渐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1: 他照顾父母这块儿你也认可吧？因为他们一块住嘛。
0: 照顾父母这块儿呢咱不说了。
1: 怎么呢？
0: 不说了。
1: 不说了。
0: 对，不说了。
1: 你还是认可的。
0: 说了呢，我既然到这儿来了，您就想我到认可不认可了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呢，怎么说呢？这是他父母，他怎么对待呢？他父母能承受就完了，我没有评判的理由。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
0: 就不说
1: 是吧？你来了，
0: 我不
1: 就表明一种态度了。
0: 对对 对, 对，就是不想说了。
1: 通过杨女士这个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脉络还挺清楚。就是父母啊去世了，家里这个
0: 对是
1: 房产怎么处理，跟兄弟也商量了，但是兄弟呢出具了。一些相关的协议和文件是吧？
0: 我什么都没有。
1: 啊，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我什么都没有，包括说的我妈多少钱嘛，每月多少钱，我一律都不知道。
1: 存款多少你也不清楚？
0: 不知道，不清楚，什么都不清楚。
1: 就是想分哈。
0: 对，就是一个目的，
1: 这
0: 就是。
1: 看能分多少？
0: 就是，我爸爸的宅基地，我能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收益？就是这个，这没有别的。不想做别的。
3: 您认为这宅基地应该有一个地方？
4: 对，应该有人，因为那是我爸爸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也付出了，我对老家真的，不是说多孝顺，但是我问心无愧。这么多年我也照顾了，就是各方面我都照顾了，所以说我认为是有。
5: 此时杨大姐已经清楚表态，她认为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中应该有自己的份额。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跟家人提及呢？
4: 因为他在我心里的，他是我弟弟，我从来没争过什么，但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寒心了。
6: 您现在是希望说，父母的遗产有您的一些份额吗？但是从2014年到您母亲是刚刚去世，还没有2个多月，所以那在父亲去世到母亲去世的这7年时间，您没有向母亲和弟弟提出这个需求吗？
0: 提过，我跟他说了，我这么说的，妈，我跟您商量商量，里头那床，我爸去世以后他害怕，他住着里头，把那个一单人床搁到外屋了。我说的，您把这床弄了，我要能都能跟您俩待会儿，是不是？抬这床也不是我一人抬，我就跟他说了，跟我兄弟说，我说你把这床弄出来，我说不成就找那兄弟一块儿都弄，行，让我弄，完了等到我带去的时候没弄，妈说了不让弄吗？那我妈说不让弄啊，那跟我说弄，他又说不弄了，你说我要再弄，这不得挑事儿吗？所以我就忍了。
6: 其实听起来好像还是跟这个房产没有关系的事儿，但是您把这个理解成他们是否允许这个家有您一个居住的空间，或者有您一部分份额，然后但是您弟弟没有按照您说的这个把这个床搬出来，您就理解为他们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为什么不能摆在明面说这个房子我能不能有一间？
0: 我妈说了，她也听见了。那屋了，就这次就是我说什么呀？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说的，我回来，我说的，把这屋装修得痛快痛快，弄弄是不是？因为我妈有病，我妈腰疼，我这多去两趟，然后我就搁这看着，我睡的沙发，就那春秋椅，我就睡在这上面，她都看得见，是不是？你说我什么话都说，能忍，我妈能忍，我也能忍，
2: 不是那么回事，是她带着我妈出去转够了，吃完饭回来了。哎，他那会儿还不想回家，在这都待一会儿，他可能在躺在上歇一会儿，是这种情况下只有。
7: 您呢特别替母亲抱屈哈，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呀？您作为一个大姐，就是在家里是长女，但是。

0: 上并没有受到家庭的重视，所以很多事情上您也掌不了这事儿，是吧？也定不了这夺，所以这也就是这么一个现实，这是你们家或者说你这个生活背景决定的。
1: 但是我爸爸呢，也跟我说一句话，他惹不起他。为什么惹不起？爷俩发生过冲突，他特别怵他。他最后跟我说了，最后问他，我说为什么您要这么办？是不是您让我妈都没有，我都没有什么权利，您为什么要这么办？他跟我说，惹不起。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弟弟，欢迎你。嗯，刚才你在第二现场是吧？应该听到姐姐说的了。他可能为这家也做了不少贡献，这你认可吗？
3: 我应该说认可一部分。我就是啊，他十六岁的时候，在我们家，他给我父母当家。
2: 十六岁就当家了，
3: 而且那年我十四岁，我比他小两岁，我十四岁。大十六岁他就给我父母当家，所有我们家大事小事儿，应该是他说了算。
2: 那时候
1: 我八九岁就为这家付出，就干活，还会16岁我上班了，挣钱了。
3: 我爸爸怎么说呢，有时候呢可是还未必能搬得过他，比较强势，可是他对我妈比较强势，对我爸爸来
2: 说。你说后来他一直这样
3: 啊？对，
2: 比较强势，因为十六岁就当家嘛，
3: 一直到他结婚走了以后，他都没有放权。
1: 你听没有，他我都没有放权。
4: 还有遥控
1: 啊。哎呀，所以说他太没良心了。
5: 什么事我都不喜欢太较真儿，较什么真儿啊？可是呢，他呢，一次一次的呢。
6: 你们姐姐关系好吗？
5: 谈不上好，真谈不上。
7: 落座第一现场，杨家小弟坦言，自己与姐姐的关系的确说不上亲密，但因为不愿事事计较，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过节。至于姐姐口中那些所谓的错处，小弟说，也都是事出有因的。
5: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他结婚，我也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家里头呢也闹了一阵子矛盾，因为呢。具体矛盾现在咱也不说，因为现在你要想起来都已经好几十年了，反正闹过矛盾。我呢搬出去了大概有个五六年吧，就八年头离家搬走了。那些年我在外头等于是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咱都甭提了。
3: 那会儿呢，为什么说呢，我呢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会跟我闹脾气，我都不知道用过什么。我上一天班了，用过什么跟我闹脾气。具体呢，我要再说句实话，你们可能都不相信，他又说不出一所以然来。
2: 哦，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3: 说半宿，他没说出一个正经事，到底因为什么？没有，
2: 就是为了闹脾气而闹脾气。
3: 对，
1: 他就老说我挑事，我躲再干净都不成。
5: 从一开始就是我总是忍让，总是忍让，包括刚才我提到我搬走的时候，他也是在这里的，这个那个。
6: 你当时搬走是因为姐姐的原因？
5: 应该是我。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的原因，
6: 你觉得是姐姐从中作梗？
5: 对，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能说的，因为我妈那人不会的。对，因为从始至终他那天问过我一句，说你恨我妈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说，从来我就没恨过。说你恨我爸，我恨过他，可是没恨几年。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永远都要有一个付出的，有一个退让，对不对？
6: 你觉得家里边退让的人一直是您？
5: 对。
7: 在弟弟看来，自己当年迫于压力搬离家中，多少跟姐姐有关，但作为弟弟，如今的他已经不愿再计较，对姐姐的一些指责，小弟也进行了解释。
2: 亲家之间闹矛盾，好像还动了手了。
3: 这事儿呢，我现在啊，其实如果他提到这儿了呢，如果我要不说吧，好像呢这事儿解释不通。如果说吧，
2: 涉及到隐私了嘛。
3: 因为刚才呢您可能呢问他了，他也没说，
2: 他也说就过去了。
3: 对，
2: 过去就过去了。
3: 所以说呢，这个隐私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具体发生的是什么事儿，咱们待会儿呢，如果您想知道，或者哪位律师想知道这事儿，
2: 咱们底下私聊。
3: 在楼，我肯定把这原因本我跟您说一下。
6: 你这姐姐其实内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5: 对，
6: 但是她却从。

0: 他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应该说是吧，他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我说你对父母不满也好，对我不满也好，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写出来都可以，录下都可以。
1: 姐姐声称自己多年来一直被心结困扰，但弟弟却说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就是刚刚去世的那天，去世的那天他就闹了一场。因为具体的呢，他说些什么话呢，好像我也没完全听见。因为他是我这些长辈吧，算说他劝他压他，说你妈刚去世，你别这么这事拿事这叨叨叨这说说这说那的。
3: 哎，您母亲，
0: 我没有跟他直接说什么，我也没跟他直接起冲突，是这样的。
3: 您母亲去世的当天，他就已经提出不满了，是这样。
0: 对，
3: 他
0: 提。
1: 杨家小弟说，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姐姐就有不当的表现，令大家都感到难堪。从那时起，小弟就认为姐姐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
2: 但是你姐姐啊，现在啊，你看，你母亲去世以后，她又找你，说是这个都是祖业产吗？有没有她一份啊？跟你商量了吗？
4: 60天那天呢？我妈60天那天完了事儿，我们姐俩说了几句，说了几句呢。我是这么跟她说的，我说你啊，既然你有诉求嘛，你也说了爹妈的财产了吧，你呢，咱们俩这么着，你写一个文字性的东西，或者一段录音也成，你把它录下来，搁在这儿，咱俩放，然后你一份我一份，或者你有一文字的东西，说我就要几千毛，要怎么怎么弄。刚写好了，
2: 写一个咱俩1000。
4: 哎，对，咱们俩写这个东西的，写完以后，那咱们找第三方，甭管找谁，
2: 我们就是
4: 作个证。
2: 我们就是第三方。
4: 是，你找第三方，咱们把这事儿说。行，他没有给我，他也没有写。
2: 哦，没写呢。
4: 没写。
2: 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原来父母啊有那么5间，最早啊，他那时候可能也帮上父母了，他就要这5间的，比如说你们哥俩是一人一半啊，怎么着？我估计是不是这意思？
4: 不是，
2: 哦，不是这意思，
4: 不是这个意思。
1: 杨家小弟告诉我们，他曾经跟姐姐沟通过相关事宜，也征询过姐姐的相关意见，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对于姐姐刚刚提出的诉求，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并且有不同看法。
4: 她现在说的这5间呢，不是说的那个以前的那5间，而是我出资翻建完了现在的我父母住的那5间。
2: 哦，
4: 他们在世的时候住的那5间，
2: 那不是一样吗？就是新点呗。
4: 这跟新旧没有关系，
2: 跟面积有关系。
4: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啊，说我当时出资盖的时候咱们说了，然后我爹妈也认可，说你把我养老送终以后，这5000万归你，现在就有关系了。这房子我父母已经答应给我了，而且我认为我不敢说做得100%好吧，最起码我确实为我父母做养老送终了。
2: 我生前死葬都你负责的。
4: 对对对。
5: 现在翟弟弟更名了吗？
3: 没有更名。弟弟说他去问了，人家说这个翟弟弟不能更名，只能继承。
5: 他们是不是要拆迁呀？
3: 没有。
0: 这个翟弟弟呢，是我父亲的，所有的房屋，就是这一片房子，都是我当年出资搬迁，父母是认可的，让我做。做完以后呢，就说呢，父母当时给我留了一个字据，他说等我们百年以后。全都归你，因为是就本身是我出资搬建的，还说百年要归我，就是这么一个事。
1: 杨家小弟表示，父母生前已经对房屋分配做出了决定，自己手里就握着相关证据，对这份证据，姐姐是否知情，又能否认可？姐弟二人见面会出现怎样的场面呢？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我不去。我爸给我打电话叫我来，我去。您叫我来，我不去。这是我舅妈后来跟我学。
6: 我爸问我了，然后呢，他写着还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说你是有心是无心呀？啊，那你还听着呢。
5: 姐姐在这个院里头，比如说在这个建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贡献呀？
3: 没有出资，也没有。
5: 所以其实他的权益来源还是因为父母。如果说父母已经把这个东西许出去了，而且这许的这个事儿是有效的，那这姐姐还真的就没有。所以呢，这个一开始的协议实际上是父母和他的儿子签的，他姐可以不参加。
1: 小弟说， 当初家里在商量房屋翻盖与继承协议的相关事宜时，父亲曾经通知过姐姐，是姐姐自己避而远之，不肯参与。如今却要旧事重提，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2: 你当时让他来是什么目的？让他签字？
4: 不是，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他来，咱们还没有写字呢。你有什么诉求？
2: 哦，可以提出来。
4: 对呀、啊，可以提出来。
2: 我要几间？
4: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
4: 您要几间就算了。而且我当时的观点是这么一个观点：你要多少间都无所谓，说这下咱俩姐俩一人一半没问题，各出各的资，各盖各的房。
2: 是这么打算的。那他没来，等于你们就跟你跟父母就签了。
4: 啊、对。
1: 杨家小弟告诉我们，其实当年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并不宽裕。但是打从盖房开始，无论是出钱出力，还是后期赡养父母，自己从没跟别人叫过苦。
0: 我父母那会儿就没要收入。
3: 在跟您一起生活的这些费用一直是您
0: 的？对，都是我的。
4: 当时我盖房的时候，我父亲也没有给我掏一分钱，
7: 钱全是您出的。
4: 对，
7: 哎，您怎么证明？
4: 十多年了，唯一能证明的呢，就是我的。给我搞建筑盖房子的人，就是施工方呗。
7: 钱是怎么给出去的？现金吗？
4: 我有借的钱。对，那会儿都给现金，那是没错。
7: 好，
4: 我有借的钱。
7: 借了多少钱？
4: 我借了大概25万。他的工钱让我缓一年再给。这又10万，这是35万。
7: 您取钱是在银行取的吧？
4: 对。
7: 那有取款记录？
4: 那应该是有。
7: 应该是有，对吧？
4: 对。
7: 25万是可以证明的。
4: 对。
7: 那么刚才说的35万、嗯、后来怎么还上的？
4: 就是攒钱还啊。
7: 还了多长时间？
4: 还了大概有3-4年吧。
7: 那每年大概得还小10万块钱。
4: 对，10万。而这小10万块钱呢，其中呢有就是有几万块钱呢，就是那个。房子盖完了，
7: 出租了，
4: 咱们要租出去啊！
7: 哎，
4: 对，有这个钱。
7: 那时候一年租多少钱？
4: 那会儿的房子一年租几万块钱吧，4-5万块钱。
7: 所以呢，您还的这35万里边有房屋租金？
4: 对，有房屋租金。
7: 那个时候啊，这个房子虽然是您建的，
4: 对，
7: 但是依据你们签的协议，老人身后去世了，房子给您，所以那个时候房子还是老人。
4: 对，
7: 所以租金啊也是老人的。
4: 不是，这个房子为什么说呢？我租出去的那是我的那份房产，那上写的很清楚吧？有我父亲那份是由他自己居住的，我租出是我的那份房产。
7: 所以您没租父母的房？
4: 对，没有租父母的房。
7: 啊，
4: 建完了，现在
6: 看没有他这么说话，他把以前的财产他抹掉了
7: 吗？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看您签的东西啊。
4: 对对，没租。
7: 那所以呢，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您出资这件事儿啊。之所以您觉得房子是您的，你们签协议这么合理，是因为您出资翻建了。
4: 对，
7: 刚才您说得很清楚。但是您出资这件事儿啊，说实话有一点不符合常理的地儿。您说父母一点钱都没出，这个不一定能拿出硬邦邦的证据。
2: 调解团队认为啊，基于父母的这个原房产和宅基地所有权的这个因素，杨家小弟对自己出全资翻盖房子的这个表述啊，也并不十分严谨。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小弟当初翻盖房子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改善父母的这个居住环境。那么事实上，这一点实现了吗？
8: 然后父母这房也随着您整体的翻建呢，就是得到了改善，这是您的初衷，您就是要为父母改变他们的居住环境，这也实现了。所以呢，您看您是这样，目标就是为了改善父母的居住环境，而不是说把父母的财产全都融到自己的财产了，是吧？
4: 对。
9: 您这儿经常有这种附条件的赠与吧，应该这个叫。那他这个条件，他达没达到这个条件，以什么衡量或者谁来下这个定论呢？
5: 从一个这个合同的角度上来说，它虽然是一个民事之间的，也是可以视作一个合同或者叫一个协议，它是由协议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是否履行协议提出一种主张，
9: 第三方提出没有意义，是不是？
5: 那通常情况下是这样。
1: 既然小弟已经与父母做好了协商并签订了协议，那姐姐口中弟弟将父母告了一事又如何解释呢？
2: 还有一个就是你把这个父母给告上法庭了。这个是因为什么呀？
4: 因为什么呢？农村 我儿子结婚以后，就是这个。

0: 媳妇的户口不要入咱们家来吗？入咱们家来呢，我们去办户口的时候，就是公安机关、公安局吧、派出所，跟我说了，你这个上不了，给他上不了户口，为什么呢？说你没有房啊，没有产权呢、啊。我说我怎么会没有啊？我说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店街76号，我儿子也出生在76号，户口本都这么写的，你们怎么说我没有房子？他说是有房子，可是这房子不是你的。
1: 那你爸爸同意不就行吗？
0: 我爸爸同意啊，人家说你同意是口头的，我们不认可，我们必须要用官方的同意。
2: 那你也没必要分财产的呀，是不是啊？你那户口你没必要分财产呀、啊，你这个。
1: 你还得走个法律程序。
0: 对，你必须得走个法律程序，你不走法律程序，没有官方的，我们不是说人家派出所说我要存档呢，我要把这财产都收上来。你没有文字，我怎么你跟我说了，我同意了。这能给录一个音搁这吗？
1: 那得让你父亲说哪些财产是你的。
0: 对，
1: 这么着打了一官司，
0: 而且还不能说是我的，那这个调解书上有吧？有我的房子，可是有我的房子的时候。还不成，
1: 那还要怎么着？
0: 还要有我儿子的房，这点你们可以，在你们住法律方面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必须还有我儿子的房。哦，
1: 那户口才能上上。
0: 对，所以那法律说还要有我儿子两间房。哦，这么来的，
2: 应该是不是我爸不在呢嘛、嗯？他有权利，他说我这房给我孙子，然后呢，我孙子户口就能落这，不、没必要给他的，是吧？就可以，是不是这个？但是呢，他不了，他把那个东西他分得倍儿清楚。
1: 那当时你没跟姐姐说这事儿？

0: 这个就算我爸的那个五分之一吧，应该是。他当时也满意，
1: 满意，都
0: 也同意，
1: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0: 老母亲什么时候去世呢？
1: 是那个2020年1月11号。
0: 对，面临一个财产这个继承问题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就你们仨分吧。
1: 不是，那我们有个约定。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签过一个那什么，是一个协议。对对对，给我姐呢50%，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一人25%。
0: 这是谁的主意啊？
1: 给我姐姐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她跟我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哥呢，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我们
0: 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认可。
1: 对，认可。但是呢，我还有一小插曲，就是我这个外甥的事儿。
2: 小妹说，母亲在世时，三兄妹之间曾有过一份协议，约定遗产房屋的50%份额由大姐继承，小妹与大哥则每人继承25%。而此时，小妹的问题是，自己提前给付外甥的28万元，该怎么解决？
1: 因为要不牵扯到他呀，我们是一人25%，他50%就齐了。可是有他这个呢，他这28万呢怎么分，我们就这点有矛盾。
0: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1: 我出的，也是借的。
0: 也是借的，等于是借了28万，当年给了这个侄子了。
1: 对，
0: 这28万。那从这个继承这个遗产里边出吧。
1: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姐不，她不拿那个房子的50%吗？她这个28万呢，她也拿50%。我和我哥呢也拿50%。我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0: 都按这个比例分。
1: 对。
3: 我照哪儿？张老师。还款协议书，还款人写的是您。
1: 对。
3: 穆女士哈。
1: 对对对。
3: 收款人是她的外甥。
1: 这个金额是。我们都签了。
3: 金额是28万元，上面已经明确写清了。
1: 对对。
3: 钱款已全部还清。
0: 都全部还清。
3: 也就是说，
1: 对，
3: 穆女士一个人把这28万的这个，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1: 对对对。
0: 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3: 日期是今年的4月26号。
1: 对，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0: 那你这个大姐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大姐。
0: 她想怎么分这28万呢？
1: 到时候您再问她吧。
0: 你们没坐下来商量吗？
1: 我跟她也沟通来的，她也同意了。
0: 大哥呢？
1: 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
0: 大哥什么意思？你不清楚？
1: 我不太清楚。
0: 那现在是闹了什么矛盾了？
1: 我们什么矛盾都没。
0: 是没有矛盾，但是怎么不能往前推进了呢？
1: 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那什么吧，急了。我姐跟我嫂子俩人是那个话里赶话吧。
0: 有点小分歧了，可能。
1: 对对对
2: 对。对于小妹垫付给外甥的这28万元。穆家姐妹俩已经协商过，并初步达成了共识，唯独一方的意见尚不明确。这位始终被妹妹牵挂却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0: 那你大哥什么个情况啊？
1: 我哥呀，是好像应该是2003年，他出了一场车祸。哎呦，他开颅手术，现在有点那什么，脑子不太清楚。
0: 那他的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
1: 一句半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主要是大嫂拿主意了，现在。
1: 那就是他呗，我嫂子弄他真不容易，这么多年。
0: 那他跟你这个大姐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吧。我觉得他们俩人应该能沟通，就是那个这28万。
0: 这28万是一个其中之一。
1: 对。
2: 在得知了大哥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对三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有了基本了解，那些令他们深深困扰的心结此刻正在渐渐揭开。
0: 还有别的原因？
1: 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意，那个把这房给卖了，我们就按就这份额分。后来这次也是我组织的，我说都聚到妈那儿去，妈那个房子那儿咱们说，说要是那什么能卖多少卖多少，一分不就齐了吗？
0: 对呀。
1: 来的我姐呢，不知道她一事先没沟通，她说那个这房子呢。我给你们钱，
0: 不想卖了。
1: 不想卖了。可是呢，就这价格没说拢。
0: 怎么说不拢呢？
1: 他说就是250吧。
4: 开始他还说240万呢，他 说现在

0: 房都落到240万了，赶紧卖吧。他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就给250万。嗯，后来正经谈的时候，我就说给270万，不干呢。我嫂子不干呀，他没原因。
1: 我说的比较简单啊，就是，咱们今天如果要是能达成协议，之后你们的旅行哈，还需要你们三位通力配合。因为在办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还得把房产证搬到大姐这边哈。
2: 没问题。
1: 哦，那么在这块儿，你们还要继续配合。那么如果在这个环节当中不配合的话，那最终人家也是有强有力的办法的。所以呢，那倒不如咱们一开始呢就把这个事儿做好。
3: 刚才我们这几位，大姐、还有大嫂、还有二妹，这都是西城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讲理讲面讲情啊。对于专家的解读，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态度啊。大嫂，你同意吧？
4: 同意。
3: 大姐，
0: 同意。非常感谢。
2: 更同意。
3: 更同意了。
2: 非常高兴。
3: 嘿。
2: 真的，我特别高兴。
3: 在此，我们也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的调解成功，有赖于他们辛苦的付出。一会儿啊，请专家啊给你们起草个协议，咱们尽早把协议签了，拿到钱，好好的，过一个美满的晚年生活吧。
0: 嗯，
3: 好吧。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5: 亲情是维系幸福的纽带。希望今天的调解能成为穆家兄妹和大嫂心中的美好回忆，也期盼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全国，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再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降雨逐渐减弱，而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的雨势仍然强劲，需要警惕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东部多地气温都会有所下滑，而华南等地的高温将有所减少。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体感上也会凉快许多。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昨天夜间台风白海豚残涡对北京影响结束，全市平均降雨量是35.5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密云，达到了206.2毫米。整个过程当中呈现出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大的特点。预计今明两天北京都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总体上雨量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开始白天最高气温将再度回升到30度左右，再加上湿度比较高，闷热感增强，请注意防暑降温。今明两天白海豚残余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再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降雨会逐渐减弱，而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雨势仍然强劲。本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长，需警惕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未来三天我国东部多地气温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缩减。
1: 北京今年主汛期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正是因为雨水不光频密，还扎着堆儿来，说下就下。而汛期的雨不止在北京下的勤，放眼全国，从华北到西南，眼下都泡在雨袋里。八月就在这轰隆隆的雨声里提醒自己一句，防汛这根弦儿还得再绷紧些。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啊，在接连几场瓢泼大雨当中开启了八月。说来也怪，今年的雨呢好像格外的炼精，从入汛到现在隔三差五便是一场雨水，三天两头造访，仿佛把这片华北平原当作了江南，累计下来的雨量啊，其实早已经把常年同期的平均值远远甩在了身后。不过呢，细想下来，眼下毕竟还是主汛期内，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雨水频繁登场，谈不上什么异常，倒更像是季节按着固有的节奏在正常发货。
1: 根据统计，2026年1月1日至8月3日，北京全市累计降水量418.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0.1%。其中，6月1日入汛至8月

0: 三日，累计降水量291.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6.7%，比去年同期偏少34.7%。总体来看，今年降水虽然比常年偏多，但并不算异常。
1: 其实啊，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北抬，偏南风可以带来更多的水汽，所以说降水一定是越来越频繁的。那么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到整个有完整气象观测资料以来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北京在近些年来的降水量、降水事件，并不是最多的啊。历史上面来看，有两个时间段的降水量比北京现阶段，就是2020年之后更为频繁啊。第一段呢，就是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那一段是降水量最多的一段。第二段呢，其实是在90年代初，降水量也比现今更为频繁。第三段就是差不多从2011年再往后一直到现在，比如说在2016年、2012年、2022年，降水量都是特别的多。所以说不论是从天气学角度来说，或者说从气候的角度来说，降水一定是在越来越频繁的。
0: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本就是北方一年当中雨水最集中的时段。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老天爷像是拧开了华北上空的水龙头呢？
1: 关于七下八上为什么多雨，其实还是一直说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夏季的降雨，最主要的影响的天气系统就是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偏南气流。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偏南气流在七下八上的时候正好可以覆盖到北京，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不断地把海洋上空的水汽通过偏南风输送到北京。不论是2023年或者2012年，都是有持续的偏东风输送水汽，才造成了长时间的强降雨。
0: 主汛期的雨不光是来得勤下得久，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烈性，动不动就是短时瓢泼，一小时就能倒下来几十毫米。因此比起雨量的超标，更考验城市韧性的是这种猝不及防的极端性。
1: 这段主汛期之内，北京的降水量平均在120毫米，那么对比全年500毫米出头的降水量，占比在2到3成之间啊。当然了，每年的降水量不同，所以说占比肯定还是会有变化的。那么精确到大雨或者暴雨这样的强降雨事件上面来看，常年也就是1991到2020年这样的一个平均值，平均一年只有0.4次的暴雨，也就是说差不多2年多才能出现一次暴雨，这是常年的平均值。但是最近10年呢，这个数字翻番了，最近10年平均每年会出现0.8次暴雨。对于大雨来说常年是1.2次，最近10年是0.8次。从这个统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10年很多的大雨变成了暴雨，也就是说降雨的极端性在增加。
0: 我们常在天气预报里听到一个词儿，切变线，每次它一出现啊，往往就意味着新一轮降雨要来了。比如说今年8月上旬的频繁降雨，两大高压联手，大陆高压控制新疆等地，同时副热带高压影响辽宁至长江中下游，在两个高压之间便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切变线降雨。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词儿还是一知半解，那切变线到底是什么呢？
2: 切变线是风的方向或速度发生急剧变化的狭窄过渡带，常出现在冷暖气团交汇的区域，其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气流中的剪切带，南侧是暖湿西南风，北侧是干冷的东北风，两股方向不同性质迥异的气流相互交汇，符合抬升，从而触发出大片持续性降雨。切变线是我国汛期最重要的降水系统之一，它不像台风那样有名有姓，但制造暴雨的能力毫不逊色。一条稳定少动的切变线可以在其附近几百公里范围内带来持续性降雨。2020年，受到切变线长时间维持及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暴力雷事件。梅雨期雨量达到了759.2毫米，较常年偏多1.2倍，为1961年以来最多。切变线一年四季均可出现，但以春末夏初最为频繁。对预报员来说，更为关注的是高度4000米以下的低层切变线， 其中

0: 主要原因在于对流层低层的水汽最为丰富，气流一旦在气面线附近汇聚上升，其蕴含的水汽就会因为气温下降而饱和凝结，形成降水。
1: 北京今年汛期的雨啊固然是抢眼，但是放眼全国，眼下这个时节，从华北到东北，从黄淮到西南，几乎都是泡在同一条雨带之上，全国呀都在汛期当中。那么，当一场强降雨来临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到底是什么感受呢？来看一段模拟的实验。
2: 极端强降雨下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会儿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那今天我们找到了一辆消防车，一会儿将喷水来真实的模拟一下短时强降雨的环境。同时，我将用手中的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来测一下这个雨量。那现在啊，大概是一个小雨的一个量级。 还达不到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入门级别，这个雨呢轻轻柔柔、细细密密的，感觉像有人拿着水壶在给你喷水。尤其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感觉到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3: 那你压力稍大吧。
2: 那现在这个雨啊，差不多雨量已经能够达到短时强降雨了，我们稍微感受一下。 这个雨水打在手上，像是小石子砸在手上一样，还是有一点疼的。像这样一场降雨，如果降在城市中，一个小时足以造成城市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交通出行。
3: 再出一下水。
2: 好的，朋友们，现在雨墙已经爆表了，这感觉不是在下雨，而是有人在拿着喷往下泼水。那我们现在也稍微的感受一下。 那这个雨啊，打在脸上感觉会有些疼，而且我戴着眼镜啊，也会睁不开眼睛，感觉呼吸也比较困难。那站在这样一场雨中，感觉随时会被冲倒。像这样一场雨，就已经是一场极端强降雨了。如果这场雨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造成城市地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极端气象灾害。
4: 咱们国家根据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把陆地和海洋分成了三个区域，按照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累积降水量进行划分，分别对应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四级影响程度。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只适用于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 而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地方，气候干旱，一小时下10毫米的雨就能算短时强降水了。也就是说，同样量级的雨，在新疆可能已经是特重了，而在广东才刚刚到轻度。雷声还在远处隐约滚动，窗外依旧是密密的雨幕。 主汛期的雨向来不讲客气，下得极落的猛，所以不管这雨是寻常还是不寻常，出门带伞、避开积水、多留意预警信息，总归是不会错。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我的背影集呢，这个先后写了两本啊，每本收录25篇，每一篇的主人公都跟我有不同程度的交集啊。本篇的主人公呢是陆东芝啊，我跟东芝认识的时候呢，他才21岁。那一年呢是1983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呢当文学编辑。

全编辑部呢，这个我属于那最能干的，就是能张罗。1984年的时候，我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国际青年年征文，向全中国的这个文学青年征文。所以那一年上，陆东之呢获了这个一等奖，那一年他22岁。那时候征文是向全中国征文，发消息。我们今天是，即便你是一个国际青年年的征文，你发出消息，我觉得应招而写文章的人不会太多，那时候多到不可想象。因为80年代初正是文学开闸放水的时候，所有的人，全社会的人都觉得文学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支柱，对所有能够写作的人，认为文学是我们的梦想。我也是啊，我就是81年，因为一篇小说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啊，一夜成名，就调入了出版社任文学编辑。那年的征文呢，他还得分1、2、3等奖。我记得很清楚啊，一等奖就3名，最后一名就给了陆东之啊，21岁，他当时写的是《鲁环世界》。那么那年发奖在人大会堂，你想想，一个文学奖在人大会堂发奖呢，是一个很重视的事儿，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很多。在发奖的前一天呢，全国各地30多个作家全部云集到北京，在一间招待所，我负责接待每个人啊，哪个房间，那时候还都是俩人一房间，这人叫什么，从哪儿来的，写的什么，几等奖我都得记清楚。第二天呢，早晨啊，大早上7点多钟就爬起来啊，8点多钟就抵达人大会堂，9点钟正式开始，在那个大厅里，获奖作家鱼贯而入，30多个人啊，我们主编给我的任务就是，你来向领导人们介绍这个作家叫什么，从哪儿来的，写的什么作品，获得什么奖。30多个人，我一个都没说错啊。当时我们领导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说你这什么记性啊。这就是我常说的一句话，叫记住想记的，忘

东芝啊，你走得太急了，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好好的喝顿酒。今天这杯酒就是为你而倒。我想我们的相识的时候都是年轻人，那时候都20几岁。今天我已经70。70岁啊，在过去的古人心目中叫人生70古来稀。70岁一定走完了人生大半，所以我才能有机会为你们这些朋友写祷文。我有时候在想哈，不知什么原因，还是你的性格呢，还是你的文化呢，导致你永远有一种羞涩的表情，跟你写的作品判若两人。你的诗歌、你的作品都是非常奔放的，但是你人在生活中永远愿意自言自语。我跟很多朋友聊起你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写的非常准确，尤其那句话啊，第一眼看你，第二眼就看着远方，没有远方也看着远方，那就说明你心中有一种梦想。这种梦想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你的作品集叫可能。最近这两年流行一个歌就叫可能，我听那歌的时候就永远就先想起你，想起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不管是生活的好与坏，不管是生活的顺利还是困难，我们生活中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已经非常好了。你22岁就成名啊，有多少人22岁能够成名啊？成名以后对自己啊，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后来的日子里能够结伴前行。我们有时候想哈，你看这张照片啊，就是陈浩曾杂志的主编和我和你参观你的博物馆，在你的文章啊寄到编辑部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多少麻袋的这种投稿里，你能够从中幸运的被人挑出来，又能够经过层层筛选获得一等奖，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我今天看到我们3个人的照片啊，不管是咱俩跟我们的主编陈浩曾，还是咱俩跟王朔，起码我们的头发都是油黑的呀。今天我的头黑头发很少了，你已经去了天国。想想人生就是一个缘分，你通过一篇文章让我们认识了你，你还有一本集子叫可能，我想很多人都没读过，但我读过。今天写一篇文章倒一杯酒，就是怀念我们曾经有的友谊。冬至，为你的在天之灵鞠个躬。

80年代初正是文学开闸放水的时候啊，所有的人，全社会的人都觉得文学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支柱，对所有能够写作的人，认为文学是我们的梦想。

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是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3: 是
1: 对不对？
3: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

0: 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
1: 没错，
0: 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呢已经是行业内的天花板级的那个水平了。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它背后啊有8项咱们中国的发明专利工艺来加持着，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维生素 E 哈、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你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1: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2: 金达威药业。
1: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3: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面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啊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可这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0: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1: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你啊，
0: 我觉得您哪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1: 是
0: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1: 是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1: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0: 咱得试。
1: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邱，联系一下宋经理。
4: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喂。
5: 喂，阮老师，你好。
1: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5: 阮老师，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1: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啊。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5: 哎呦，阮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它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1: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订。
5: 阮老师啊，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1: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

0: 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0000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10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1: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有着8大国家发明专利，
0: 是
1: 那哪个专利拿出来，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0: 是，
1: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0: 明白？
1: 重金砸出来的呀。
0: 我知道。
1: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0: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1: 哎，阮老师
0: 啊，
1: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0: 5000组啊，宋经理呀、啊、
2: 受了，
0: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1: 10000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0: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1: 哎呦，您这是把我架着了呀。
0: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您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1: 哎，蓝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 是昨天您帮我们签的新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10 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呀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期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还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两个条件啊。
0: 您说，您说。
1: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
0: 嗯。
1: 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0: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0000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一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1: 还有啊，阮老师
0: 啊，
1: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8大国家发明专利，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新达威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0: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1: 好好。行，那就这样。10000组，49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阮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0: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1: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
0: 啊，
1: 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0: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要来了，10000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10000组，全国仅有这10000组，售完为止啊！1组是6盒，每盒49元，1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

0: 为这一万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1: 哎，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

0: 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
1: 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了，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真是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
3: 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3: 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3: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4: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

0: 我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我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了。
2: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0: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 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注性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1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哇，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呀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呀还能退，赶紧呐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

0: 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呀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高端食材， 牌，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1: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1: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2: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 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

0: 万箭穿心，生不如死，他是普通科最疼疾病带状疱疹。
1: 一看来了以后都可怜，那个走都走不了路，疼的呀，那个一直腰就疼的不行，穿个衣服都疼，
2: 一碰都疼，
1: 一碰就疼。
0: 中西医双管齐下，摆脱切肤之痛，
2: 这样系统的给他治，三天他这个疼就止住了。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带状疱疹治好了，最好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一位患者耳鸣，常变耳朵没问题，根源竟是长期不良体态导致的。
4: 这儿感觉一样吗？
5: 我感觉好像这边突出一点，这边好像疼一点。
4: 哎，对，
5: 就那个地方。
4: 对，是不是？
3: 形态一歪，平衡就破，身体的警报早就响了。
6: 就这样坐了，往那一靠。哦，有时候呢，这个腿一敲。看电视。
3: 医生与观众现场互动，帮您揪出隐藏的病根。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地三鲜。
5: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地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了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八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两刀，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把它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七成热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啊，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着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三鲜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6: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8: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7: 对，
8: 越嚼越香。
7: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

0: 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2: 嗯，
1: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1: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1: 这我啊就踏实了。
0: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嗯，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2: 嗯，
1: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嗯，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嗯，
1: 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 要补啊不如食补，
2: 嗯，
1: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2: 嗯，
1: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2: 嗯，
1: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嗯，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
2: 嗯，
1: 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1: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2: 嗯，
1: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2: 哎，李总啊，
0: 嗯，
2: 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
2: 嗯，
0: 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
2: 嗯，
0: 这样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5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
0: 嗯，
2: 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 啊？就是啊，
2: 嗯，
1: 这5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
2: 嗯
1: 嗯，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
2: 嗯，
1: 那没2下子它就没了。
2: 哎，
1: 你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6袋、
2: 嗯，
0: 6袋总行了吧？
2: 嗯，
0: 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嗯，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
0: 嗯？
2: 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
1: 嗯，
2: 大家呀，啊，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
1: 嗯，
2: 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 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1: 对呀、啊，我觉得，再加一袋七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2: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波亏得有点多吧？
1: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0: 这么喜欢呢？
1: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2: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2: 对，
0: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2: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刺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2-3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2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2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1-2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订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的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给他的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查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 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3: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啊。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呀、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儿。回家老人这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
0: 是？
2: 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
3: 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啊比啥都强。刚一听
4: 不够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5: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3: 太好了，太好了，
4: 这价格可以啊，
3: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4: 满意了吧？
3: 满意了，
5: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4: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0: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

0: 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见

0: 汤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1: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2: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万箭穿心，生不如死，它是普通科最疼疾病带状疱疹。
4: 一看来了以后都可怜，那个走都走不了路，疼的呀，那个一直腰就疼的不行，穿个衣服都疼，
5: 这一碰就疼，
4: 一碰就疼。
3: 中西医双管齐下，摆脱切肤之痛，
6: 这样系统的给他治，三天他这个疼就止住了。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带状疱疹治好了，最好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一位患者耳鸣，查遍耳朵没问题，根源竟是长期不良体态导致的。
8: 这儿感觉一样吗？
9: 我感觉好像这边突出一点，这边好像疼一点。
8: 哎，对，
9: 就那个地方。
8: 对，是不是？
7: 形态一歪，平衡就破，身体的警报早就响了。
10: 就这样坐了，往那一靠。哦，有时候呢，这个腿一翘。看电视。
7: 医生与观众现场互动，帮您揪出隐藏的病根。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0: 对，有人来的时候方便。
1: 一下楼就是这儿了。哎，
2: 也认可这儿的味儿呗。
0: 老北京口味儿，这还真正是老北京口味儿。
3: 潘学庆学鲁菜出身，也算。

0: 做了大半辈子京鲁菜，再加上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本地居民，他就给自己的这家餐厅做了个定位，老北京人做地道北京味儿。
1: 这是正经八百的京菜，是吧？白水羊都是有名的呀，实际不是切人片出来的，每片都得带着皮，每片都得带着肉。
0: 白水羊头、乾隆白菜、炒货菜，店里这些传统的老北京吃食，总能勾起潘学庆和老街坊们的回忆。而他店里点单率最高的，也是潘学庆的拿手菜，却是一层曾经的平民美食。
1: 这道菜呢，是北京的村里边一道老菜。传统的这个炖吊子呀，里边呢就是全套的东西，我们也叫炖吊子，就是光是大肠了。过去那会儿买的时候呢，就是心肝肺都在一起，在一起吊着，是吧？所以我们叫它炖吊子。
0: 在过去，下水可比肉便宜多了，炖吊子就是解馋的性价比之王。这对于吃主们来说，那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猪下水中最难做的就是大肠，麻烦不在于如何烧制，而在于如何处理。
1: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呢使用，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呢，必须要放这个料酒，它是去腥气味，去它的脏气味，相当好的。
0: 更重要的是，制作这道菜的过程中总共需要使用四次，让料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
1: 名字小金鸡造型是喜庆，是吧？我们过年过节了，叫这年年有余嘛，是吧？所以它呢图个这个吉利，所以呢做成呢小金鱼。
0: 金鱼大虾由一道传统的宫廷菜演变而来，如今潘师傅把它添到了餐厅的喜宴菜单上，用大虾模拟金鱼的造型。
1: 这虾呢，先打个十字花刀。打完十字花刀以后呢，再连这筋斩断。筋斩断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卷了，它就是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大虾呢是底，这个虾泥呢得给它抹在这个大虾上，然后做一个造型，所以就得用虾泥。我们做卤菜来讲呢，用了好多的泥子活，你比如说虾泥子呀、鸡泥子呀，还有肉泥子，作为一些这个美化这道菜的作用。
0: 虾泥里拌上猪肥膘，吃起来更香，口感也更爽滑。大虾抹上虾泥之后，便有了金鱼的雏形，看起来圆滚滚、胖嘟嘟，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1: 胡萝卜呢，和这黄瓜尾巴呢，切成扇形，镶在这个大虾上就可以了。30多年前呢，我师傅进门的时候呢，教的我们这个第一道泥子活的菜，就叫做呢金鱼大虾。为了呢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又连这道菜呢给从这个老的菜谱里呢给翻出来了，又重新添到我们的菜谱当中。
0: 今年正好是潘学庆从厨整整40年，40年的职业生涯，他一直谨记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对他的教诲。
1: 做厨师啊，一个呢是做的是人品，一个呢是做的是菜品。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做人跟做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做人不好，你做的菜出来的品质也好不了。你的心想着大众了，你的心好了，心态平衡了，你做出来的菜也是好的，也是平衡的。
2: 他别的菜都弄好了吗？
3: 弄好了，预备好了。
2: 现在马牌可以，就这色儿就没问题了。这
3: 油高一点的话，感觉会就会越有点发黑那种感觉。
1: 就应该是黑，其实不是黑，它是绿。对，行，香味出来了。嗯，它炸出来。
0: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潘学庆现在最怕的就是上了年。

0: 住停车场主要服务旁边的京铁家园住户，791个车位中主要是长租车。经公司后台系统的测算，平时大约有10%-20%的余量。此次防汛响应期间，公司正是把这一部分余量释放了出来。
1: 就是汛期啊，公司拿过来这10%服务于社会，做公益。
0: 中午，记者又来到东城区的一处停车楼。
2: 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3: 面对极端天气的话，它相较于地面停车场可能会更有优势吧。对咱们停地下的话，或者是室内停车场，对自己的车比较放心一些。
0: 据了解，为了服务全市紧急避险停车需求，市交通委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费用方面，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倡议对避险车辆给予收费优惠或减免停车费。北京台报道。
4: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本轮的暴雨红色预警的区域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应急停车。那怎么找，具体有哪些道路，我们也来看记者朱伟今天下午从房山区荆州路发回的报道。
5: 作为房山区平原地带非常重要的一条主干道呢，荆州路啊，在平时是禁止社会车辆在路侧进行停放的。那么记者也是看到有非常明确的禁止停放车辆的这种标识和标牌，但是呢，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记者的身后啊，其实是已经有这个数辆小客车是停放在了道路的一侧。那么据记者了解呢，为了应对此次强降水过程中红色预警区域的部分停车场可能因为地势比较低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出现雨水倒灌的这种风险，那市交通委也是会同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及各区在全市范围内开通了77条可以供大家用于紧急避险的这个路侧停放区域。那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呢，就是这77条道路之一。
6: 据了解，8月11日18点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车辆在这77条道路紧急避险停放，交管部门不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
5: 据记者了解呢，这77条道路在选择上其实也都是有一定考量的。那就以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为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荆州路的路侧啊，就是大量的植被。那植被下方的这个土壤是非常松软，并且具有一定的吸水的能力。那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道路上出现积水。那么还有一点呢，记者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我们来往道路上倒一点点水，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是会顺着这个边上的这个小的这个护坡，很快的就向我们旁边的这个绿地里进行一个流动。也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地势啊是比较高的，向两侧呢也是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的驾驶员如何才能找到这77条紧急避险的停车的道路，以及一些紧急避险的停车场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小程序“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啊，我们来搜索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在第一个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当中点开，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就可以看到“紧急上线”这样的一个字样。应急停车场，那我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查看这个地势较高的紧急避险停车区域的相关信息啊，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所处的区域啊，来这个自行选择就近的区域进行停车。
6: 北京台报道。
4: 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随着暴雨橙色预警的解除，从8月13号24时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的优惠政策。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保障道路通行需求，请各位车主尽早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共同维护好城市的交通秩序。那为了应对汛期的考验，房山区237特大暴雨灾害之后，新增了21座重点桥梁，完成可拆卸护栏的改造工作。那么在汛期来临前，可快速的拆除，最大限度的降低行洪的阻力，避免桥梁的主体受损。从被动的

0: 遭遇到主动防御，这几扇护栏正是房山区落实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的生动缩影。我们来继续看朱伟从房山区千河口桥发回的报道。
1: 那房山区的千河口桥呢，其实是一个房山区最容易出现过水的这样一个桥面，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拒马河，拒马河一旦水位急快速上升，形成倒灌，就会在桥区形成一个过水。那么我手里拿着呢，就是237当时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在行洪的过程中拍摄的一个照片。他当时是我们让摄像老师把画面推上来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他当时是站在距离桥区大约有100余米左右的位置，但是水已经是在他的脚底下了，所以说是过水面积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把画面推进，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位置其实是目前记者所站的位置，那当时这里已经是被洪水所吞没。相比于平静的这个洪水，我们可以看到桥上是有明显1米多高的浪花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237之后发现的问题。他们发现啊，桥上的护栏在行洪的过程中会缠绕很多的这种杂草啊，还有一些杂物，会对这个洪水造成很大的一个阻力。那这样的阻力呢，不但降低了这个洪水的流过的速度，同时因为阻力增强，也会对桥区桥面路面造成一定的这种隐患。所以在237之后，他们是对全区21座桥梁的护栏全部进行了一个改造，全部改造成了可拆除式的。降雨之后，发布了预警之后，他们就会根据实时的这种雨情来对护栏进行一个拆除，
2: 然后去加大它的行洪条件，然后减少这个行洪过程中的障碍物和垃圾对桥体的冲击，然后去保障这个桥梁的安全，然后保障交通的通行。
1: 现在在我身后的千河口桥呢，目前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护栏的这样一个拆除。那虽然目前降雨也不大，我们看到桥面上还有我们附近的村民正在行走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在这个桥面两侧都拉上了这种警戒线，来提醒大家注意过往的这个安全。那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护栏，其实这里面也是藏着我们房山公路人的一个小巧思。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这个房山公路人落实我们全市这个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的一个小缩影那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量的减少损失，增大这个大家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安全。
0: 感谢朱伟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硬件的改造升级啊，其实也要搭配我们一线人员一如既往的心中有数。硬件是基础，终究啊是要靠人来预判和巡检的。铁脚板让硬件和技术会真正的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我们说铁轨呢怕积水，路基怕冲刷，山体怕松动，每一项隐患都得靠脚走，靠眼看。记者呢也跟随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走进丰台区泾原铁路，记录下雨天当中那些匆匆的脚步。
3: 主站11号申请通过6号宝桥，好的，可以通过。1号收到。
4: 上午9点多，天空下着雨，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郑师傅穿上雨衣，拎起工具，沿着泾原铁路开始雨中巡检。
5: 降雨会对铁轨有什么影响吗？
3: 如果雨大的话，比如说这个就路基塌陷，对这个预列车运行会不太平稳。还有比如说这个树枝倾陷，可能就是说机车过来以后会那个剐蹭机车，这都是安全隐患。下雨我们有那个出巡值、限速值跟封锁值，我们会根据那个下雨量进行检查。这墙就是上次731塌方以后后期这个恢复的一个防护扶救恢复的这一个墙面，完了后来就是采取一些技防，比如说周围装这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如果出现险情也是第一时间掌握这个信息吧。
4: 巡检不是走马观花，排水沟里有没有淤堵，山体有没有滑落石块，都是线路工巡检的重点。
5: 为什么要清河道里的石头呢？
3: 这个山体饱和了，可能就是会掉落石头。如果雨大的话，就是把那排水沟淤堵了。
6: 这水沟主要就是排山里的水吗？
3: 对，就是咱们比如下雨，咱们线路上的水，还有这个山体流下来的水，就汇集到水沟里边。今天检查这水沟，应该也没有积水，完了。证明这个水沟没有淤堵。
5: 这树是为什么要砍呀？
3: 防止它那个倾倒，就是体无限界，那个火车司机会误认为可能对那个行车有危险。
4: 沿着铁路沿线巡检了3公里后，郑师傅来到了一处隧道。
6: 进山洞里我们要

0: 查是吗？
1: 我们查的话，主要就是洞壁，看洞壁有没有漏水，洞壁有没有破损。漏水的话，可能就是说，洞壁有那么裂纹，山洞里边没有灯，就特别黑，完了有积水水坑，完了到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看着脚下。
0: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金源县的大灰厂隧道。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跟着铁路工人们一块儿进入隧道去检查山体是否有漏水的情况。因为隧道里面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铁路工人们也是提前准备好了头灯以及手电筒。
1: 漏水的地方肯定是有破损，看严重程度吧。
0: 是肉眼看还是得上手摸才能感觉到呢？
1: 一般就是肉眼看。
0: 如果有漏水情况怎么办呢？
1: 还是研判它漏水的那个大小吧。完了及时汇报。
0: 那你们这工作也是挺辛苦的。
1: 反正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状态吧。这今天看到的只是这一年四季里边的比较小的一点。夏天有防洪，高温的时候防胀，还有加上平常的维修，反正是闲不住，但已经习惯了。
2: 从下着雨到雨势渐弱，郑师傅这一趟巡检下来要走20000多步。他说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在做，一趟趟的重复只是想要证明线路工走过的每一段铁轨火车经过时是安全的。北京台报道。
3: 雨天路滑视线差，很多平时不起眼的小坑洼此刻都有可能变成路上的安全隐患。继续来关注监视器。
4: 上午9点多，在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车逆着车身停在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最外侧车道停着另一辆事故车。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恰好在一处主路的弯道处。仔细看看，弯道处的隔离护栏被撞弯，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碎片，估计这辆白色小客车受损程度相当严重。这会儿两个人打开白色小客车的后备箱盖，仔仔细细一通的翻找，可始终没有发现三角警示牌。不得已之下，这位男士只能向路过的司机求助。一位小客车司机得知情况后，主动打开后备箱盖，把自己的三角警示牌借给了这位司机使用。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不过话又说回来，三角警示牌在车里一定要常备，尤其是恶劣天气，不管是出故障还是像这样发生事故，有三角警示牌，安全才能多一分保障。再来看上午10点多青塔桥附近的莲石东路，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由于前方不太好走，一些沿着车道由西向东而来的车辆纷纷减慢了速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由于降雨造成路面湿滑，加之司机没有谨慎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导致这辆出租车追撞上前方的一辆深色小客车。两位当时司机撑开伞走下车，冒雨处理事故的滋味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好受。此时后面出租车的前机器盖处严重变形，而前面的深色小客车因为车辆性能受损，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雨天驾车，雨水会造成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摩擦系数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3: 这里是早上5点多东五环的广顺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雨中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此时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两车之间的路面上像是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眼前这起两车相撞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广顺桥上，就一目了然。事发之前，由于路面较滑，行驶中的司机们都万分小心，生怕出现意外。不过还是有少数司机不够谨慎。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

仔细看看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这辆大货车紧跟在一辆小货车的身后，估计是为了防止与小货车追撞，大货车司机慌忙向外掰轮，可他的车身却与旁边这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大

0: 货车发生了相撞，并把对方挤得撞上了路中隔离护栏。而这位惹出麻烦的大货车司机驾车从那辆小货车和旁边这辆大货车之间的空当穿了过去，所幸的是两辆大货车上的人都没有在事故中受伤。其实眼前这起事故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天气，下雨时道路湿滑，在这个时候如果司机们不及时调整车速和车距，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就有可能发生恼人的事故。这会儿当后面那辆大货车挪开后，我们看到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得有八九扇被挤变了形。事到如今，那位惹出祸端的大货车司机肯定也是懊恼不已。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到达的旅客，本次标识前往出口。
4: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在今天下午3点多，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这也标志着我国 C919 正式开启常态化的国际运营。
2: 这里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不少旅客正在办理由北京飞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的直接手续。那么这条航线呢，今天将由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来直飞，这也是 C919 直飞的首个国际商业航线。
3: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4: 以前在不同国家然后飞国内的时候，坐国航的飞机，然后碰着中国人就已经很兴奋了，然后这一次还是国产的这个飞机更值得期待。
5: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机队，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此次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的开通，是国产大飞机开拓中亚、东北亚航空市场的重要一步，对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6: 第一个是能够更好地推向国际市场，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第二是能够让国际旅客亲身体验，这个也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的推广。第三个就是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5: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后续随着双边出行、文旅、商贸需求持续升温，必将有更多航司开通 C919 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的空中丝路版图正持续拓宽。
7: 国产大飞机 C919 从2023年5月28日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那么3年多，截止到3月底，应该已经连续安全飞行13万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00万人次，应该说良好的这个安全、稳定、可靠的运营数据，也赢得了各国民航机构的认可。实际上，现在我们和文莱、柬埔寨等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民航这个试航双边认证，为我们下一步这个国产大飞机这个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应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5: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民警在机场高速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时，发现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侧，存在安全风险。民警立即上前核查，结果发现驾驶员在驾驶位是陷入昏迷，失去意识，情况十分危急。
8: 完了。

0: 说啊，
1: 当时我巡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我用警笛驱离它，但是它没什么反应。然后我下车敲驾驶室的窗户之后，我就看到这个司机当时已经昏厥了，没什么意识了。
2: 民警第一时间将警情上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是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济南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师傅，师傅。
1: 在等急救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司机患有抽搐和口吐白沫的现象，然后他这个口鼻处也有很多的异物。
0: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哈，我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哈，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我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啊！哎，来来来，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在支援警力赶到后，民警迅速分工协作，在车后方码放隔离锥桶，设置安全警示区域，并持续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将司机搬出车外，防止密闭空间内呼气不畅导致窒息。
0: 人到了，到了，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到了，哎。
2: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经及时抢救，驾驶员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1: 夏季驾车易面临疲劳、中暑等健康威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如感觉身体不适，可开双闪，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地带，如不能缓解，应及时拨打110或120电话求助。
2: 北京台报道。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明天与您再会。
5: 万箭穿心，生不如死。他是普通科最疼疾病带状疱疹，
6: 一看来了以后都可怜，那个走都走不了路，疼的呀，那个一直腰就疼的不行，穿个衣服都疼，
7: 一碰都疼，
6: 一碰就疼。
5: 中西医双管齐下，摆脱切肤之痛，
8: 这样系统的给他治，3天他这个疼就止住了。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带状疱疹治好了，最好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人生。
1: 这场演出的台下坐了几位特殊的观众，他们就是2012年央视春晚节目组的导演团队，总导演也在其中。2011年10月5日，也就是在四美图演出后的第三天，李玉刚接到了春晚邀约。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措手不及，面对递来的橄榄枝，忐忑不安的李玉刚给出了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的答复。
2: 我当时的回复其实挺令人吃惊的啊，就是说，我说我要能够给春晚带来亮点的话，我就上；不带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等一等，
3: 是不是？
2: 因为后来的过程中都已经是朋友了，提起这件事儿，是的。但是我内心其实和嘴里想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经历太多的失望了，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这又是一场梦。所以呢，在极力的掩饰自己，极力的掩饰自己的那样那样的啊，
4: 因为不太抱希望，就不容易那么。
2: 然后我也，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我感觉他们是跟我说的是正经的，
4: 没开玩笑，
2: 是真诚的。我在仔细的观察啊，再仔细，因为不敢想嘛，一直都。
5: 央视的一号大厅可能是李玉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他在这里站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也在这里奔赴自己心心念念的春晚。2012年央视春晚前夕，李玉刚在这个演播厅加紧排练。升降台徐徐升起，孤身站在高台上的他俯瞰全场。眼前的舞台宽阔而又明亮，就像无数个深夜里他曾经憧憬的那样。一旁的现场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走位，摄像师们调试着机位，灯光师在调整着灯光。看着梦寐以求的舞台，李玉刚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此刻曾经付出过多少的努力。

可以说夜后听承载了我很多的梦想，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想到说5年之后春节联欢晚会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我第一次，因为我要那个升降台很高嘛，然后呢说看我适应不适应，就把我升上去了，站在那儿，然后底下就没人管我，都在谈论起自己的事儿去了。我就一直站在那个高台上，然后没什么事情，我突然之间就跪到那个

一下子就把我以往的这些经历全都翻出来。嗯，我为什么从事了男扮女装的这样的事业？我从事这个行业究竟给我带来什么？嗯，我留在北京五年多了，六年了，我这一步一步是怎么样过来的？一下子全部都翻出来了。嗯，然后我就扑通就跪在那里，我跪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彻底的平躺在那个舞台上，有眼泪，眼泪真的流出来了，嗯，眼泪真的流出来了。

0: 几番努力金榜题名，李玉刚为何选择放弃学业远离家乡，他是如何走上唱歌道路，又为何会选择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记忆正在揭秘。
1: 李玉刚常把自己比作是一棚野草，但没想到这棚野草也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绚丽的繁花。在上小学之前，李玉刚呢没有自己的名字，哥哥叫大弟，他呢就叫二弟。2000年，他给自己取名叫做李玉刚。起初，李玉刚的玉字取的是富裕的玉，因为家境清贫的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年少的李玉刚酷爱歌舞，靠声乐天赋考上了吉林省艺术学院，但是当时家中实在是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看着父母为难的神色，李玉刚心头发酸，于是他主动地放弃了求学，拎着一个小包还有妈妈给的200块钱，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北方的小城，独自外出打拼。
2: 我高中毕业了，我没有选择念大学，破碎了一个大学的梦，然后出去打工。打工，我打工的第一个，打工的第一家我打工的那个场所是个歌舞餐厅啊。然后呢，我是一个服务员，舞台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舞台，铺着红地毯。现在对我来讲，那个红地毯的舞台很小，都印象犹深。它是我心目中非常大的舞台。嗯，一个是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一个是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三个舞台也是我心目中非常醒目的。当时我就看了那个舞台上有人唱歌的时候，我当服务员的这个梦想也破碎了。我一想，我应该去唱歌啊，我有嗓子，我真的应该去唱歌。
3: 在这之前，你的梦想是当服务员。
2: 对，我的梦想是当服务员，因为呢，在服务员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有几百块钱，我就想把服务员做好，然后我当个领班，领班当个经理，经理当个老总，这不也挺好吗？突然间就看到说社会上有唱歌这个行业，还有唱歌，真有唱歌，
4: 还能唱歌挣钱。
2: 对，嗯，你想那时候豁然开朗，什么概念？说哇，真的有人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就记着有一件事情，非常让我刻骨铭心，就是说他们唱歌唱得特别好，我端着这个热水就给他倒，我就听着唱歌，一下子倒到客人的手上了。茶杯里是半杯的水，很热。这个人看着我，然后我看着舞台，我还没醒过味儿呢，他拿着里面装有热水这个杯，哗一下就扬在我脸上了。呀！因为呢，我是我的不对，我倒在他手上了。然后就有了很大很大的冲突，当时他就要打我，我们的领班，我的上司就来了，就把我给弄出去了，就打圆场。他说他啊，没事，小弟不懂事，哎呀，我去教训他。出去了之后，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说你干嘛呢？你这样你要挨打的。我说我看唱歌呢。他就开始，唱歌是你看的，你是唱歌的吗？你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就这样的。所以呢，一杯水也没有浇灭我的唱歌梦，一直就后来我们这个几个唱歌，他们也是那种流浪的，他们走哪我就跟在哪里。当时我还没有登台的机会，给他们做饭呐、烧水呀、哪怕是说他们半夜3点钟要吃方便面，我马上就得下楼，马上就给他们买，我就为了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想跟他们在一起，我
4: 就一直是个拎包的，
2: 对，就是个拎包的。
0: 哪怕只能打下手，李玉刚也愿意跟着这些喜欢唱歌的小伙伴们一起追逐音乐理想。终于有一次，李玉刚争取到了一次登台的机会，可因为太过紧张，台上的他双腿止不住地发抖，最终演唱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李玉刚不气馁，他继续奔波在一座座城市，争取登台的机会。
2: 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打交道，拿着自己的剧照去找场子，跟人讲我叫李玉刚，我演什么什么，老板你收下我吧，不行的话我给你试一场，你感觉好就留我，不好的话你就让我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心里一直都没有休憩，而且呢没有休息，而且一直为了自己的命运漂泊着，努力着，奔波着。那没有办法，你没有，不是家里非常的富有，你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年轻你只能去往前闯，然后又不能告诉家里人。
0: 跑场子争取登台演出的机会，这成了李玉刚每天都要干的事，被拒绝已经是家常便饭。辗转演出了大半年，收入却寥寥无几。每当母亲问起他的时候，李玉刚都会说自己过得挺好。可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李玉刚甚至想到了死。
2: 怎么说呢，不想活了自杀呀，都
5: 是吗？
2: 都会有这样啊。因为我跟所有人还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是一个流浪的这样的一个人，游荡于全国的各个大中小型城市，我去过太多太多的地方。拿我们东北来讲，辽吉黑三个城市，无论是黑龙江的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大庆，到辽宁省的铁岭、铁法、开原，到小的城市什么朝阳镇啊，什么你们都听说不到的城，我大概我去过上千个城市，去求生活去过上千个地方，我每次都要跟陌生人打交道，我每次都要把自己掩藏得非常的好，我每一次都不希望自己受伤，我每一次都希望自己上一次我被欺负了，这一次我不能被欺负，我要赚到我自己的钱，我能够自立起来。我自己开始拎着一个破包，我就到了营口，这些城市可能大家都非常
5: 都是东北的，
2: 对，非常熟悉。我最刚才提到那个，我心灵最不好的时候就是在营口。营口有一条河叫辽河，我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条河是我的母亲河。我家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乡，在我们乡里，我乡东头就有一条河叫辽河，从我的流到了营口。我的小时候，我经常会在河里洗澡，和我所有的小伙伴们玩。当时我在这里头，我就特别的难过，我没有吃没有穿，我感觉我活得很窝囊，而且我又没有后路可以退，我的家庭是一个不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
5: 当然啊，知道，
2: 我就跳河了，跳河之后就被别人救起来了。一讲话题非常非常多，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大家别人很少人发生的事情。我跳了之后，我被一群乞丐给救上来了，我又跟了小乞丐又生活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没有见识过我人生的这种瑰丽无比的大波大折，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了解很多很多的生活。我跟他们小乞丐一起那种去不要颜面的管别人要钱，或者去吃别人东西，去吃别人踢你一脚都那种啊。当时老板一大早晨就去宿舍去敲门呢，还李玉刚快起来，我问什么事，走照相去。我还以为要上公园还要什么什么的呢，领我到了一个影楼，我第一次照了一张很大的一个剧照类的，
6: 其实就海报类的
2: 海报。他昨天晚上可能看好我了
6: 啊，他觉得你要红，
2: 是，然后呢，给我照了一个大照片。

0: 写着什么试听新感受，魔猴李玉刚，然后呢百变歌王什么什么，很多很多词儿给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给你涨工资，40涨80，
1: 一场啊，一晚上，
0: 一晚上，对，
1: 一晚上
0: 啊，原来40，现在80，
2: 翻倍了
0: ，那歌手咱不要了，你说我还挺对不住
2: 那女歌手干脆不要，
0: 那女歌手被辞了，
1: 有余刚一个人够了吧？
0: 是，就是说他工资给你了。
2: 哦，这个意思，
0: 你看，
2: 老板还是挺聪明，他实际上并没有多花钱，
1: 对，
0: 但是比较新鲜，然后就给我照照片，那个时候对我的那种宠爱或者什么，让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放光彩的机会，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在角落里，包括化妆室我也是坐在最里边的，
1: 对，
0: 不敢跟人家说话，人说啥是什么的，然后往后唱呢，有时候经常就会有纰漏，唱的跟第一次不一样，唱着唱男女生就转不过来了，
2: 转不过来了。
0: 老板说第一次怎么那么好呢？我说第一次没有人给我试样，现在你就给我涨工资，你说我唱不完，对不起你，
1: 那不能有，
0: 倒有压力了。然后他们说你找个老师去学一学，有这方面的天赋，在西安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叫马洪才老师，跟他第一次知道了有梅兰芳大师，京剧什么什么的，就是知道这些事情，就开始学什么贵妃醉酒、海岛冰轮，那时候开始。
3: 李玉刚男扮女装的表演为何会面临种种非议与嘲笑？在质疑声中是坚持还是放弃？李玉刚如何选择？记忆正在揭秘。
4: 李玉刚心里清楚，要想在舞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打磨好看家本领。于是呢，他拜入了梅派传人马洪才的门下，学习梅派的京剧艺术。为了贴合观众的喜好，李玉刚呢开始学习反串表演，化女装。他说，一开始反串对我来说不是艺术，是生存的工具，是为了让自己赚钱，更好的生活。李玉刚第一次女装登台效果很差，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口红的颜色呢也跟身上的服装不协调，登台之后的身段姿态也毫无韵味。那时他男扮女装的表演不仅没有迎来观众的喝彩，反而让他遭受了很多的非议。
0: 男扮女装之后让我生活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只是男唱女生大家还感觉挺好，当一个男孩子男扮女装之后，对于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方方面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也因此我为了我的事业，为了男扮女装付出了很多很多，包括人生的这种历练，包括人生的这种有的时候对人生的这种不理解，都是因为我的事业有的。
2: 你曾经碰到过比如说
1: 特别激烈的，
2: 对，
1: 有没有特别激烈的举动？
0: 不是曾经碰见过，自从说男扮女装开始就一直都有。我跟这个人发生矛盾了，原来都挺好，因为一件事情或者怎么有纷争了，他会用非常恶毒的语言来攻击我，因为这种就没有办法呀，你就是一个男的，你一上台男扮女装，你做得好也好坏也罢，都是人家都会有话说，还会说一个好好端端的男的，你上舞台你何必呢，就一天还扮个女的怎么的，他们会
1: 这话听着心里挺难受的。
0: 我说的只是含蓄的说，当时的原来他们的讲是比这个要扩大很多很多倍，我不可能说讲的，我自己讲的无形之中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一次次的对我的一种像针扎了一样的难受，让我一次次的想放弃，然后一次次的又鼓起勇气，让我一次一次的这种灰心和失望，然后让我一次一次的又这样的点燃希望。
3: 李玉刚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总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甚至遭到同伴的嘲笑。在歌厅演出时，有客人心情不好或是喝多了，会冲李玉刚吹口哨、扔瓶子，叫他下台。
0: 经常会有，然后呢，那你想民间的舞台上，他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发生，这也是正常的，不可能说什么事情都顺理成章，你就是大腕儿，万人瞩目，不是这样的。那在哈尔滨的一次事情，我演出的那个地方叫打拳拳吧，打完拳间歇的时候演员上来唱歌底下的客人挺喜欢那种刺激的，那经常会有，也会有时常也会有，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说2001年我在长春的时候， 在长春的一次演出，我当时唱了一首宋祖英的歌，很喜庆，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上边他有二楼，然后会扔东西，我记得给我扔的小柿子啊，然后呢西瓜皮啊，然后各种各种的他们吃的果盘东西都砸向我。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当时我的心情已经发生变化了，经常会有人刺激我。一开始我会歇斯底里，谁要跟我说我不好怎么怎么，我要马上跟他吵，直到要跟他对着干，最后说一次又一次的给我锻炼成对什么事情，别人的指责也好，非也好，微微一笑，不去理会，我们台上见。就是说给我的心情锻炼得特别特别的平静。我是我们当时演员出类拔萃的，就是属于台风好，抗压能力强的，谁扔什么对我来讲，只要别把我砸倒，我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调整好心态的李玉刚继续精进自己的演出水平，他开始学舞蹈，学水袖。因为骨骼已经定型，身板僵硬，他就每天压腿劈胯掰肩。现在回忆起来，那种痛是李玉刚一生之中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经历过的。以前不管遇到什么苦，李玉刚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是练舞过程中他却疼得从头哭到尾。他毕竟是个男子，要想跳出女人的柔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当时在深圳，然后呢舞台上那时候已经开始男唱女生男扮女装了，然后他们说舞台上也不会走，就是连这种比如说唱歌连这种比划都不会比划，然后他们就说不好，在舞台上没有身韵，没有感觉。然后我就开始在深圳开始学习，第一次开始学习舞蹈，就要把身上的东西给大家。然后在那里找了一个老师，

0: 都心酸了。曾经大概有半年之内，我的姐姐一提到我的事情，她就眼泪哗哗的流。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有什么事情都给我打电话，我还像装着一个，我是家里最小的，还像装着一个大哥的样子，还像装着一个走南闯北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样子，告诉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那个事儿又怎么办，缺钱了和我说话，又给家寄钱，都是充当一个这样的角色。家里人认为我这么多年很顺，顺风顺雨，到后期已经赚钱了，而且我还是一个比较孝敬的，我所有赚的钱全部给家里。为什么呢？我的母亲是吃苦吃过来的，她很可以理解我母亲的心情，她每次看到钱的时候，她会很开心，她会认为，哎呀，
1: 儿子真出息，
0: 儿子出息了，我后半辈子，哎呀，我后半辈子不用忧愁了。
1: 是，
0: 并不是说她爱钱怎么样，所以呢，我基于这个想法，我有一分钱全部给妈妈。嗯，妈妈看到钱里，每次看到钱，她心里就踏实了一些。
1: 对，啊，
0: 所以做了这么多之后，大家都认为我在外面很好，顺风顺雨。嗯，我姐姐认为，家人认为我弟弟在外面是这样。
2: 你是报喜不报忧，
0: 是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我在外面的这么多的痛苦，从来没有问家里头分担一点，都是默默的自己承载着，积压着，尽管苦。然后家里人知道这个事情了，心情难以，就感觉哇，原来会是这样。
1: 对，
0: 这是一个秘密。我的弟弟，我姐说我的弟弟瞒了这么多年，他自己得吃多少苦，没有看过他在家里面怎么样练过舞蹈，或者说有一点点的信息透露给家，在舞台上会呈现一个大家很难以想象的、不可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对，
0: 哭啊哭。
3: 所幸过往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回报，当李玉刚拿下星光大道的奖杯时，在他身着精致华服踏上了万众瞩目的春晚舞台的时候，他执着多年的梦想已然成真。然而在收获了盛名之后，李玉刚却陷入了新的迷茫。2013年春晚过后，人们很少在公众视野再见到李玉刚。后来李玉刚告诉记者，他现在的状态是矛盾的，生活既紧张充实，但同时压力也很大。他想要突破，可是他在舞台上精湛的演出是经过多年才磨砺出来的，要有更多的突破谈何容易。2014年底，当李玉刚再次出现时，他带着他的第三张专辑《莲花》崭新归来，他用自己创作的歌曲《故乡》来解答他2年的消失和疑问。

歌曲中不断吟唱着多少年了，当年二弟今日谁，管他是谁迎风飞吧，这像是对自己的提问与解答。不管怎样，

守山野清欢，看风轻云淡。作为一名执着于内心安宁的歌手，李玉刚鲜少因外界的喧嚣而乱了本心。今年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离开生活了20年的北京，把家搬到了山里。他说，我没有逃离城市，只是把内心放到了离天空更近的地方，专注歌唱，专注内心。这份淡然的通透是一路风雨磨砺之后的沉淀，那些熬过的苦让这株平凡的野草也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繁花。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万箭穿心，生不如死，它是皮肤科最疼疾病带状疱疹。
2: 哎呦，一看来了以后都可怜，那个走都走不了路，疼的呀，那个一直腰就疼的不行，穿个衣服都疼，
3: 一碰都疼，
2: 一碰就疼。
1: 中西医双管齐下，摆脱切肤之痛，
3: 这样系统的给他治，三天他这个疼就止住了。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带状疱疹治好了，最好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
1: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去认识一种疾病。这种皮肤病呢，据说是皮肤病当中最疼的一种病，它的疼呀，说起来比生孩子还疼。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了解一下。
1: 职场健康说栏目接到热线求助，家住朝阳区的高叔叔被一种疾病纠缠两年，随即记者前往高叔叔家了解情况。
2: 大叔，我看你一直靠在这儿，这是怎么了？
3: 啊，我这一条腰都是痛的，打针吃药都没什么作用。
2: 那我能看看具体是哪儿吗？
3: 啊，可以。
2: 哎，我看表面没什么事儿啊。
3: 这个我看不出来，它就是痛。哦，
4: 也有小针儿。心里面转的那种。
1: 被病折磨的这几年，高叔叔过得是度日如年，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只能天天在家窝着，感觉整个人都要抑郁。
2: 生活中是不是特别受影响？
3: 每天起床，衣服穿上就得这么拽着，要不然一让它碰到皮肤，嗖的一片连着神经的痛。
1: 高叔叔的腰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年多前，高叔叔曾经得过一次带状疱疹。
3: 当初最早的时候是腰上长了一串泡，小泡。后来去医院看了以后，他泡给我治好了，就这痛还一直在痛。
1: 带状疱疹带来的疼痛，一疼就是三年多，这种磨人的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叔叔能够摆脱这种切肤之痛吗？
0: 为了帮助我们小片当中求助的这位患者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节目特别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苏有明主任，欢迎苏主任。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演员王磊，欢迎大磊。
7: 大家好。
1: 苏有明，主任医师，副教授，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全军中医专业委员会原常委，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4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论文100余篇，尤为擅长湿疹皮炎、带状疱疹、白癜风、硬皮病、银屑病等皮肤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深受国内外患者的高度好评。
8: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王磊，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相声演员。
0: 苏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叔叔，3年前得的带状疱疹，现在为什么还会有这么痛的一个感觉？这跟他带状疱疹有关系吗？
5: 有关系，带状疱疹呀，实际就是个水痘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这种水痘病毒非常狡猾，它呢早期的就是到了哪呢？就是咱们正常的脊髓神经后角隐藏了一块啊，到的是什么？

0: 时候发病的，当你感冒了，抵抗机体抵抗力低了，熬夜了，免疫低了，突然就发病。有的呢，得到那个绳上摇上的叫龙船摇，就是你看感染哪个部位，你感染的头部的，他得了以后呢，病毒以后跑了脑子里头了，最怕感染的脑，以后就是病毒性脑炎。第二个呢问题呢，就是眼睛，三叉经中缝出有个眼痣呢，这个眼痣这一块是最害怕的，有时候那个泡呀，给你扎到哪了？扎到角膜上头。角膜上头起一个泡，正好那个角膜那一块以后呀，非常亮的，它起一个泡以后就是跟那个玻璃似的，已经糊住了，你就看不见了。好多就是得了面部的以后，就面神经瘫痪，这整个那个嘴啊就抽过去了，因为这面麻皮了，这边就抽过去了。哎呀，反正是很痛苦的，疼。
1: 说这个跟那生孩子有一拼，
0: 哎呦，我比生孩子都疼。
2: 你虽然没生
1: 过，我虽然没生过孩子。但是呢，我也没得过穿羊龙。我有朋友，他又生过孩子，又得过穿羊龙。他就说这个就是这个生孩子疼痛那个程度可能比他要强一点，但他呢，这持续性没他长。这穿羊龙持续性特别长，尤其到晚上，他越到晚上越难受，一碰就疼，他一宿一宿都睡不了好觉。这个精神上的困苦是太重要了。
3: 为什么那么疼呢？因为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属于一个亲神经性的病毒。就是他在得这个疱疹的同时，他把神经损伤了，引起的神经的这种炎症坏死，所以他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疼痛，比如撕裂样疼痛、针刺样、刀割样、电击样，还有的人还会那种顶的这种疼，各种疼痛。他们说真的是比生孩子还疼。确实是有的人真的比生孩子还要痛，而且他持续的时间非常痛。你想想这个患者多么的痛苦。它严重的影响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睡眠质量，所以它会有好多人会产生那种抑郁，还有焦虑，有的人会有轻生的这种念头，非常影响患者。
2: 因为这个疼的程度实在是太
3: 是的，而且它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啊。先大家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是我以前治的一个阿姨，60多岁。他就是在头面部的这个带状疱疹，
2: 现在看着都疼
3: 啊。他非常的重，但是他刚开始起的时候没有这么重，他刚开始起的时候就是这个侧面长了几个小疙瘩，马上就去医院看了，然后抗病毒的这种药也用上了，营养神经的，包括止疼的，还有涂的这种抗病毒药都用上了，但是呢用上药以后反而一天比一天重，它持续的在加重，因为它是一个进展期嘛。情况我们这个湿敷的药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辩证。而且我们在临床中，这个在不断的治疗过程中也会总结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一味药叫山香原液，这个药是外科用的药，它是治疗跌打损伤的，有活血化瘀，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但是我们用到这个带状疱疹的疼痛上，哎，发现它的这个效果非常的神奇，对于带状疱疹的这种疼痛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工作中总结一些个好的一些个方法，还有好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个特色的这些皮肤科的专用药，来更好的帮助患者解决这些痛苦。
0: 为什么让照光呢？有一个患者有其他的病太多了，肾功能衰竭什么，就让他照光，就照这个黑内激光也管用，也最后也消下去了。他这种呀是主要是局部消炎杀菌用，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功能，这个呢不让皮肤进一步加重感染，并发症太多了以后你没法吃药，那么多药没法吃，就照这个光也管用。
2: 这个照光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一个很特色的方法，
0: 特色方法。
2: 我们刚才两位专家都反复强调了一个尽早治疗，不要延误了病情，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甚至会有后遗神经痛这样的。你看疼起来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是呢有像皮肤瘙痒呀，以及银屑病啊等等任何的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永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两位专家都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后遗神经痛。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那怎么可以做到不留呢？
0: 这个呀，怎么做到这个不留后遗神经痛？一个就是早发现，一旦回忆 如果是靠

0: 如果是带状疱疹，赶紧就吃药，中药要治疗，西医治疗，把它压下去，压到了萌芽状态，不让它出来，
1: 还是一个早字，
0: 早治，早治疗，早诊断。
2: 带状疱疹留下后遗症的这个概率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在我们正常人群里边，大概能达到15%。如果说超过60岁以上的这种人群呢，得带状疱疹，它留下后遗症的这种概率能达到40%-50%，
3: 或者很高，
1: 就是欺负老年人，
2: 对，所以它是非常欺负老年人的一个病，就是年龄越大，它留下后遗症的概率就会越高的。
1: 那我们求助的这位叔叔，我就赶紧吧，我们他已经3年了，是不是留下后遗神经痛又这么痛苦？我们的编导就是带他去找到了回医生，我们看看回医生怎么给他治的。
4: 高叔叔找到回主任，开始进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治疗。
2: 疼了有3年多了，现在泡都已经消下，就是还是疼，而且疼得特别厉害，
5: 对，
2: 就衣服不让碰，
5: 对，
2: 一沾衣服就疼得特别重。
5: 对，
2: 我看看皮肤上，疼得特别重是吗？
5: 对，
2: 还好点
5: 儿。对，
2: 这儿疼得厉害。
5: 对对对。
2: 您现在这情况呀，主要还是淤得特别厉害，因为中医讲它就是疼嘛，疼就是淤堵，不通则痛。
4: 结合面诊、脉象，判断高叔叔为虚症，回主任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 做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中药湿敷，还有激光、害奶激光，还有针灸，这样通过物理治疗帮助他修复受损神经，让他的这个淤堵快点打通开。
4: 配置的中药中采用了川芎、牛膝等有效活血破瘀、疏通经络的药材，同时配合按一人一方熬制的中药外敷，加上有穿透作用的害奶激光，叔叔感觉怎样了？
5: 照在这个腰上，然后感觉没那么痛，不痛，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头一次做，效果真的很好。
4: 与此同时，高叔叔还进行了针灸调理，可我们看着针刺的穴位并不在腰部，这是为什么呢？
6: 咱们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活血化瘀通络，活血化瘀的通络这个穴位啊是。我们是双侧取穴，另外一方面呢，要益气养阴，不是说哪儿疼扎哪儿，所以说咱们是整体辩证论治。所以为什么说咱们治疗这个疱疹，不是说我就扎这边疼扎这儿，这边疼扎这儿，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整体的取穴。
4: 与此同时，高叔叔还接受了超声导入治疗，利用超声波产生的能量，使药物透过人体皮肤进入组织发挥作用。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高叔叔的腰怎么样了呢？
2: 怎么样啊？您住这段时间院，现在感觉？
5: 现在感觉还是很好的，然后衣服贴到也不痛了，
2: 衣服碰上以后也不疼了，那您就可以出院了呀。等到出院之前呢，我们会给您带点喝的药，还有敷的药，回去自己再接着喝，接着再敷一敷。等到用完这些药以后，您门诊回来再找我，后期我再给您调理调理。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世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叔叔精神状态非常不一样了，
3: 对，
1: 超声导入，
2: 对，
1: 我们这个也是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2: 对，这个中药超声渗透，它有抗炎、修复，还有散结的作用，这样可以帮助把它的神经快速修复上。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患者，他也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他就用这个方法，用了一个礼拜，效果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呢，对于大部分的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超声它是有药的，我们通过超声原理让它的药物渗透到皮肤里去，来快速的修复神经，所以它的整个的恢复过程就会加速，就会事半功倍的。
1: 哎，这个很形象啊，
2: 对，
1: 因为你神经都很深嘛，
2: 对，
1: 你如果不用这种导入的方式的话，你就靠把药作用在表面，
2: 对，
1: 它怎么可能渗到那么深入的地方？
2: 对对对，因为这样你帮助它的神经修复，你神经修复好了，他的这个疼痛自然就止住了。
7: 那回头给把脉说，高叔叔属于什么叫虚症？
2: 对对对，
7: 虚症，
1: 你记得还挺好。
7: 不是，因为
2: 什么虚呀、
7: 实啊、火呀，这个因为平时听得特别多，但就特别不理解。
2: 因为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呢，我们讲辨虚实。实症是什么呢？实症其实我们从表面，你不用把脉，从表面就能看得出来。
7: 这叫实症。
2: 对，就是实症是什么呢？就患者来了以后，声音特别。

0: 别洪亮。啊，大夫，我这疼啊，你快救救我吧，我疼得特别厉害。就是气也特别足
1: 哦，这一般是实症，
0: 这就是实症，因为人整个气足。嗯，虚症是什么呢？你问他疼吗？他说疼，哎呦，没有力气，
2: 没劲说话。
0: 对，哦，就是这种一看他就属于虚症。嗯，这个其实他虚症那种疼痛可能比实症的还要厉害。嗯，但是他只是说没有那种力量去表达，他疼痛的可能还更剧烈。其实，在大战疱疹后遗神经痛，尤其是这种疼痛的时间比较长的患者。

那活血化瘀这些中药，刚才回主任讲了，酸枣仁、五味子，再加铁麻，铁麻就是调节神经，还用点止疼药，什么其他的止疼的牛膝呀、什么样的，效果。

0: 房租平均分
1: 啊，完了之后，那个不是有时候一间房子就留出那一间是给佟建阳的，剩下就那什么了。完外头那个煤棚的改成那个你盖饭盖，我也给你。
0: 这都实话，
1: 对吧？
0: 这不活吧？实话。为什么我要那半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知道他要说这个，这占的时候我不想跟他掺和。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不想跟他掺和这事儿。
2: 那小妹，你是要是这房子你是居住吗？还是要
1: 现在都是租啊？
2: 就是你们俩都想要北房是吗？
1: 不是。
2: 那他要这半间，比如南房你让出半间来给他不得了？
0: 就是半南房我这间不算了，就他说那块不算了，就没多少占多少平米就换成北房了。
2: 啊，他因为居住使用比较方便，两间都归他。
3: 兄妹二人当面对质，房产问题仍谈得磕磕绊绊。对自家手足，他们似乎心怀防备。
4: 那个妹妹，我记得你上厂的时候呢，你提过这么一个方案，就是这个宅基地的房和公租房，搁在一个大盘子里边，
1: 对，
4: 一分为二，
1: 对
4: 吧？
1: 对。
4: 但是我提醒你注意一个问题啊，刚才哥哥在他的方案当中，他虽然把宅基地的房做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要两间北房，南房呢一人一半儿，对吧？
1: 对。
4: 但是他对公租房可没提要求，这个你注意到没有？
1: 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公房确实是那什么。
4: 公租房，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搁到大盘子里边一人一半，怎么分？能分吗？
1: 能分呀。
4: 怎么分？
1: 我不跟您这么说吧，我把那我现在那个房租是2800。
4: 你说把租金一人一半？
1: 啊，那个、房子你。你想那个房上有房本，是房本的面积是14米，
4: 不对，
1: 那个使用面积是11.8米。
4: 在我们这儿啊，在我们这儿，我们要给你们解决的是什么？是宅基地上边的7间房，你们怎么归属？然后公租房，你们怎么来协议变更承租人？我们倒是有一些方案，
1: 可以
4: 一些想法，对吧？现在你哥哥对公租房的去向来龙去脉他不参与，他不提要求，我仅仅是把宅基地上的房我多出一个半间的要求。公租房的权益我可以理解，你哥哥说一个子儿都不提，这个方案您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3: 调解团队希望能以公租房的处置为突破，促进双方达成一致。对于这个方案双方会如何理解，又会怎样选择呢？
0: 其实这东西到关键时候到这时候说出来了，为什么我不能说这话？这个公租房为什么给付建阳老这时候出来？为什么这时候出来了写这份遗嘱出来了？可是2011年可不是这么出来的，是那你想用那个马子口房炸的是让我们签字，叫我签字，我弟签了，我没签。其实就没意义，我们签也没意义，那公房，其实就够。我感觉那时候给我下一坑，因为我母亲跟我跟我母亲说过话吧，给他时候没人承认，我母亲最后也不承认，我就急在这儿不承认之后，我没必要再签字了。签字我以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我感觉他还要回来。再别深不说了，潘家人皮我有本事，他户口还得回来。最后这张纸出来，十年等于是按日期说10年之后这张纸出来了，我老实归老实，说话笨归笨，我脑子不糊涂，在这方面能有些事能看得比较远一些。
2: 这个你们家这老宅是要拆迁吗？
0: 没有。
2: 有这信儿了吗？
0: 是嚷着得有40年了。就您
2: 没拆迁，
0: 您来的时候就说
2: 能不能这样。我有一个，
1: 我跟您说一个，2017年的2010年那会儿，我们家那边那房子是要拆金建安路那房子。那时候我母亲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为什么签的这个？是因为当初是我跟我父亲还是在一个户，那时候我的户口还没那什么呢，还没过去呢。完了呢，我妈呢就跟我说了一句，那边就是签这协议，为什么是？他们说那边要房子要钱。
0: 他没掺和，
1: 你老说这件事儿，他跟大爷家那大姐都烧这事儿。
0: 他说他俩是传舌，他没去现场，你现在说。
1: 所以我就说，
0: 您说是他没去现场，
1: 所以我就什么事儿
0: 现场没他。
2: 来，老二，我有个方案、啊。
5: 二姐，那个听一下张总、
2: 我简单说，我有个方案啊，看行不行？就是说，因为历史严格是吧？那个公租房呢，甜水园这个，就归你居住使用。人家那个老大这1.5间呢，原来你爸爸当年。说没

0: 留文字，但是口头说了给他们哥俩一人一间半，那一间半归大哥。
1: 不行，因为那米数在呢。
2: 面对嘉宾们给出的解决思路，兄妹俩反复衡量，最终还是表示不能接受。场上的气氛此时显得格外沉闷。
3: 大哥，佟大哥，不好意思啊，您的这个在强调说以前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啊，其实真的意义不大，因为刚才您已经也认可说这个房子在2002年的时候。
4: 我不是，我以那天我跟他说，我在几方面我都让步了。嗯，
3: 您听一下我说啊，您二位呢岁数都比我大，不是我好为人师啊，只不过呢就是我见过的啊，我参与过的这个家庭的调解纠纷的比两位多一些，两位都这么大岁数了，父母都不在了，比你们小的弟弟也不在了，现在呢两位呢就是这世上有血缘关系很亲近的人了。这个财产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啊争起来没意思。其实您家现在有一个现成的眼前的例子，就是您家的小弟，当初看到老父亲这份遗嘱，您的那个小弟反应很大，他认为他少了半间房，可是他又没有结婚，他又没有孩子，少这半间房于他而言一大吗？其实不大，现在他还走在老爷子前面，你说他争了半天闹了半天，其实他带走什么了呢？他什么都没带走。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眼前人是最重要的，亲情要大于这种财产。而且现在您二位呢说了这么多，其实分歧真的不大，主要就体现在了这个七间房中的北房三间到底大哥是拿一间半还是拿两间的问题。公租房那块大哥都说了不提了啊，听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您二位参考一下。我觉得呢，首先公租房它不属于老人的遗产，因为它的产权是产权单位的，老人只有使用权，但是它没有产权，它不属于遗产。严格来讲，轮不到两位坐在这儿说这个房怎么分，因为这是一个产权单位有话语权的。但是呢，现在老人

0: 这个事儿忘掉吧。我说你就是专心拍戏，你不要想，不要去惦记我，我的天塌了。我说你的天我不能让你塌。
1: 丧子之痛让何庆魁痛不欲生，这也让他更加珍惜与高秀敏的感情。我的天可以塌，你的天我不能让你塌。这是在2005年8月17号的电话中，何庆魁对高秀敏说的最后的话。然而第二天，一个意外的电话让他知道，他的天再次塌了。
0: 这句话就是大姐走了。我说你说什么？秀敏大姐去世了。我说你胡说八道，她在那个太原拍戏呢，怎么的？我怎么在那个拍戏那个现场出事？她没有，她在家呢。都10多个小时，身上都起斑了。我当时我就记得我声嘶力竭这喊开车，这个我说油门踩到底，踩到底，踩到底，他就等我回去呢。我回去，人的肚子就上来气儿了。这个话已经就是，我就记得再给我的印象就黑压压的人脑袋，一直到咱们家院子里头，一直都上的楼，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我就一个人彻底就瘫痪了。啊，他们把我这个架到顶上去。架子等于说我就疯了，是往上扑，就摁他肚子去，这就说啥不让摁。哎，什么肚子呢？身上都起斑了，就把我架出来。
1: 何庆魁说自己从没有停止对高秀敏的想念，虽然高秀敏已经离世，但是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心里，活在喜欢他的观众的心里。
2: 古人讲视不亡者为寿，说明什么？说明他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这就叫视不亡。非常感谢广大电视观众朋友们，还能记得高秀敏，替秀敏感谢，再一次感谢大家。这个人到老年了，不能颓废，也不能懒惰，这也是秀敏希望就在天之灵，他肯定是希望老哥你千万不能，你不能从此就堕落下去，就荒废下去。我没有辜负他。纪念高秀敏最好的方式就是勤奋，要出成果。现在大家看着我74岁仍然身体非常健康，一定不辜负广大电视观众，就喜欢我和秀敏的电视观众的期望。
3: 舞台上的高秀敏呈现给观众的样子始终如一，那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爽朗的能够掀翻屋顶的笑声，浑身有着一股不拘小节的粗线条劲。而生活当中，在女儿李萱的眼里，妈妈却藏着另外一副模样，一个爱打扮、会耍赖、还时不时会对自己撒娇的老小孩。妈妈在她面前那副不为人知的老小孩模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4: 我特别喜欢我妈依赖我的感觉。到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呢，我又想睡个早觉，他又想让我带着他出去上什么花卉市场啊，买点花，跟他一块儿去买点菜，做做饭，能陪着他逛逛街。然后他就早上起来就到我床上，我一听门开了，我就知道有动静了，有进来了，我就假装闭眼睛不动，因为动了就得醒了，我就装睡。然后我妈就进来，哎呦，那件衣服哪去了呢？就开柜门就找，其实就开始，这个潜意识就是你我都出生了，你还不醒啊？就那种，那件衣服哪去了？找没有，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又进来，直接进来先把灯打开，啪灯一打开，开柜门，哪去了呢？你说放这儿了，真是烦。我也不动，完了又出去了，不一会儿。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进屋，就趴在我身上，就是我妈就肉肉的那种的哈，整个人趴在我身上就晃，就推我，又脸又蹭我，就这样起来了吧，姑娘，咱俩上花卉市场吧，这都7点多了，就趴我身上蹭，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咬着牙起来了啊。但那会儿是觉得，哎呀，我妈那么烦人，不让我睡觉。但现在想想，哎，点点滴滴的都是跟她一种生活的回忆吧。
5: 那我听说有些身上特别粗线条，比如说浇花还能浇到别人家去。
4: 对，因为我家吧，买房子的时候赠了一个小露台，然后装修的时候吧，我都没把这露台太作为重点，就想以后晾个衣服什么的就得了。结果呢，我妈就是来了之后就上花卉市场了， 让人家把草皮都给铺上了，就是整那个这么厚，带点土啊什么的就铺上了，没事就上楼上拿水管浇花去。我。

0: 我那会儿在实习，在上班。有一天，物业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是不是有？因为我们家经常很长时间都没人，说你家水管爆了，这有没有附近有你家钥匙的，赶紧来给我们开门，物业给你修一下的，这都流老多水了。”因为我说不对，家里有人呀，我妈在家呢，我就给她打电话不接，给我们家小阿姨打了好几遍才接。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都睡觉了呀？你家小阿姨说话可土可土，你都睡呢？我说你快上楼。我说人家物业打电话，楼下都发大水了，人家你看那水龙头是不是爆了？是吗？不能啊，老姨刚才还浇花了呢。他就上去了，上去一看，就是水龙头就扔那儿，一直在流着水呢，就是俩人都睡觉了。后来我妈说呀，问他嘛，说就小秋说，老姨啊，你说你咋浇的花呀，就给楼下都发大水了，你看。然后我妈说的啊，我接个电话呀，刚才没关吗？我就关了。
1: 就属于这种心态吧，心太大了，可爱了。
2: 高秀敏像这样忘记关水龙头的粗线条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很是常见。用何庆魁的话说，高秀敏与亲人的相处就像一锅热腾腾的麻辣烫。
3: 我一直觉得你脾气挺好的。
4: 他跟你们都好。
5: 那对了，
4: 跟外人都好。
5: 那何说的在理啊。再一个，我这人，我们俩主要的以前主要的矛盾呢，都是他生活这个人特别不拘小节。你要说这件衣服穿脏了，给你换换，不换，这不脏，这才穿一个来月儿。就在这上我就跟他生气，就是我们俩就是打仗也好，闹矛盾也好，都不是基本的问题，都是这些生活中小枝小叶。但是现在我俩在一起已经12年了，我悟到一个道理，就别太求真了。再一个，我也听别人对我说作家呀，总是有一种怪癖，肯定要不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说我这样年纪，我就不拿他当正常人去要求他了。真的，最好的秘诀就是在于互相理解，互相谅解。再一个，我感觉两口子之间有感情，他才能这样做。如果真的没有感情了，他也不会拿你出气了，他会离你远远的。
4: 是，
5: 我家老何有一句名言，说为什么最爱你的人伤害你的次数越多呢？就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了他。
6: 越热情也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5: 你看大夫说的多好，你就听不进去。人大夫的意思是说呀，人生在世屈指算，顶多能活36天。
7: 老师，他系了一个黑色头巾，是吧？
8: 对，
7: 背后写的什么？等等，给我们念念。
8: 我真的念不了。想念的女儿丹丹，你看看这张照片，和你一样一样的，真有意思。
9: 等你到33岁的时候，可能就是妈妈我，太像了，照片把我乐坏了。怎么看都像你，你看像不像？让红梅姐和姥姥看看，他们也得乐够呛。妈妈，1月6日长春。
8: 我比较遗憾的呢，就是我的孩子，我妈妈没看到。然后，但是我相信他在天堂上一定。我甚至有的时候都觉得我的孩子是我妈妈赐给我的，就是他走了。再派给我一个天使在我身边陪伴我，所以我自己对孩子的爱，我对他从他出生到现在一点一点陪伴他，看着他成长的这种喜悦，我相信我妈妈跟我现在的感情是一样，就肯定是，可能比我还要重。为什么？因为他那会儿就要家庭的负担也挺重的，他要养家，他又不能兼顾我，所以他对我儿子是全情的那种照顾。这种的就我没有遗憾，但是我妈妈肯定是她心里是有遗憾、有愧疚的对我，所以她总是想着能够在各个方面来弥补我。
7: 大家看，都说这小朋友长得太可爱了，今天来了没有？
10: 那儿
11: 来了吗？
7: 来。
11: 小江，我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大声说。
12: 我叫刘子天。
11: 啊，刘子天是吗？欢迎你。哎，小家伙，叔叔问，你看那个这大屏幕上，这是谁呀？

0: 这不是你的妈妈？
1: 那你叫什么呀？
2: 你叫什么呀？妈妈的妈妈，你叫什么呀？
0: 妈妈的妈妈，你不是叫高俊敏吗？
1: 他都是在电视上，有的时候看到我就告诉他。我小时候要是摔一跤了之后，我妈会在后面，就是她第一次告诉我说走路要看路。啊，乖乖的啊，他说走路要看路，你这不看路摔跤吗？第一次会这么警告我，但第二次如果再摔，我妈就会踢我一脚。她也是走路不小心，经常就摔，摔我也是刚开始苦口婆心告诉她，后来我说就你这样的，要是我妈妈在，我妈早踢你了。我说我小时候要像你这样，我妈早踢我了。然后她说啊，高秀敏踢你了。
3: 很多观众朋友爱屋及乌，因为喜欢我的妈妈，也会惦记说，哎呀，那个当年妈妈去世的时候还很小的小姑娘，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我也将近39岁了，也是一个中年人了啊，现在有自己的小家庭，我老公是一个影视演员，我们的儿子呢，现在都1.8米的大个子了，我们全家平时就生活在北京。过着非常温馨、平淡、幸福的小日子，所以也请喜欢妈妈的观众朋友们不要担心我，我们都会带着对妈妈的思念，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幸福。
4: 老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李轩自打有了儿子，当了妈，深深地体会到了母亲高秀敏当年的不容易。
3: 我也是自己做了妈妈之后，再去回想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在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才会懂得那些生活中非常细微的瞬间，都代表着妈妈对我最深厚的爱。有时候自己也挺后悔的，哎呀，怎么小时候就那么不懂事儿呢？总是会气他，会跟他顶嘴，甚至越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可能，哎，人生中有很多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弥补吧。我会越来越觉得，我非常庆幸，我非常骄傲，我的妈妈呢是高秀敏。
4: 而何庆魁对于李轩来说，他也早已把何庆魁当做了自己的父亲。
5: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6: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5: 你平时怎么称呼他？
6: 我管他叫大爷。
5: 你内心把他当做父亲吗？
6: 可能也是大爷这个官称叫得太响亮了，也可能是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嘴上改不过来，但是心理上其实认定他是我的爸爸。
5: 就你
7: 秀敏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李轩，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情同父女，这是一点感情是一点没有变，不管是什么事情，在利益问题上，我总是觉得有一双大眼睛在天上看着我，说老婆，我看你怎么处理。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你很想我，我就赶紧回来了。

你朋友答应妈妈带小姐回来。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小琪，小琪。

0: 怎么了？
1: 我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脑子太乱了，我求你告诉我吧。
0: 你指什么呀？你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接受调查，没被处分，还能坐回办公室啊？
1: 啊，
0: 你看到了真相，一定就是真相。你是不是觉得我从物证科拿走了那枚钉子，交给嫌疑人，也不可思议？
1: 所以说我一直很疑惑呀，
2: 怎么回事？那么多警察
0: 找我的，道歉。你别骗我，你会带我去找豆豆，对吗？
2: 你我都是当爹的，谁也不会拿孩子开玩笑。
0: 你确定我们只有一枚钉子吗？小飞，我你还不相信？
3: 那当然没有。
2: 行了，走走走，我陪你拿。
0: 要不然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我就在等你，快点拿啊！
2: 走啊，拿了就回来了。

0: 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你必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你，因为你师父了解你，所以你成了这个计划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1: 你像个警察吗？
0: 走啊吧，你看，
2: 转脸，
0: 我撒开，转脸。而你最真实的反应，才让他放下了最后的疑虑。
2: 都是最重要的环节。
0: 行了，别垂头丧气的了。这是你师父给你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原则，本该是我们刑警坚守的底线。

0: 我们当天就知道了。这两天不好受吧？
1: 知道这件事情你需要考虑，我们一直在等你。金燕的案子，我主动申请回避，我退出。我早就来的路上商量过了，即使可以来个将计就计，假意答应金满福，让他自己把协助犯罪的证据交出来。
2: 出任何问题，我来担当。
3: 谢谢你们的信任，我竟然还真的怀疑过你。在师父看来，你是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你对得起你身上的警服，对得起你头顶的国徽。团长，其实这两天我也想过，如果换了我是你，我未必 做得比你好，所以我向你致敬。好了，老谢，接下来马上审讯金满福了，这才是我们的一场恶战。

0: 金满福，我们是邵阳县公安局刑警队，现在就417边界死亡案对你进行正式的审讯。
1: 金满福，说说吧，1993年4月17号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边界是我杀的，我全交代。那天我下班回家，发现书房被人翻过，我就猜可能是边界又缺钱了，我就上楼找他。后来我看到边界着急着往包里塞钱塞衣服，我就制止他。
3: 老爹，你干什么？你拿着钱和衣服要去哪儿？
4: 别管我，
3: 不说清楚我就不许你走。
4: 老家伙，
2: 我把他推到钉子上，他就死了。我把边界的尸体从车里卸下来，跑进了坑里。和燕子没有关系。
0: 金满福没有提到金燕被偷拍的照片，他肯定没有说真话，他应该是想用过失杀人来减轻罪行。

露露，我一定会找到兔兔的。我一定会找到兔兔的，兔兔，你在哪里？如果找不到你，爸爸就过去找你和妈妈。父亲，如果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我也是可以为自己儿子去死的。当我是一名警察，如果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犯罪分子同流合污，对不起，就算我家豆豆在，他也不会同意的。这就是我和你

0: 不起，对不起。
1: 千刀万剐，但是你也会理解我的，对吗？
2: 我是一名警察，我要做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1: 如果你在的话，你也会理解我的。

0: 谢谢啊，
1: 子期，姓名王小七，民族汉，性别。哟，打错了呀？
0: 啊，我看看，没打错呀，小七，有了他。以后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你记着，他可以保护你，同样也可以约束你。
1: 我记住了，秦叔。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王叔升职了。
1: 真的？
0: 南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
1: 南康县？
0: 嗯。
1: 那他是不是要离开赵阳啊？
0: 应该是。
2: 我调过去南康以后，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嗯。
2: 我买了50斤的面，放在厨房柜子下面。
1: 买了这么多。
2: 嗯。但你别天天吃面啊。
1: 好。
2: 我留了一张饭卡，在小张那里。往里面存了500块钱呢。我们单位吃饭很便宜的，你懒得做饭就去我们单位吃。我不在家，你搬到豆豆房间去住吧。你要是不喜欢里面的样子，你可以摆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你记得啊，每天都拖次地哈。
1: 王叔，
2: 嗯，
1: 这段时间谢谢你这么照顾我，还让我住你家。
2: 怎么想着找个人打扫呢？
1: 王叔，
2: 嗯。
1: 我也要走了。
2: 啊？你去哪里？
1: 去省城，那边靠海。
2: 你省城有朋友吗？
1: 过去了就有了。
2: 嗯，你放心。

0: 以前赵阳有一个同事就调到省城的公安局去了，回头我把他电话给你，你有事你找他，你说我名字就行。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啊，不用麻烦你。在南方的时候，你那个心脏少喝浓茶，那个药每次吃饭前按时吃两颗，还有那个烟啊，都戒了十几年了，抽烟太多了对身体不好。
0: 行，我答应，会抽了。

0: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电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盐焗蛏仔，盐焗虾，哇，还有盐焗鸡。大家发现没有，这些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调味料盐。那我就有个疑问，究竟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海盐。
0: 现在呢，我来到福建省泉州市郊外的海边，哇，放眼望去，大海是一望无际。福建依海而立，福建人向海而生。福建曲折的海岸线总长是3752公里，相当于北京到福州往返的距离。宽广无边的大海资源很丰富，那这一些海水是不是就可以用来晒成海盐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这是我们要寻找答案的地方，福建省泉州市山腰盐场，也是福建省历史最为悠久的盐场。更厉害的是，在今年啊，山腰海盐晒制技艺被列入第七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闸门了吗？叫做纳潮水闸。你看，当闸门慢慢打开的时候，涨潮时盐场正在收纳海水。海水就是制作海盐的原材料，那是不是所有的海水都可以用来制作海盐呢？
2: 这个要取决于海水质量的好坏，我们前感就是这边的海水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就靠天吃饭的嘛，温度风力越大，就蒸发量越大的话，海水的浓度就越高。
0: 不是所有的海水都可以制作食用海盐，食用海盐必须来的海水，这里的优质主要是指水质和盐度两个方面。我们福建制作海盐的海水源自鲜活洁净的台湾海峡深层海水，因台湾海峡海底独特的玄武岩地质和洁净的沙质滩纳潮口，海水自净能力水质好，再加上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纬度适中，日照充分，蒸发量稳定，使得福建海盐富含天然微量元素。盐场周边没有大江大河注入淡水，所以海水富含盐分，可以制作食用海盐。福建海盐的制盐工艺至今仍然坚持传承古法，被收纳进来的海水会进入蒸发池进行晾晒制乳，经历七步走水。
3: 师傅，这是咱们的第一道蒸发池是吗？那我看您一路以来都拿着这个工具叫什么呀？
4: 流水瓶。
3: 我看这好好玩，这好像我们那个体温计一样。这个是测它的浓度的，对吗？
4: 对对。啊，
3: 那我们要怎么测呀？
0: 舀水。
4: 舀水。哦，
3: 好。浮起来有刻度。
4: 1.5度。
3: 1.5度。那这个是不是算第一道蒸发池？所以它的这个浓度是比较低的。
4: 对。
0: 晒盐的海水要经过蒸发池，利用风、太阳等自然蒸发条件将海水逐步浓缩，这个步骤叫做制卤，也叫做七步走水。七步走水在数个蒸发池内完成，蒸发池池底的藻类和特制的海泥可以吸附海水中的无机盐，也就是氯化镁以及其他有害物质，去除海水的苦涩味。七步走水逐级提升海水的浓度，每个蒸发池的海水浓度都不相同。
3: 师傅，这个浓度是几度呀？
4: 9度。
3: 9度是不是？9度算高吗？
4: 不高。
3: 不高，那一般要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结晶啊？
4: 25度。
3: 啊。那我们来测一下最后一个池子吧。
4: 25度。
3: 25度嘞，已经达到饱和嘞。
4: 饱和。
3: 那接下来呢？要做什么？
4: 结晶啊，建结晶池。
0: 七步走水制卤的过程就像一个流水线，海水层层蒸发，层层过滤，最终变身为饱和的卤水，被灌入结晶池，经过结晶就可以吸出海盐了。
3: 哦，原来是这样，海水啊经过蒸发池的晾晒结晶出来的就是海盐了。大家快看，这个啊就是结晶池，看到这底下有特别多白色的颗粒，那就是海盐了。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钟，哇，天刚刚蒙蒙亮，你看天边的那抹红照着盐田特别漂亮，就好像天空之镜，而且盐场的工作人员已经早早的开始工作了。

0: 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地制作海盐？海盐和其他盐相比，对人的身体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
1: 看他们现在非常的忙啊，走，我们去看他现在干什么吧。姐姐，我们现在在做啥呀？
2: 在学盐。
1: 在悬盐是吗？哇，我也想体验学习一下了，姐姐可以吗？
2: 可以啊，快来学
1: 呀。但我看你好像是不是得换，咱得换一下雨鞋啊。
2: 啊，这样吧，要穿雨鞋。
1: 好好好，那我现在马上去换一下。现在呢，我换好雨鞋，但是呢，我还需要一个悬盐的工具，噔噔噔噔，就是盐耙。哎，在这边，姐姐我来了。我要怎么悬啊？
2: 过来，过来。
1: 就这样推是吗？哦哦哦，其实有点重，就有点重，其实。姐姐，我们为什么要悬盐啊？
2: 悬盐是要小啊，细一些啊，要悬的话它很大一点。
0: 通过悬盐，卤水中结晶的海盐颗粒被磨细，悬盐次数越多，海盐颗粒就越小，悬盐次数越少，海盐颗粒就越大。
1: 可是我刚才在这边悬盐的时候，我觉得挺重的，姐姐。
3: 对呀、啊，盐很多，肯定很重、啊。
1: 看到这，我们的盐耙都是这个竹子和木头
3: 哎。这个天然环保，比较卫生，没有污染。啊，
1: 就是污染，这样食用的这些盐会更加的安心健康一些。
3: 对对对，
1: 姐姐，我们多久要悬一次盐啊？
3: 哦，两个多小时。
1: 两个多小时要悬一次。这个结晶池能晒出多少个盐啊？
3: 5吨。
1: 5吨的盐啊，这么多啊！哇！这个盐要晒多久啊？大概？
3: 看天气，如果天气好啊，好，就3天，一般3天。
1: 3天就行。
3: 比如说像今天阴天，没有风，没有太阳，可以4天。
1: 4天就可以晒完。哦。
0: 为了得到更健康、更天然的人工晒制海盐，在辛苦地完成纳潮、制卤、结晶、悬盐这4道工序之后，海盐的生产看似快完成了，但是接下来的这道工序也并不轻松。
1: 盐场的工作人员还特别贴心，为我准备了爬盐的工具，谢谢。哇
4: 塞，哇、哦，有点沉啊！
1: 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我才堆过来这么一点点，哎呀，好重呀！而且从这里面就是爬盐的时候拿出来这个工具，盐耙是挺沉的，呀，就有点重。哇，跟这个悬盐比起来，爬盐更是体力活，真的太累了，因为确实挺重的。我本来以为很轻松的，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爬出来的盐都是雪白雪白的颗粒，我看到这个洁白的颗粒，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哎，
0: 现在爬盐出来的颗粒其实还是蛮大颗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哇！现在呢要换一个铲子，然后把我爬来的盐堆到旁边来。哎呀，这特别像那个堆雪人，只不过是加重版的堆雪人。哇，也是体力活。哎呀，哇，经过一番的辛苦，终于是得到了海盐，太不容易了。而且海盐在太阳的照射下特别漂亮，闪闪发光。其实呢，经过人工晒制的海盐特别好，没有添加呢，没有污染，而且呢是纯天然的，还有人体需要的70多种的微量元素，像钠啊、镁呀、钙啊等等，不仅口感上特别好，还对人体特别有好处呢。
0: 经过盐工们辛苦的爬收，一座座小盐坨竖立在池道，在这里他们要经过2天的晾晒，沥干盐里身上附着的卤水，再被运送到大坨，这就叫做龟坨。
1: 哇，看到这个小山了吗？这个小山呢就是晒制出来的海盐，这座小山有150吨，那山药盐场每年的产量是6.5万吨，相当于哇有400多座这样的小山，真的还蛮多的哦。
0: 经过纳潮、制卤、结晶、悬盐、爬收、龟坨这6道工序，我们终于得到了纯天然的海盐。在晒场上晾晒半年之后，这些海盐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来入口食用呢？其实等待他们的还有下一站的旅程。

0: 哇，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壮观了。当海盐被运送到原料盐的仓库的时候，下一步等待它的是什么呢？ 哇，这个车间真的是很大，而且设备特别多。在晒盐场上晒干了半年的海盐呢，要被放置在这里，通过洗涤、离心机脱水、烘干，再通过过筛粉碎，这样啊，食盐的大小才均匀。加了碘之后，食盐终于可以在餐桌上大展身手，为我们带来咸鲜味美、风味独特的食物。 现在呢是来到了包装车间，看到这些包装机了吗？你看它们的顶部啊有一个大管子，加了碘后的盐就从这个大管子里倒入包装机。每一份盐通过量杯的定量，控制在350克每份，然后呢被装入包装袋并且密封。
1: 包装好的食盐呢，排好队，在小包装流水线，工作整齐划一，一个都没有掉队哦。包装好的食盐在流水线上还会进行二维码信息采集，每包海盐都有自己的信息记录，这样就方便食品安全溯源。
0: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金线手吗？他正在辛勤的工作，然后呢，这些海盐就会被送到超市去售卖，就像我手中的这个加了碘的食用盐。今天这期节目呢，带大家了解到了生活当中的调味料盐，也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入的了解盐。作为生活中很常见的调味品，盐似乎给我们展示了它的另一面。 福建制作海盐历史悠久，传统古法晒制的工艺让海盐在风味独特的同时，还保留了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一颗颗精亮的海盐，不仅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千百年来在生产劳动中的智慧结晶，也凝结了许许多多一线晒盐工辛勤的汗水。这期节目你喜欢吗？我很喜欢。

0: 活在海边的人而言呢，潮间带一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带，因为这个区域生物的多样性呢，总是让你惊喜不断。今天呢，我们将目光锁定在潮间带上一群生长在海水里的神奇植物，它们就是红树林。
1: 神奇的红树林。
0: 今天我们的探索之旅来到了福建省漳州市营销县的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的总面积呢达到了2360公顷，拥有我国北回归线北侧红树植物种类最多、发育最完整的红树林天然群落，也是福建第一个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自然保护区。红树林是指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受周期性潮水浸淹，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常绿灌木或乔木组成的木本群落。这些植物根系发达，能在海水中生长，常见于陆地与海洋交界的潮间带滩涂，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由于涨潮时红树林被海水部分淹没，仅树冠露出水面，故被称为是海上森林。我相信呢，很多人看到这些绿油油的植物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绿色的植物会叫红树林呢？这是因为呢，这些植物的叶片、树皮还有木材呢，富含一种叫做单宁酸的物质。那单宁酸呢，接触到空气会变成红褐色。剥开树皮呢，你就会发现这些植物的树皮呈现了红褐色，就像我手里这个苹果，削了皮之后，过一会儿呢，就会呈现氧化反应，变成红褐色，是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才叫它为红树林。有着海岸卫士、海洋绿肺美誉的红树林，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有效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呢作用突出。而它的神奇之处呢，还不仅如此啊。除了长期浸泡在海水中生长外，红树林的神奇之处还有很多。比如为了适应海水的高盐环境，红树植物的根系演化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海水淡化系统，可以把高盐度的海水过滤成淡水。部分红树植物如白骨瓤，还可以通过叶片表面的盐腺将体内多余的盐分主动地排出体外，这个过程有点像人体排汗。有些红树植物的叶子上还能看到分泌出来的盐结晶。而红树植物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胎生，因为大多数的种子只有在脱离母体后埋入土中才会生根发芽，而一部分红树植物则不同，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就开始萌发，长成一株株棒状的胚轴吊在树上，胚轴发育成熟后才从树上掉下来。如果赶上退潮，刚好掉落在海滩的淤泥中，它们就找机会生根。而如果刚好遇上涨潮，这些胚轴体内富含单宁酸，味道很涩，海洋动物不愿意，它们的密度小于海水，它们就可以随洋流远距离漂流。有的可以在海水中浸泡几个月而不至于失去生命力，因此借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海水的流动性，红树种子可远渡重洋，在几千里外的海岸滩涂生根发芽。原来是这样，红树林的这个生存环境呢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它们的根系呢也有所不同。你们看到了没有，在旁边呢交织在一起，而且深深抓住淤泥的就叫做板状根，而另外一根呢像小笋尖一样慢慢露出来的叫做呼吸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红树林的叶子上呢有一粒粒白色的结晶，那这些结晶呢其实就是红树植物的叶片，它通过盐腺将体内多余的盐分主动的排出体外的盐的结晶。到底是不是咸的，我尝尝看咯。真的很咸。有没有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它就是红树的小孩啊，大家都叫胚轴，它其实也就是提前发芽的小苗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胚轴呢已经扎入到淤泥当中，没过多久呢它就可以生根长叶，就像这个已经长出嫩嫩的叶子了。而且呢有些掉入到潮水中的这些胚轴，因为它内部的这个通气很轻盈，表皮呢又很耐腐蚀，它可以随着海流远距离的漂游，直到遇到非常合适的地方可以安家。这也是红树植物可以扩大领地的一个主要方式。作为福建省的第一个湿地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漳江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呢成立于1992年，到2003年呢正式晋升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它就像是一座超大的自然博物馆，成为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少年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和宣传自然保护的重要场所。
2: 好，你好。
0: 林宏杰是一家专注于福建海洋科普的研学机构创始人，热衷于青少年群体的海洋科普研学活动。
2: 林老师，我想问一下，今天带领同学们要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呢？
3: 今天很凑巧，刚好是这个世界红树林日，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时间专门带着小朋友来了解红树林，走进红树林，这样。哎，
2: 其实讲到红树林，我觉得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也很想了解。我可以跟着您，跟着同学们一起来吗？
3: 当然可以啊。
2: 那咱走吧。
3: 好 ，OK。哎，
2: 好。
0: 跟随着大部队，我们来到了红树林的观察区。林老师生动又富有趣味的介绍，迅速地激发起小朋友对红树林的浓厚兴趣。而最让我惊喜的环节，要属于介绍红树林各种有趣的动物了。
4: 也有经常看到它会吃土，但实际上不是真的在吃土，吃土里面的一些像藻类的东西比较多。仔细观察一下树的树干和它的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黑口拟宾螺。招潮蟹比较喜欢在林子外，但是象头蟹呢比较喜欢在林内，在林子里头。
2: 哎，看。看到了招潮蟹，你们看到了吗，孩子们？那你看那个洞旁边，
4: 这红色就是了，那只就是招潮蟹。
2: 哇，那好漂亮啊，那只。
4: 以前的人观察到一个现象，大螯招一下招一下的时候，潮水会往上涌啊，这个时候所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招潮蟹。但实际上它并不那么喜欢潮水的，因为等到潮汐上来的时候，它是要躲到洞子里头去，然后把泥土啊
5: 盖住，
4: 把它盖住，
5: 把自己活埋。
4: 对。
2: 哎，林老师不是说咱们红树林这边会有一种虾叫什么古虾，会咚咚咚敲鼓？
6: 对。
2: 可是我刚刚看到只有一些蟹呀、还有滩涂鱼也有看到，就没有怎么见到那个古虾呀。
4: 古虾是这样的，
6: 经常会在哪里发现的？古虾是有时候在一些石块底下，在一些小泥滩里面，它其实会经常有。
2: 要给它掀开才会出来。
6: 最经常看得到它。
4: 这是白骨壤，对吧？白骨壤的这个白骨壤挺有意思的。白骨壤，你们现在还没看它的果，还没看它果实。它的果实有点像蚕豆，很多的。红树的物种不能吃的，但是呢，白骨壤的果实会拿来吃。
5: 好吃吗？
4: 我没吃过，但我看的资料是广西那边其实会把它拿来吃，据说不错，它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
2: 都说这个红树林是特别需要保护的一片天地
6: 嘛，
2: 那它和这些生物之间的一个生态关系大概是什么样？
6: 红树的话，它是初级的生产者，它可以光合作用，可以产生氧气，但它长起来之后，它可以为其他，比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象手蟹，红树植物的一些凋落物底下的蟹可能就会吃它
2: 当食物。

0: 土里面的一些藻类的东西，
1: 我们鸟也好可以吃它，慢慢的这个生态，
2: 对，非常棒的一个循环
1: 循环的一个系统。对，
3: 两个小时的红树林研学之旅，同学们似乎一个个意犹未尽。当天又正值世界红树林日，了解了红树林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后，同学们心中又萌发了一个淳朴的愿望。
4: 老师，红树居然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那么重要，我们能不能种几棵红树呢？
1: 它马上就要可能到家涨潮了，不太合适。
2: 虽然孩子们不能去种植这个红树苗，但是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要不然这样，我去给咱们这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去种几只红树苗。
1: 太好了。
2: 然后到时候拍些照片给孩子们看，好不好？
5: 好，
2: 谢谢，好不好？
5: 谢谢。
2: 好的，
5: 好，
2: 再见。为了满足孩子们心中最淳朴的心愿呢，在张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黄冠明老师向我们去种植红树植物。毕竟种植这个珍贵的红树苗是一个技术活啊，黄老师，那咱们走吧。
3: 原以为植树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没有想到在换装备时，黄老师提醒我种植红树需要下到两米多深的滩涂区，这对于恐高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我现在下去了，我很忐忑，哇，这个很陡哎。其实我很恐高啊。
6: 对，
2: 我可以扶一下你吗？
6: 对，走走走走
0: 走。
2: 我想走，我走不动。我放松，我放松。
0: 放松。
2: 好，
0: 好，好，好。
2: 我们在泥坑。
0: 真的，人家的脚步好，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2: 我们在泥坑里走不动了，走呀，走呀，
0: 走，
2: 拔不出来。
3: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依旧陷在淤泥中动弹不得。没有办法，在黄老师的建议下呢，只能选择就近种植红树了。
0: 哎呀，或者直接在这边栽吧。
2: 哎，老师，你看，这就有个小树苗，是

0: 对，
1: 也就是上个月的事情。
0: 对，
1: 拆迁的时候，咱们家77号院跟78号院两个院，对吗？
2: 对。
1: 那问您，78号院谁房子是爸爸建的？
0: 对。
1: 啊，那我问你啊，这个大兄弟住的那个院多大平米数啊？
2: 400多。
1: 啊，400多大房子。
2: 对。
0: 对。
1: 那问您，大弟弟住，他们户口是都在这儿吗？
2: 对。
1: 另外一个院子77号院，那宅基地面积多大呀？
2: 600多平。
1: 呵，这面积更大。
0: 对
1: 啊，那我问您，这么大面积是谁在这住啊？
2: 是我父母，还有他们家那三口人。
1: 哪家呀？
2: 就是我二兄弟
1: 啊。也就是二兄弟一家和父母都住在这个600多平米的77号院里，对吗？啊，那我问一下，这77号院怎么住啊？
2: 怎么住？前后两套房子
1: 啊，分成前后俩院了。
0: 对，
1: 也就是父亲父母在去世前都在这住是吗？
2: 对。
1: 那户口呢？父母的户口在这儿吗？
2: 对，
1: 也在。那小兄弟一家的户口在这儿吗？
2: 在，
1: 也在。那我问问您，您和您妹妹的户口在这两个宅基地上吗？
2: 不在，迁出去。
1: 迁出去了。
0: 对，
1: 也就是最开始是在的，结婚出嫁就迁出去了，是吗？
2: 对。
3: 德阿姨介绍了家庭情况，父亲名下有两块宅基地，77号院有近600多平米由父母和小弟一家居住，78号院近400多平米由已故大弟的家人居住。因他和妹妹已经出嫁，户口已迁出，而这两处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宅基地，如今因拆迁带来的巨大利益，引发了财产分割的争议。
1: 那父母在去世之前有没有过给大家分家这个事情啊？
2: 我不知道
1: 啊，不清楚，没有人跟您说过。
0: 对
1: 啊，父母在去世前，您跟父母的走动多吗？
2: 多
1: 啊，多。您住哪儿啊？
2: 就说我回娘家，就跟我爸他们住一屋。
1: 啊，也就是都住在父母的，您去就是上父母那院去看父母去。
2: 对，
0: 对吗？
1: 那我问一下您，父母对于你们来讲走动频繁吗？经常去吗？
2: 经常。
1: 那父母跟您说过有分家这个事情吗？
2: 没有，
1: 没有啊。那父母生前有没有说过说，哎呀，说这个拆迁的信儿是不是他们就早就得到了呀？生前就都知道了，对吗？
2: 对。
1: 他们对于拆迁这个事情有没有过说分配的方案呀？说没说过呀？
2: 没有，
1: 没说过。
0: 对。
1: 啊，父亲和母亲生前有没有说过留下遗嘱啊什么的？说这以后我留个东西，这房子以后怎么分？这些钱怎么分？这院子怎么分？有没有啊？
2: 没有，
1: 也没留遗嘱。
2: 他就说有分家单，也不给我取，老说叫我告他去，横着呢。
3: 案件的关键点浮出水面，分家单。弟弟声称持有分家单，却拒绝出示，这成为解决纠纷的核心证据。分家单的内容，尤其是父母是否为自己保留了房产或份额，将直接决定德阿姨能否主张继承权。弟弟的回避态度，更增添了这份文件的悬疑性。
4: 随着律师询问的深入，整件事的核心疑点落到了那份分家单上。两个弟弟一口咬定父母生前立过分家单，却始终不肯把文件拿出来给德阿姨看。老宅宅基地拆迁之后，所有的补偿款和安置房全被弟弟们握在手里。那当时拆迁协议书到底是谁签的？为什么德阿姨对此毫不知情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自人签走，钱领完了，人跑了，人走了，我上哪找人家？
3: 不久前，父母留下的两处宅基地拆迁，补偿高达千万现金外加多套房产。
2: 就是拆完找不着这人，你说我怎么办？
3: 然而，当这笔巨额财富落入两位弟弟手中，身为大姐她却被彻底拒之门外。一级残疾的她，不仅分文未得，更被亲弟拉黑，避而不见。
2: 父母双亡以后，有没有女儿的继承权？
3: 父母双亡，女儿是否享有平等继承权？手足亲情为何在千万家产面前轰然崩？

0: 律师门诊室之千万家产撕裂的手足情马上为您播出。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因为父亲去世了嘛，宅基地写的都是父亲名字，那这两个宅子这个拆迁合同都谁去签的呀？
7: 就我弟弟。
6: 哪个弟弟呀？
7: 二弟，大的那400平不知道是谁签的
6: 啊，也就是说78号院不知道是谁签的，
7: 对
6: 对吧？77号院是您二弟去的，
7: 对
6: 啊。那我问您啊，有没有拆迁办的人找过你们继承人？
7: 没有，
6: 没有，
7: 是我亲自找人问去，他说他承担法律责任
6: 啊，也就是说您二弟弟给人拆迁公司签承诺了，
7: 对，
6: 说他承担法律责任，家里内部事他来解决，
7: 对，
6: 但是他对外就能代表所有人签字，
7: 对，
6: 是这意思吗？
7: 对对对、
6: 啊、从拆迁那得到没得到，问没问过这个600多平米的77号院一共得了多少拆迁款呀？
7: 得1000多万吧。
6: 1000几呀？
7: 1567万吧，是多少？还不算那个期间拆迁奖励35万，一人奖励35万那个。
6: 啊，也就是1600多万，是吗？
7: 对。
6: 那这里边的房有安置房吗？
7: 有3套吧，好像。
6: 啊，有3套安置房，
7: 嗯
6: 啊，也就是说有1600多万加上3套安置房，是这意思吗？
7: 就是说安置房买完房以后还得剩1000多万呢，好
6: 啊，买完安置房之后扣除购房款还剩1000多万，
7: 对
6: 啊。好，那这钱被谁拿走了呀？
7: 弟弟打在他卡里了
6: 啊，二弟弟打他卡里了，
7: 对
6: 啊。好，那我问一下您，那78号院，也就400多平米的78号院。谁拿走了呀？
7: 当然我那个大兄弟媳妇儿
6: 啊，兄弟媳妇儿拿走了。
7: 对，
6: 因为兄弟去世了，所以兄弟媳妇儿拿走了，是吗？
7: 对。
6: 那个兄弟媳妇儿拿走了这么多的利益，有多少钱您知道吗？
7: 不知道。
6: 那拆了几套房子知道吗？
7: 不知道。
6: 好，都不清楚是吗？
7: 对。
0: 拆迁利益的具体数额逐渐清晰，77号院仅600多平米。拆迁补偿高达1600余万元，另加3套安置房，款项已打入小弟账户。78号院将近400多平米，补偿则由大弟遗孀领取。面对总额可能超2000万的家庭财产，作为父母的女儿，德阿姨却对分配方案一无所知，更被排除在沟通之外。
6: 那我问您，大弟弟去世前留遗嘱了吗？
7: 不知道，
6: 不清楚。
7: 对，
6: 您跟大弟弟家里边那些人有过沟通吗？
7: 人家不说，人家吃完就离我们远远的走了，都怎么跟人沟通？
6: 啊，现在呢，这里边啊、大弟弟拿了，大弟弟家拿了，小弟弟家拿了，对吧？
7: 对。
6: 那我问你，还有一个妹妹呢？
7: 对。
6: 那妹妹对于这个事情来讲，拿没拿呀？什么想法呀？
7: 我有

0: 什么想法？反正现在我得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跟我沟通，把我拉黑了。
1: 啊，小妹妹把你拉黑了？
0: 对。
2: 沟通的断裂令人唏嘘，不仅弟弟们避而不见，连妹妹也将得阿姨拉黑。手足情谊在巨额财产面前显得脆弱，德阿姨的孤独求助折射出部分家庭在利益分配时的亲情困境。此刻法律成为她寻求公平的唯一依靠。
1: 今天大概事儿我清楚了，那我问问您，您来咨询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呀？
0: 就是说咨询有没有女儿的份额呀。
1: 啊，您就问问说这77号也好，78号宅基地也好，这俩宅基地现在都拆迁了，对吗？
0: 对 对。
1: 他们现在这个钱都被他们两家人给拿走了。
0: 对。
1: 那您作为一个父母的一个子女，您问问说这两个宅子我分别都有没有拆迁利益，对吗？
0: 对。
1: 然后我的拆迁利益该怎么去主张，是这意思吗？
0: 对。
2: 经过详细询问，德阿姨的核心诉求得以明确。作为女儿，她要求确认自己对父母两处宅基地拆迁利益是否享有法定份额，以及如何依法主张这份权利。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之千万家产思猎手族情将继续为您播出。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5: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听观众罗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我和女朋友同居期间一起买了房，写在她名下，现在分手了，她不承认我出钱了，我想问一下，还能要回我的钱吗？
3: 观众罗先生咨询的是一个财产的问题，他说呢，当时和女友同居的时候共同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呢双方分手了，他问如何来证明自己在这套房子当中拥有财产份额呢？我们有请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如果按照刚才罗先生说的是两个人共同购房哈，同居期间，那么如果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应该是这个房子里面有您的这个份额，不单单是这个出资的问题。那现在如果对方否认，那您呢是不是能够提供当时您付款的相关的记录，或者是一些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你们当时共同出资购房你们的一个约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能够举证证明，那么您是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主张房子的份额，不单单是这个支付款项的问题。如果说您不能拿出相应的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终您的出资是认定为这个房子的份额，还是说认定是债，还是说认定是赠与，就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那最终呢，还是看您手上有什么样的证据来认定。
3: 那李律师，我们想介绍一下，在房产分割的过程当中，究竟谁得房，谁会拿经济进行补偿呢？
5: 通常在这种同居关系之间，他们如果诉房子这个物权的话，要看双方，如果是有一方愿意要房子，另一方要折价的话，那法院可以直接判。那如果双方都想要房子，那么不排除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看谁出价高，然后这个房子最终判给谁。如果说这个房子降价了，或者是升值了，可能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双方的诉求也不一样，但是最终还是要看各方的诉求。如果双方都要，那可能就是牵扯到竞拍的问题。
3: 好，有关于罗先生提出的法律问题，在此呢我们做出如下解答。有关于房产份额，您可以到法院进行主张。另外，如果您想得房的话，可以通过多举证来证明自己拥有这套房产更多的份额，当然你也要给对方一定的对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咱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随时等待咱们的来电。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房产纠纷还是各类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律师门诊室的栏目热线。有任何拿不准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随时您可以咨询求助。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3: 主公，还去赏景吗？
4: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6: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黑灯瞎火，命丧厕所，腿尾扯皮，对簿公堂。
9: 这个台阶超过了30公分，头在这个位置。
8: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10: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8: 日结高薪全是饼，暑期兼职满是坑。
11: 交了300块钱培训费之后，你才能够入职，14天之内完成，他才会把钱退给你。
8: 40度高温下忙拦截，50000元购物卡保住了。
12: 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跟他谈，1-2个小时都很正常的事。
8: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在商场闭店之后的公共卫生间，30公分的台阶，昏暗的环境，一条生命就此消失。家属认为设施存在隐患，商场却称已经结束营业时间。闭店之后的商场，安全保障义务还要不要继续履行？责任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我们一起来看。
13: 王作龙跟我们反映了他的妻子在7月27号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在我身后这个大发小商品批发商城里上洗手间的时候突发意外身亡。
9: 这个是没有的，当时扶手这个横条是当时也是没有的。这个我爱人的脚是在这个里边这个部位，这个台阶超过了30公分，头在这个位置，我女儿看到的是第一时间，然后两个脚在那儿，上半身是在这个位置，胸部以下是在这块位置，这个防滑地是没有的，这个防滑条也是整改之后没有的，
12: 包括这个使用的卫生间这个名字，这个使用的时间也是没有的，它是24小时完全对外的，况且没有灯，没有防滑指示牌。
8: 王作龙认为，妻子在上厕所时出现意外摔倒身亡，完全是因为当时厕所内没有灯，没有防滑措施，还没有扶手等辅助工具，商场应该对妻子的死亡负责。对于这件事，商场也给出了回应。
14: 当时是我回看监控是7:30左右晚上，然后我们商场是正常一个闭店状态。
15: 几点闭店的？
14: 正常是早8到晚5，非营业状态。
15: 非营业状态去
14: 对对
15: 上洗手间。
14: 但是我们4楼有一个健身铁管，然后那个所以预留一个小门。
15: 那当时有没有是警示标志说已经闭店了或怎么样？
14: 有警示标志，就是我们在门口有一个专门的那个贴着我们经营时间。
15: 那闭店的情况下是允许使用的吗或怎么样的？
14: 闭店的情况

0: 情况下是不允许使用的，
1: 还是不允许使用？
0: 对，
1: 还是不允许使用。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卫生间是在正常营业的时候专门给我们逛商场的顾客还有我们的商户准备的。
2: 隋艳华说，因为当时处于闭店状态，大厅的灯是关着的，而卫生间也因为闭店了，所以关了灯，但卫生间灯的开关就在门口。当时身故者上厕所时自己并没有开灯，
0: 卫生间的灯就在这
1: 块，这个是可以一摁就开，
3: 对，一摁就开，非常好用的。
1: 闭店也可以吗？
3: 闭店当然也可以啊，这是不断电的照明。
1: 那这防滑垫呢？是厚糊的吗？是吧？
3: 不是，当时防滑垫是有个黑色的，是横在这面的。
1: 这个是目前这个是后换的。
4: 这个就是
3: 原来
4: 是
3: 这
4: 儿的，
1: 原来原先是之前是这个，
3: 对对对对。
2: 对于隋艳华所解释的相关情况，王作龙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就是由于商场厕所相关设施不健全，才导致妻子意外身亡的。而隋艳华认为责任到底如何划分，最终由司法程序决定。
0: 因为我们这个台阶过高和没有扶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常的商用卫生间，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统一标准去建造使用的。
1: 就是
0: 我们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专门为老年人或者残障人士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我还是建议对方走司法程序。
5: 最近广州市民程女士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了今年10月初前往郑州的机票，购买后仅过去2天，她就打算退票，却发现要被扣除65%的费用。5张机票总价3830元，扣完只能退回1815元。这样的操作合理吗？我们一起来看。
2: 7月27日，市民程女士在去哪儿网平台为家人购买了今年10月4日从广州飞往郑州的西部航空公司 PN6454 次航班，5张机票共计花费了3830元，但因为计划有变，2天后，即7月29日，程女士准备退票，却被手续费吓到了。
6: 在平台申请说个人原因是退，但我他们看到下面他要扣取我403的手续费，就其实达到我的票额的65%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合理，因为10月4号只是距离我29号退票我还有2个月多，基于平台也好，航司也好，你们完全还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二次销售。
2: 8月3日，记者搜索发现，程女士选购的10月4日 PN6454 这趟航班目前仍有票在售。
6: 在买机票的时候，他有提示了一个，就是退改是403，但这个是没有明确说我是拿退回来给我403呢，还是说他扣除我要扣403。
7: 你申请退款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又标得很清楚。
6: 对，标得很清楚。来，退票手续费。
2: 于是程女士先后联系了去哪儿网平台和西部航空公司沟通退票事宜，但两方给出的答复都是。
6: 那只是去哪儿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个事情他先去跟航空公司沟通，平台回复是没有办法，已经帮我们争取过了，但实在不好意思。那结果航司给我回复是不好意思，是公司的规定。民航局是当时是给我的回复说让平台与航司那边与你进行联系，这是航司规定一样的口径，一样的说法，我们去争取我们就应有的一些权益来说非常难，很迷茫。对，就是我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了。当时还在想是平台要收我这个钱还是航司要收我这个钱，而且他扣的65这个比例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的。
2: 按照目前的65%扣费比例计算，程女士购买的5张机票花费的3830元，现在只能被退回1815元。到底这65%的扣费是谁在扣呢？依据又是什么呢？记者联系到了西部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
7: 我想问一下，这个65%的费用是全都是航空公司这边就是扣的吗？还是说是平台和航空公司分的呀？
8: 航空公司。
7: 就是航空公司全扣的是吗？
8: 对，就机器人由需求要进行退的，它是按照票面价的%均扣。
7: 那这个65%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8: 就是在航班计划上336一小时以前的话，普通经济舱的一个机票对应到的舱位的一个手续费，不同舱位退回程规定都是有区别的。退票手续费这个就叫，不是说必须有损失它才会有这个费用的。
2: 记者查询发现，西部航空公司客票销售退改实施细则中显示，航班计划离站时间366小时含前取消座位，不同舱位退票扣费比例在5%到65%不等。按照陈女士提前2月退票的情况，对比其他航空公司不同舱位扣费规则为：南航与国航，航班起飞前168小时含之前，退票免费或最高20%。 深航航班起飞前168小时含之前退票免费，东航航班离站时间30天之前退票均免费。那么，西部航空公司65%的扣费比例是否合理呢？针对程女士行程退票的处理情况，截稿前记者未收到西部航空公司的进一步回复。
9: 买完机票之后呢，2天后想退，那么其实呢，距离飞机起飞呢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这些票呢也还在卖，但是呢一下子就被扣掉了本金的65%。那西部航空公司回复说呢，这是公司的规定。那民航局呢说你们自己协商，但是平台又说呢不关自己的事儿。那消费者到底应该找谁来维权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许振宁律师。你好，许律师。
10: 主持人好。
9: 啊，首先想问您一下啊，其实航空公司您说这个2个月它本身就有票还在卖。如果说要二次销售的话，应该是完全不影响。这种情况下一下子扣掉65%，这个价格合适吗？
10: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消费者单方退票确实是一种违约行为，但是呢，这个违约金的数额要结合航空公司的这个实际损失来确定。结合本案来讲的话，提前2个多月退票，而且票还在正常售卖，航空公司的实际损失有多大？很难讲有65%这么多。而且我们的这个民法典也规定，约定的这个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数额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一般的司法实践中呢，如果是超过损失的30%，可以被认定为违约金过高。所以说，就本案来讲，这个65%的金额，这个合理性是存疑的。
9: 嗯，那确实，我们程女士说呢，她当时购买票的时候，就在这个页面上呢，只写了一句话，叫退改403元。但是呢，她就没有了解哈，这个到底是退403元呢，还是说就是应该收403元？她就是没有描述清楚哈，她觉得自己有一个重大的误解。那么航空公司售票的时候，这种表述有没有问题呢？
10: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而且是关键问题。像这种，退改票的规则呢，属于明显的一个格式条款，就是说是航空公司，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只能选择是接受或者拒绝的这种条款。法律有规定的，对于这种格式条款，如果是加重对方责任、免除自身责任，要尽到这个合理的一个提示义务。你比如说加这个下划线，或者是字体加粗等等这些提示义务，让普通人呢能够清晰能够看到。就本案来讲的话，退改403元是退403元呢，还是说是扣403元？确实是存在一定的疑义。如果没有做到清晰的提示呢，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条款无效。航司呢不能拿一句就是说你买的时候就已经提示到你了就万事大吉，关键得看你提示的到不到位。
9: 但是我觉得哈，您看有这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航司又说了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然后平台说那个不关我们的事儿，然后呢总的这个民航总局说你们自己协商，那这样踢皮球的方式呢也让我们消费者非常的困惑。如果现在程女士想要维权的话能怎么办呢？
10: 目前来讲我觉得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打12315投诉，或者呢直接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让他们申请介入调解。那个调解呢是他们的这个法定职责，而且这条路呢是成本低见效快。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直接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行投诉，让这个市监局来审查这个格式条款的一个效力。第三呢就是说是直接去法院起诉。说实话，航空公司之所以敢这么定规则，我觉得很大概率是因为这个大多数消费者呢遇到此类问题就嫌麻烦，放弃了这个维权。我觉得既然有法律武器，消费者要合理利用，这样的话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给了你权利，如果没用的话就相当于没有。
9: 好的，谢谢许律师的点评。虽然说呢这个规矩呢是航空公司定的，但是这个规矩合不合法可不是由航司说了算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11: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2: 日结高薪全是饼，暑期兼职满是坑。
12: 交了300块钱培训费之后你才能够入职，14天之内完成他才会把钱退给你。
2: 40度高温下忙拦截，50000元购物卡保住了。
13: 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那太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的事。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李女士在工作时啤酒瓶突然炸裂，手部被划伤，事发已经过去三个月，伤口尚未痊愈，当初协商好的赔偿还打了折扣，就连工资也没能结清。这起酒瓶伤人事件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我们一起来看。
2: 这是五月四号在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饭店，李女士工作期间发生的一幕，正好被监控拍了下来。当时李女士正在擦拭啤酒瓶上的灰尘，不料其中一瓶突然炸裂，瞬间在李女士的左手手背上划了一个口子，
11: 不夸张都说就像一个嘴呀、啊。完了里面我一看呀，骨头露出来了，白的里面。完了我就去那个隔壁有一个卖药的药店，当时人家就给我拿了这么厚一摊纱布用件把它缠住，缠住以后我自己也按住，老板过来了，过来把我就带到那个私人门诊了，去缝了五针。
2: 李女士介绍，当天总共花费了1400元的医药费，全部由饭店老板垫付，但治疗期间的路费是李女士自己支付的。
11: 我说是能上班吧，那个大夫说是这么厉害的伤还能上班了啊，说上不了班，你就休息的吧。完了包扎完了以后回到店里面，我就跟准备就是跟老板说一声，但是老板说是，没事儿，你来吧，你是手上受伤了，又不是脚是腿受伤了，你倒个茶呀，递个水呀，接待一下客人呀，还是下个单呀，是这种的，这样就继续在上班。
2: 通过饭店老板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炸裂的啤酒瓶是燕京啤酒，于是饭店老板也联系了燕京啤酒厂家的业务员，赔偿李女士医药费和误工费。可等了一个月时间，李女士的赔偿也没有着落。
11: 到了一个月了，我就问他协商好了没，他说是，这不是我刚才还给打电话了，人家说叫等的吧，就在审批的了，没审批下来，起码我是一个受害受伤者，我说我也想给那个打电话问一问到底是啥情况了。老板当时就很生气，那你弄吧你弄吧，那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2: 李女士联系了业务员后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审批中，直到8月6号，事情有了进展。
11: 以前我们就协商要6000，他们也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已经又说在大领导那儿卡的了，就是不过。他说是，人家就给你2000块钱，别的误工费呀、啥费用也不管了。
2: 饭店这边，李女士当时想自己联系啤酒厂业务员时，与老板发生了争执，也就辞职了。可李女士的工资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清。
11: 他说是你一个人顶到半个人的干活，我当时就很生气，我也很委屈，我也如果说你要是说我顶半个人，你就把我工资给我开了，我就不做了。后来给我开了一个月的工资，最后我说你把那半个月的工资也开了，那半个月那就说你还端我医药费的了，那就没有给我。
2: 李女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已经三个月了，不仅没收到赔偿，加上之前伤口处理的并不规范，伤口也没有完全恢复。
11: 这个手啊，就是不能干活，好像一干活这就是这么一大片，就是红和红和红的那种。手背吧，现在这个皮吧，就还动不了，这是还粘的了。
14: 就像您这么一动疼吗？
11: 疼了，里面又去那个二附院看了以后，人家大夫就建议说是2次手术，因为他当时缝的时候他筋也割断了嘛，筋跟那个肉缝在一起了。他正规的话他是筋跟筋缝，肉贴进去，皮跟皮缝。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属于工伤，老板作为雇主有责任，啤酒瓶爆裂若属产品缺陷，厂家也要担责。于是记者和李女士一起来到了她工作的饭店，见到了饭店老板白先生。
15: 厂家最后他肯定给咱处理有个结果嘛，医药费完了爆裂以后肯定我垫付的，就我的把医药费给收回来了，完了剩下你这里是误工费了，剩的伤口了，剩的总归说厂家赔付的是你的，对不对？完了最后他把挑子都拿跑了。
2: 按照饭店老板的意思，燕京啤酒炸裂划伤李女士，应该由厂家赔偿。现在李女士拿走了她垫付医药费的单据，向厂家索赔，自己就没有索赔的依据了，因此垫付的医药费只能从李女士的工资里扣。据了解，李女士在饭店工作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受伤后也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对此饭店老板也给出了解释。
15: 请个服务员，有可能干个三天两天就不干了，一个月两个月就不干了。我还弄个每个都签个长期劳动合同，硬是的，你干几天算几天，大部分都是这。
2: 饭店老板说，想要让自己赔偿李女士受伤的损失，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随后，记者又联系了燕京啤酒的业务员。
16: 我这会儿正开车呢嘛，路上去回包头呢。
14: 那这个还有谁能给解决呢？
16: 星期六，今天都是放假了啊，星期一吧。
2: 无奈之下，记者又联系了燕京啤酒的客服人员。大约半小时后，燕京啤酒的工作人员答复会核实情况。
17: 我再跟进一下，他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没跟我反馈。
14: 这个大概得多长时间啊？
17: 这个我给您回电吧，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得多长时间。
5: 不少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在无证、驾照吊销的失驾状态下依然驾车上路，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近日，成都交警开展夏季除换一号专项行动，依托大数据精准查处违法。行动以来共查获149名违法驾驶人，其中74人属于驾照吊销的失驾驾驶，75人属于无证驾驶，所有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18: 出来了啊！
19: 出来了，
18: 注意公交方位。
19: 出来了哈，
18: 他才跟着我们跟着后头的。
19: 右边，上油了。
20: 对，就九站前头，如果司机方便就先了，
2: 近日，成都交警3分局接到研判线索，辖区内一名小车驾驶人梅某涉嫌多次无证驾驶。针对梅某无视法律法规的行为，分局将其列入了重点拦查对象。
20: 我们要会合，然后你要看我还在走的，你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跟上来，然后你走前头，我走后头，司机成熟就给他叫好。
18: 这个
20: 就在湖南那儿就给他当了。
2: 成都交警3分局结合嫌疑车辆出行规律，精准设置卡点，执勤交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拦截。
21: 熄火没有？
22: 不能驾驶，我要找开车。
23: 我们是交警3分局民警啊。
22: 现在就是你这个涉嫌无证驾驶车辆我们现在依法去传唤你，我们去做调查。
2: 经查，驾驶人梅某2024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吊销。然而，驾驶证吊销之后，梅某并未收手。2025年12月、2026年5月，他两次因为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这已经是第3次了。
24: 醉酒，而试验也低是吧？技术可能比较好，然后侥幸心理，觉得车子开车方便点，里头一下也坦然了。之前有时候偷到开呀，然后心头其实有时候就偷到开，其实心头还是一块石头压心的。现在心头还是坦然了，就当这次是一次给自己一个教训，以后也不会再犯。就是也以我为鉴嘛，就告诉大家，就是不要抱侥幸心理无证驾驶，遵纪守法，以后也不会再这样犯错误。要取到正式的驾驶证了，然后再继续开车。
2: 公安机关对梅某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1000元罚款、7日拘留的行政处罚。
25: 下一步，成都交警将持续深化夏季除换一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私驾无证严重违法交通行为，提醒相关违法人员请及时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处理。
2: 据了解，夏季除换一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有149名驾驶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其中74人系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75人系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5: 近日，广东东莞网红糖水品牌黎耀阳财神糖水铺的一家分店被立案调查，执法检查发现门店食材存储不规范，油炸区域油污残渣堆积，清洁不到位，炸油长期没有更换，这些食品安全隐患着实让消费者捏一把汗。那么该品牌其他分店是否也存在同类问题？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6: 你们员工还在这里抽烟啊？我们的卫生就是这样子的，你看看看这些，你用这个东西消了糖化石，你自己吃不吃？
27: 偶尔吃啊，这里面的都是菌落。
2: 7月29日，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对黎耀阳财神糖水铺茶山店开展了专项检查，发现门店存在多项食品安全隐患，油炸区域有污，残渣堆积，清洁不到位，炸油长期未更换，一款开封湿米粉全程常温存放，未按规定冷藏，存在风险。
26: 你现在这个还没拆封，你就不应该放出来，这样子可以延长你的保质时间。那你现在已经常温了，我只能按24小时来算了。
0: 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2: 时隔5天，8月3日中午，记者回访涉事门店，只见多名员工正在后厨搞卫生。门店一名工作人员表示，8月3日下午会有政府相关部门回访，现在暂时腾不出时间回应。
1: 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按照所有市监督局的所有要求都在进行。
2: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名自称是黎耀阳财神糖水铺茶山店大店长的郑先生从后厨出来接受采访。他表示，正在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逐项整改。
3: 也是连锁品牌嘛，对不对？然后要求我们从首先一点，从我们的仪容仪表上面，衣服、帽子这一块，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我们要持证上岗。我们因为我们是糖水店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是有要求的，是糖水每2个小时它需要产生一个质检，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司总部这边也是有一个硬性要求的。然后所有东西是必须有效期。
4: 当天那个米粉30为什么是裸露的？
3: 这是第一个，是我没有交代好一个我们自己的培训不到位，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人员操作不规范。
2: 郑先生表示，已接到了公司总部派发的工作流程指导，下一步会把工作流程打印上墙张贴，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3: 监管不到位嘛，这东西学会了没有？他就会就会了，我们没有去追踪这个东西，它到底会不会？
4: 那我到今天我还是看到咱们这边是要在动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动作，我觉得会不会有点晚？您觉得呢？
3: 这个不可否认，这个是有一点是我们不可否认，是有东西该做的没做好的东西，我们也承认。
2: 茶山店后厨卫生实际整改的怎么样呢？郑先生带记者来到了后厨查看。此前暴露的油炸区域有污、残渣堆积、清洁不到位等问题已暂时整改，包括餐具分区、器皿离地摆放等要求也已落实。
3: 然后冰箱之前是没有定位，温度也是不达标的。现在是我们正常您看得到的18度，因为有时候会开嘛，会产生一个温度的。然后这个也是有效期的，以前是没有的。现在这边统一都加上一个是，还有我们的所有的食材，你看这边按顺序去规划的一个。
2: 如何让这次整改成为长效机制？郑先生表示，已预约通信公司安装的监控将接入省内 AI 管理系统，做到明厨亮灶，接受大家监督。
3: 那只是政府部门，然后媒体部门，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大大的一起监督我们，帮我们一起做到更好，给各位消费者朋友们啊，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深感表示一个抱歉啊。
2: 黎耀阳财神糖水铺品牌其他的门店又做得怎么样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曾在该品牌的桥头店吃到生肉，也有网友反馈曾吃到馊了的斑斓冻拼茯苓冻。实际情况如何呢？8月3日，记者来到了黎耀阳财神糖水铺桥头店走访，店长认为记者有蹭流量的嫌疑，不接受采访。
6: 就是有蹭流量的嫌疑过来拍，那我可以拒绝你的。大众点评的话，它每一个店都会有，并不是说是我只有我这个店，它每一个店都会有。
2: 黎耀阳财神糖水铺的谢岗店，在生活服务类软件的评分低于平均值。记者来到了现场走访，看到后厨工作人员未佩戴口罩或手套，徒手作业。记者亮明身份，想进一步了解后厨卫生情况，遭到了门店负责人罗经理拒绝。
7: 会叫他们做好来，不需要你们插手，知道吗？
21: 那您有没有同事或是可以带我们去了解情况的吗？
7: 暂时没有。
21: 您请来同事可以聊一下吗？
7: 暂时不行。
2: 记者尝试将情况反馈至黎耀阳财神糖水铺品牌方，未等记者反馈完毕，对方就挂了电话。
4: 刚才记者打过去之后，对方就直接挂了电话，我们再打过去看一下。
2: 公开信息显示，黎耀阳财神糖水铺茶山店品牌隶属于冒名黎耀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门店是本地热门网红餐饮店铺，美团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其月销量超1000单，主营广式糖水、油炸小吃、凉皮等品类，受众覆盖面广。 该品牌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门店近500家。记者也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涉事门店的最新情况，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0: 李先生办理健身房年卡，办卡格式合同中有极小字体注明，办卡之后一律不予退卡，不予转让。李先生后续因健身房服务态度问题想要退卡，健身馆拿出格式条款拒绝退款。李先生咨询健身房仅用小字提醒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是否对自己产生约束力。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不产生约束力，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办卡合同中的退卡限制条款使用的是极小字体，没有做醒目提示，健身房没有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李先生可以据此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不对其产生约束力。
0: 唐女士与某公司签有合同，合同明确唐女士为先履行义务人，所以每次交易唐女士都需要先行发货，之后公司再支付货款。这次交易临近发货时，唐女士查到对方公司经营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唐女士想要终止发货，要求对方提前提供付款担保，公司却主张唐女士违约，要求赔偿。唐女士咨询自己有权终止合同吗？终止合同的话需要给公司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唐女士有权终止发货，民法典第527条明确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唐女士查询到对方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属于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后履行义务一方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因此可以终止履行。唐女士终止履行后，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没有提供适当担保，唐女士就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0: 罗先生住二楼，一楼是烧烤店，现在是旺季，每晚烧烤店总是热闹非凡，产生的噪音持续到后半夜，这导致罗先生长期夜间无法正常入睡，后续确诊神经衰弱，产生医疗费用。罗先生多次和烧烤店沟通，烧烤店称是顾客喧哗，他们劝阻过但没效果。罗先生咨询该怎么处理已经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要求烧烤店给付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罗先生因为长期遭受夜间噪音影响，患上了神经衰弱，并因此产生了医疗费用。烧烤店作为经营主体，没有对顾客的喧哗尽到充分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与罗先生的健康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该烧烤店应当向罗先生赔偿相关医疗费用。如果协商不成，罗先生可以报警要求制止噪声扰民行为，也可以凭医院的诊疗记录与噪音相关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烧烤店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3: 日结高薪全是饼，暑期兼职满是坑。
4: 交了300块钱培训费之后，你才能够入职，14天之内完成，他才会把钱退给你。
3: 40度高温下忙拦截，50000元购物卡保住了。
5: 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那拍，一两个小时都还能拦截。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 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期间，不少学生会从事兼职工作，以此增加收入，积累社会经验。由于假期兼职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因此能月结甚至日结的兼职工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然而一些所谓高薪月结、高薪日结甚至小时结的用工宣传，大家可得重点当心了，避免落入陷阱。
3: 眼下学生们比较容易找到的暑期工作大多集中在快递、外卖、餐饮等几个行业，有些是按单计薪，有的是按照工作时长计薪。
6: 多少钱一小时啊？
7: 12.2块，可以做到日结，有一种就是一个月的，要签合同的。
3: 记者在招聘平台上搜兼职二字，发现一些暑假工的工资看上去挺诱人，一天120元到399元不等，而且能日结，门槛低，有的还声称离家近，很自由。不过采访中有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曾经轻信网上的高薪兼职工作，结果交了所谓的600元信息费，说好做满10天可以退费，可公司没几天就跑路了。还有的学生被要求提前缴纳所谓的培训费、服装费，
4: 交了300块钱培训费之后你才能够入职，然后我交给他300块钱之后，他又跟我说你要完成240单的单量的任务，14天之内完成，然后他才会把钱退给你。
3: 律师表示，依据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培训费、材料费等名义向提供劳动或劳务者收取财物，或要求他们提供担保、扣押身份证等。此外，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应事先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且暑期工属于参加短期劳动或提供不定期劳务，同样受民法典保护。律师还提醒，兼职者在工作期间不慎受伤，虽与用人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合同关系，很难被认定为工伤，但用人单位并不能当然免除自身责任。依据民法典，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由接受劳务的单位与个人按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最后提醒大家，入职前最好谨慎选择资质信用良好的单位，可通过信用中国等渠道查询用人单位的征信、经营风险、涉诉信息等情况，还可以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查询用人单位及其法人代表是否存在失信信息，避免为老赖打工。
2: 在广东省中山南区叠彩岭峰小区，二期工程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这片空地每逢雨季，积水难排，蚊虫滋生，长期困扰居民生活。那么这块问题空地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管理？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今天中午来到了中山南区叠彩岭峰小区，在小区四栋旁边一墙之隔的空地位置积聚了大量污水。业主介绍，尤其是雨季过后，积水更多且难以排走。
8: 那每天在阳台就能看得到呀，那就已经没有味道，但是就是视觉不好，看着肯定不爽啊，天天有水。
3: 据悉，该问题已存在数年时间，一直没有太大改善，积水导致的蚊虫滋生等问题也令人担忧，
8: 都不敢在这边玩了。小区我们几乎不下了，那边水多蚊子多呀，都会影响这边刮过来呀。
3: 针对该问题，记者找到了小区开发商负责人沟通，对方介绍，业主投诉的积水区域是小区二期开发用地，但目前暂处于停工状态。
9: 2021年嘅时候做个基坑咧，咁咧就因为资金嘅问题。咁啊，停止咗開發嘅。依個問題咧，我哋而家係保持24小時都有唔停喺度抽水嘅。咁而家依個粵雨水又比較多啲咧，住建都督促我哋去做依、這個清理個積水同埋嗰個滅蚊工作，我哋都保持有去做嘅。
3: 記者在現場看到了抽水工具，開發商負責人陳先生介紹，他們一直都有做抽排積水等工作，但近期廣東下雨頻繁，抽水速度不夠快。想要抽干积水还需要一段时间。
9: 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应该即系保持咁抽3-4日就已经冇水噶啦。
3: 关于积水可能会滋生蚊虫的卫生担忧，陈先生介绍，社区、居委、街道和住建委都

0: 有介入监管，经常向物业派发杀虫药，工作人员有执行好防蚊虫任务。
1: 居委嘅住建都有派，都有派药俾我哋，同埋我哋自己都有买药。咁我哋定期都会投放啲药去杀蚊嘅。
2: 住了快一年了吧，那边是有水，但是我经常看到，应该是物业的人吧，会撒药吧。
0: 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发来情况说明，雨季期间，街道通过公众号、微信群持续推送防蚊提示，定期到场实地检查，后续会督促住宅小区和项目方做好清除积水和定期消杀工作，如发现重大霉蚊隐患或突发情况，将立即协同处置。
3: 近年来 AI 在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了诈骗分子的新幌子。在江苏南通，郑女士被 AI 全自动代售稳赚美金的广告诱惑，先后投入4万多元，却遭平台封号、客服失联。这类借 AI 概念包装的新型骗局层出不穷，我们一起来看。
0: 近日，市民郑女士刷到了一则号称 AI 全自动代售稳赚美金的推送广告，心动之余便点击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
4: 下载后呢，这个软件里所谓的运营导师跟他介绍说，他们是一家国际电商的商城，做这个商品的代售生意，只需要转账给这个客服，在里面兑换美金就能获取商城的余额，之后呢代下单采购，等这个客户签收以后啊，就能返还本金加上20%的利润，后续呢可以微信提现。
0: 郑女士半信半疑，先扫码转账了129元试水，看到平台账户确实显示美金余额后，便放下了戒备。随后，客服又以后续下单更方便等理由，向她推荐了预存充值等活动。
4: 在对方的不断诱导下呢，郑女士多次向账户的转账充值了4万余元，但是大部分资金呢一直被冻结在里面，能够提现的金额少之又少。如果想要全额提现的话，这个平台啊又以验资、换汇等理由不断的继续索要费用，最后客服直接失联了，她的账号也被封了。
0: 金额越投越多，收益反而越来越少。郑女士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随即报警。
4: 近期除了郑女士的这种诈骗类型呢，还有一类也是利用这个 AI 来坑骗老年人的培训骗局。诈骗分子呢宣称可以零基础的学 AI 剪辑做账号，先让这个受害人啊交一些保证金，再以一些关门弟子进阶班的话术进行二次多次收费，但是呢交钱以后啊，只有一些劣质的录播的视频，学不到实用的技术，想要退款的话还要签封口协议，大部分只能拿回几百元作为补偿。
0: 警方表示，这两类骗局套路高度相似，都是利用 AI 风口、低投入高回报做诱饵，引流到微信群、陌生 APP， 脱离平台监管后，通过层层诱导实施诈骗，最终拒不兑现承诺。
3: 来到主播说新闻，22岁刚毕业，还是学地质的，去过3次，听起来像是万事俱备，对吧？但是呢，他独自走进了南太行一条未开发的野线。14天之后呢，人们在悬崖下找到了他。程梦媛，22岁的女大学生，学的是地质相关的专业，之前呢已经3次到访过南太行，对这个区域呢可以说是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呢，她选择独自进入了一条未开发的野线。野线是什么？就是指没有路标、没有护栏、没有救援设施，连手机信号都没有。那事发路段呢？山体遮挡，信号完全屏蔽，他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14天，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了大山的深处。说到法律呢，有人会问，有没有人应该担责？首先呢，野线不是景区，没有管理方，也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你走进去，就等于自己把风险扛在了肩膀上。法律上。

0: 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的孩子熟悉电子产品，精通手机操作，远远超出很多家长的想象。近日，一位货车司机张先生就遭遇了闹心一幕：11岁的儿子半夜偷偷拿取家长手机，在短短9天时间里，悄悄充值购买游戏皮肤，累计消费近万元。不知情的家长直到花呗欠款暴涨才发现异常，孩子偷偷大额充值，家长辛苦血汗钱能否追回？未成年人的游戏消费法律又该如何界定，如何退款？我们一起来看。
1: 张先生是一名货运司机，经常需要用支付宝支付过路费，因为支付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平时不太留意每笔支出的明细，但今天他却发现花呗的欠款比平常突然多了一大截。
2: 昨天刷了个花呗，刷的高速公路那个过路费，我今天我说花呗嘛，我说那个是要还噻，我的手机那儿我打开给他还了，我一打开过后，我就看到我手机上欠款7000多，叫我还款。
1: 一开始，张先生觉得是被盗刷了，立即把事情告诉了妻子。结果妻子在询问儿子后发现，这7000多元是儿子玩游戏时产生的消费。
2: 那些是玩足球了，消费了，然后从8月1号消费到至今嘛。
1: 从8月1号至今，张先生儿子用花呗共计在游戏上花费了7000多元。让张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凌晨儿子躲在被窝里又消费了几笔，因为花呗欠费被限额。这几笔消费是直接从张先生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上扣掉的。
2: 有2笔是今天早上消费的，10:17和10:18，好，还有一笔是2:07消费的。
3: 那凌晨都在打呀？
2: 我们也不晓得，娃儿睡那个缝，我们睡那个缝。
3: 凌晨啷个都还拿得到的手机啊？
2: 不，他那个只有烧过一次，他都已经这么一扣。
1: 原来儿子偷偷拿到张先生的手机后，解开锁屏，扫码支付，然后又进行了绑定操作。
3: 在哪个来拿的？
4: 我手机。

0: 昨天那个我舍得拿手机过来耍的。
1: 张先生儿子玩的这款游戏叫蛋仔派对，可以通过一个类似机顶盒的产品连接到电视上。张先生的儿子就是在电视上操作时进行的扫码操作。
2: 但是他也可以连到电视上，是不是？
0: 对的，跟电视相当于差不多的那个东西。
3: 没有，你机箱我怕不。
2: 他那个还要花钱耍吗？
3: 不是。
2: 那你充值充了些啥子钱呢？
3: 就是感觉那些皮肤要看。
2: 哦，买的那些皮肤哈。
3: 哎。
2: 那你每次消费好多钱，你清不清楚啊？
3: 不清楚的。
1: 短短九天时间，张先生的儿子就花掉了9000多元。这笔钱对于张先生一家来说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张先生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能拿回这笔钱。
2: 现在那个小魔方是介入那个游戏，10岁的小朋友啊，他那个拿着大人的手机，就是扫码支付。这个在我们大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而且他是个未成年，这个费用能不能那个返还回来呀？
4: 那这个你要拨打游戏方哈，这个就不是我们移动的业务了。
5: 未成年退款或防沉迷问题，请按2。
1: 根据游戏公司的语音提示，张先生准备填写退款申请。对于儿子发生这个事情，张先生觉得自己在教育上也有不小的问题。
0: 我娃儿前头他不是喊我给他扫那个支付，他给他扫点零用钱，扫了给我，他看到我支付了密码，都给我都晓得了。
2: 现在娃儿真的是鬼精灵的很，我娃也是看到我的开机密码，他哈都记得起了。真的，当家长一定要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把他们当成那种不懂事那种。
6: 我没有说明白，我当时在过去。
1: 很多家长心里觉得孩子年纪还小，什么都不懂，可事实上当下的孩子接触信息渠道多，心思远比大人想象的成熟，不能再用旧眼光把他们当成懵懂无知的小孩看待。家长既要做好日常监管，也要正视孩子快速成长的心智，提前做好行为引导，加强自律。另外，手机支付密码等信息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外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7: 11岁9天，9000多块钱全都买了游戏皮肤，半夜起来偷手机，输入密码，而且呢扫码充值一气呵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有当这个钱没有了，家长才发现，找到游戏公司呢说让你找平台，找到平台呢又说找游戏公司，

0: 下车右拐再右拐，你走到五门，你这就节约能节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用到那边绕了。你从那边绕基本就是2公里、3公里，你留点体力，你钱不白花，留点体力进故宫玩特别大。
1: 李先生在司机的蛊惑下支付了113元的车费。
0: 这下去前边就是那绿窗户那儿，右拐进去看见个大门，进了大门再右拐，走沿着城墙走到五门就行了。
2: 确信确信，
0: 行行行，有微信，完了你到时候打电话找去啊。
1: 但是司机的行为终究是没能逃脱执法人员的火眼金睛。
3: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路经过，去往故宫周边进行巡查。在路上呢，发现有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对该车呢进行了数据核查，发现该车在我们总队被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其主要原因是在七站两厂故宫周边存在被投诉的情况。于是呢，我对该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回源溯查，发现该车近期集中于在天安门广场前和前门附近徘徊。根据执法经验判断，该车大概率存在违规营运的问题。
1: 焦志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从事一线执法工作已经有11年了。经系统查询，该车存在大量的异常轨迹，这引起了焦志强的注意，于是联系了非现场执法专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4: 非现场执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后台信息化数据以及音视频资料固定化证据后，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社会执法模式。就拿这个案件来说，我们外勤同事在发现车辆嫌疑行为之后，第一时间将线索流转到了我们执法专班。首先我们对这个车辆的后台营运数据进行了一个调查处理，发现该车辆在当天整体运营过程中没有任何打表计费的记录，然后调取了车内的全程监控录像，车内监控录像完整的拍下了驾驶员编造违停罚款的理由，额外收取了乘客100元车费的这个全程的事实。
3: 我们在故宫周边常年进行执法巡查，在中山公园、西华门周边停车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停车上下客的。驾驶员多收100元的行为，首先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营运时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不得与乘客议价，更不能索要额外的财物。
1: 焦志强告诉记者，司机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行业秩序，更抹黑了首都城市形象。对此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贯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 固定完整证据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车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依法对司机作出合计1900元整的处罚。同时针对企业暴露的管理问题，我们就当日下午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约谈，下达整改通知书，同时将该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后续我们将对该企业的运营行为进一步的跟进调查。
1: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持续保持核心景区周边出租车运营秩序高压严管态势，会同公安交管等多部门开展出租汽车违规营运整治，依托科技手段深挖隐蔽违规行为，常态化推进路面巡查与源头治理双管齐下，切实守护好游客出行权益，擦亮首都交通服务窗口。
3: 在此呢，我给咱们广大的游客朋友提个醒，在故宫前门这些景区周边乘坐出租车，一定要让司机打表计费，别轻信交通管制、就近绕路之类的话术。如果遇到拒载、议价、强行收费的情况，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记好车牌号，留好支付记录和乘车的时间，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投诉。我们执法部门一定会大力维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也想提示咱们的出车师傅，故宫是首都的文旅窗口，咱们每一位司机的言行都代表着北京的形象，一定要守好从业规矩，规范服务，别碰议价、拒载、骗客这些红线。

0: 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近日，公安部部署扫黑除恶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从网络套路贷到软暴力催收，黑恶势力再如何花样翻新，终难逃法治的利剑。主动出击，露头就打，让群众睡上安稳觉。这一次的收网行动不仅亮出了法治锋芒，更精准击中了百姓痛点。那些披着科技外衣的套路贷，藏匿于网络中的软暴力，本质上啊，就是对群众安全感的公然挑衅。

0: 压爆胎了，那是不是还得找你啊？咱没有伊萨，所以说这事罚不了你伊萨，但是你有很大伊萨隐患
1: 啊。
0: 一会儿听边上该倒的倒去，让你老板再过来。你要倒不了的话，我帮你倒。
2: 及时发现，及时提醒，及时让他消除隐患。但他这种，他自个儿觉得没事，但是他掉几块砖，他自个儿不知道，可能会对别的人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3: 这辆被民警翱翔拦下的货车装得满满当当的，全是刚回收上来的二手冰箱、空调和洗衣机。
0: 二警官，你好，对不住了啊。
1: 嗯，刚这会儿还念叨你
0: 呢。念叨我什么来着？
1: 早上查三轮的。
0: 哦嘿，
1: 这三轮也是我们的人。
3: 同一天内，一家公司的两位司机交通违法，民警翱翔告诉司机一定要汇报给公司，要重视交通安全。
0: 别这么拉了啊，挣点钱不容易。
3: 远远的，民警翱翔看见一辆行进中的大货车的车牌竟是竖着的。
2: 红绿灯等着呢吧。
0: 咱们老远就看见他了，但是他呢却故意放慢了他的行驶的节奏，到现在还没过来。
3: 很显然，大货车司机也看见了翱翔，靠边停了车，把车牌进行了复位。
0: 也是一老司机了，本都是长期的了，开多少年了？
4: 开20多年了。
0: 那你知道禁行就别走了。
4: 一直开个禁行标。
0: 你不怕摄像头拍你吗？
4: 那没办法，我这样的确实待不住了。
0: 停着那儿，我瞅你下车了，干什么来的？
4: 下车，我看你们是
5: 有点不敢走了，就
4: 不敢
5: 走了嘛。本来就是不让走。
0: 工地那儿撵咱们。那您先把车开出来找地儿停着，哎也行。您要说110分吃得住，您再开也行。但您不能说为了躲避咱们的飞现场抓拍，对于牌子进行别的想法。
4: 没，
0: 这就不对了。这个事儿我们发现了，视频证据留存了，这事儿要对你进行一个200元驾驶证上记3分的处罚，叫不按照规定安装禁车号牌，这牌子不能这么搭了。这个交通安全法不是给您二位设计的，但是咱们大家都得遵守。
5: 这都是活的嘛，你就通融到行了。我们不是没办法，要有
0: 法律是死的，是定好了的，咱们人是活的，您要想遵守它没问题，但要触碰它了，那只能用死的法律来处罚咱们这个活生生的驾驶行为了。
6: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7: 嘟嘟，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8: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9: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8: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0: 嘟嘟，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8: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办了按揭贷款，但是还没等到交房，他就因病去世了。我们老两口没有收入，也没法帮他还贷款，也不打算继承房子。现在我想解除合同，让开发商退回首付款，可以吗？
13: 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辛先生的儿子购房是为了自住，如今儿子离世了，合同的目的客观上已经无法实现。辛先生夫妇年事已高，没有固定收入，并且明确表示不继承购房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如果强行要求辛先生夫妇履行，就显示公平，所以辛先生可以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合同解除后，应当遵循风险共担、公平返还、过错免责的原则，处理后续返还与清偿责任。也就是，开发商应当将

0: 收取的首付款以及还贷款的本息返还给辛先生夫妇，剩余的银行贷款由开发商直接向银行清偿。
1: 观众李先生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来被认定为工伤，他要求公司承担工伤待遇损失，公司却说啊，李先生在入职的时候已经有居民医保了，导致公司无法为他缴纳社保，因此公司无法承担工伤的损失。李先生想咨询一下，公司的说法成立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这种说法不成立，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这是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公司不能以员工已经有了居民医保为由，拒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即便办理社会保险存在障碍，该公司也应当向李先生示明，让其配合停止居民医疗保险。之后，即使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不是放任不管。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应当参加而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该公司的说法不成立，应当向李先生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1: 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1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4: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9: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在我心里有个结。有好多事情，有两件事我是特别接受不了。
12: 我出嫁，我奶奶说厂男不成祖业厂，好女不成嫁人衣，我就从这家我就开始争气要强，我从来多男多武的，我没跟娘家说过男话，多男是爸爸什么脾气，妈什么脾气，秀什么脾气，我就怎么忍受过来。
11: 你都跟兄弟都交了底了？
12: 我没说，但是呢，我在我心结里的就两件事不能触摸。
1: 他们还有一个弟弟，但是早年就已经过继给别人家了。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1: 那你有恨过你姐吗？
17: 我真的蛮怨我的，说真提到恨，好像还没有这么恨。怨是真的，
8: 我就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所做一切你应该看在眼里头。 我的不好他记得不是清楚，我的好他一样没记住。
7: 原来杨大姐与弟弟的关系已经闹僵，如今杨大姐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弄清楚几件旧事，这也是她此次前来的主要原因。
20: 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杨家的姐姐，欢迎您啊。您是北京人是吧？
21: 北京朝阳
20: 金盏乡。
21: 金盏乡
20: 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金盏，
21: 对，金盏
20: 发展挺快的。
21: 对对，那个谢岛、我们就谢岛旁边。
20: 父母还都在吗？
21: 不在了。
7: 据了解，杨家父母都已过世，但是提及二老，杨大姐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她首先说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心结：
12: 我妈让她丈母娘给打了。
20: 这还有这么一个事，
12: 在我这心里这么多年，我都忍受过着了。
20: 因为什么打呀？当时
12: 不知道，所有的家庭矛盾我没知道过一次。
20: 那你怎么就轻易的就结了心结了
12: 呢？因为什么呀？我妈太善良了，那是我妈。我妈有什么错啊？
20: 跟弟弟有关系没有？
12: 那肯定得有关系。
17: 也不能说被打了，他们就之间发生就是那种冲突吧，没有两个老太太能怎么打怎么样的。
8: 我那是我妈呀，不是别人呀，她凭什么呀？我得问问为什么。最后也呢，不了了之，就我难言之隐，得嘞，就认。
7: 对这桩旧事，杨大姐至今也不清楚原委，但她觉得总归是弟弟没有善待母亲。杨女士为此愤愤不平，但家人和亲戚们却都不许她参与，让她倍感无力。
12: 这就是农村，男的就说你这姑奶奶别参加这事儿，什么都别说，知道吧？所以我妈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带儿去就把我轰走。所以有些事情没不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说的，问你问你去。
20: 哎，大姐，这儿我插一句，我觉得你母亲做的挺好。
12: 对呀，
20: 冤家宜解不宜结。
12: 对，所以说这事儿呢，我就不知道，我就既然爹妈忍了，我也忍了，知道吧？这就是我不可触摸的。
8: 为什么忍着？怕儿子受气。我就这点心情，我打不开。
22: 是什么时候？母亲被打的。
12: 30多年了。
22: 30多年了，您现在想起这个啊，就是特别的伤感。
12: 没错，就是、
22: 啊、还是特别伤感。但是我就想说，30年，您可以为母亲这件事情上，就说是能做点什么。您也知道母亲这个，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委屈就不用说了，因为放在30年，您没有选择去作为什么。
12: 不是这个，
22: 这就算过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就不。
12: 但是要上这儿来，我就得说的说的。为什么我要？
22: 我想跟您说啊，就作为一个女儿，在父母在的时候，如果她有什么委屈，我们能发声发声，能作为作为。您看您忍了30年，这30年您是这种选择是什么呢？放任嘛，对吧？妈妈受的委屈您就看见了，就这样。您就像您说的，母亲接受了，您也是接受了呀。
12: 没有，我没有接受。
7: 提起30多年前的往事，杨大姐说自己心中从未释怀过，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她选择跟弟弟进行清算。
8: 我就记着我妈这句话，活着你别争，死了你才跟你要钱。
23: 这个父亲呢，有一处宅基地，当时是400平。
20: 说那宅基地是你父亲的？
12: 对，我父亲，我母亲的。
20: 现在还是他们的名字吗？
12: 应该是，我问我媳妇，她说还是。
20: 还没变更呢？
12: 那我不知道了。他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这是有也70多天，反正也差不多刚刚嘛。我说过60天咱得说这事儿。
7: 杨大姐坦言，她今天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弟弟聊聊父亲的宅基地问题。而这处写在父亲名下的宅基地已经经过多年的变迁，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24: 那最开始您住的时候是几间房？
8: 我住的时候啊，那就是正房6间，一大门道，东西厢房3间，然后倒座4合。
24: 那现在是被翻建了是吗？
8: 那就是他的事儿了。
12: 我父母把我叫去了，说他要翻盖这房，说的你要不要啊？我说你要问我呢，我就要。啊，我妈说呢，我不问你要不要，这儿呢有你2间房，不是给你的，这我妈的原话。
20: 说这院子里有你2间房。
12: 说的这个是怎么着？是老两口有病，你上这儿来伺候我们，你有地儿住。明儿拆迁呢，我赏你多少是多少，这是我妈亲口话。
20: 你父亲问你，就是说这个院子里要翻盖房子，你当时没参与这事儿是吗？
12: 我爸问我，就是问说他要翻盖这房，问你财产要不要？我说要，

0: 我不想
1: 说，就表明一种态度了。
0: 对对 对, 对，就是不想说。
1: 通过杨女士这个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脉络还挺清楚。嗯，就是父母啊去世了，家里这个
0: 对对对是
1: 房产怎么处理，跟兄弟也商量了，但是兄弟呢出具了一些相关的协议和文件，是吧？
0: 嗯，我什么都没有。
1: 啊，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我什么都没有，包括说的我妈多少钱嘛，每月多少钱，我一律都不知道。
1: 存款多少你也不清楚？
0: 不知道，不清楚，什么都不清楚。
1: 就是想分哈。
0: 对对，就是一个目的，
1: 这
0: 就是
1: 能分多少。嗯，
0: 就是我爸爸的宅基地，我能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收益？就是这个，这没有别的，不想做别的。嗯，
2: 您认为这宅基地应该有
0: 人？对，应该有人，因为那是我爸爸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也付出了，我对老家真的，不是说多孝顺，但是我问心无愧，这么多年我也照顾了。就是各方面我都照顾了，所以说我认为是有。
3: 此时杨大姐已经清楚表态，她认为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中应该有自己的份额。既然她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跟家人提及呢？
4: 因为他在我心里的，他是我弟弟，我从来没争过什么，但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寒心了。
5: 您现在是希望说，父母的遗产有您的一些份额吗？
0: 因为
5: 但是从2014年到您母亲是刚刚去世，还没有两个多月，所以那在父亲去世到母亲去世的这7年时间，您没有向母亲和弟弟提出这个需求吗？
0: 提过，我跟他说了，我这么说的，妈，我跟他商量商量，里头那床，我爸去世以后他害怕，他住着里头，把那个一单人床搁到外屋了。我说的，您把这床弄了，我要能都能跟您俩待会儿，是不是？抬这床也不是我一人抬，我就跟他说了，跟我兄弟说，我说你把这床弄出来，我说不成就找那兄弟一块儿弄，啊，行，让我弄。完了，等到我再去的时候没弄，妈说了不让弄，不让弄不弄吗？那我妈说不让弄啊，那跟我说弄，他又说不弄了。你说我要再弄，这不就挑事儿吗？所以我就忍了。
5: 其实听起来好像还是跟这个房产没有关系的事儿，但是您把这个理解成他们是否允许这个家有您一个居住的空间，或者有您一部分份额，然后但是您弟弟没有按照您说的这个把这个床搬出来，您就理解为他们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为什么不能摆在明面上说这个房子我能不能有一间？
0: 我妈说了，她也听见了。嗯，那屋了。就这次就是我说什么呀，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说的我回来，我说的把这屋装修得痛快痛快弄呢，是不是？因为我妈有病，我妈腰疼，我这多去两趟，然后我就搁这看着，我睡的沙发就那春秋椅，我就睡在这上面，她都看得见，是不是？你说我什么话都不说，我能忍，我妈能忍我也能忍。
6: 不是那么回事，是她带着我妈出去转够了，吃完饭回来了，哎，他那会儿他不想回家，在这儿都待一会儿，他可能哎躺在上歇一会儿，是这种情况下是有。
7: 您呢特别替母亲抱屈哈，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呀，您作为一个大姐，就是在家里是长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家庭的重视，所以很多事情上您也掌不了这事儿，是吧？也定不了这夺，所以这也就是这么一个现实，这是你们家或者说你这个生活背景决定的。
0: 但是我爸爸呢也跟我说一句话，他惹不起他。为什么惹不起？爷俩发生过冲突，他特别怵他。他最后跟我说了，最后我问他，我说为什么您要这么办？是不是？您让我妈都没有，我都没有什么权利，您为什么要这么办？他跟我说，惹不起。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弟弟，欢迎你。刚才你在第二现场是吧？应该听到姐姐说的了。他可能为这家也做了不少贡献，这你认可吗？
8: 我应该说认可一部分。我这次啊，他十六岁的时候，在我们家，他给我父母当家。
1: 16岁就当家了，
8: 而且那年我14岁，我比他小2岁，我14岁。大16岁，他就给我父母当家。所有我们家大事小事，应该是他说了算。
1: 我那时候，
0: 我8、9岁就为这家付出，就干活，还会16岁我上班了，挣钱了。
8: 我爸爸怎么说呢？有时候呢，可是还未必能搬得过他，比较强势。可是他对我妈比较强势，对我爸爸来说，
1: 你说后来他一直这样
8: 啊？对，
1: 比较强势，因为16岁就当家嘛。
8: 一直

0: 到他结婚走了以后，他都没有放权。
1: 你听没听？他我都没有放权。还有遥控。哎呀，所以说他太没良心了。
2: 什么事我都不喜欢太较真，较什么真啊？可是呢，他呢，一次一次的呢。
3: 你们姐姐关系好吗？
2: 谈不上好，真谈不上。
4: 落座第一现场，杨家小弟坦言，自己与姐姐的关系的确说不上亲密，但因为不愿事事计较，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过节。至于姐姐口中那些所谓的错处，小弟说，也都是事出有因的。
2: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他结婚，我也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家里头呢也闹了一阵子矛盾，因为呢。具体矛盾谁的咱也不知道，因为现在你要想起来都已经好几十年了，反正闹过矛盾。我呢搬出去了大概有个五六年吧，就发现从那家搬走了。那些年我在外头等于是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咱就甭提了。
0: 那会儿呢，为什么说呢，我呢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会跟我闹脾气，我都不知道用过什么，我上一天班了用过什么跟我闹脾气。具体呢我要再说句实话，你们可能都不相信，他又说不出一所以然来。
5: 哦，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0: 说半宿，他没说出一个正经事，到底因为什么？没有，没有，
5: 就是为了闹脾气而闹脾气。
0: 对，
1: 他就老说我挑事，我躲再干净都不成。
2: 从一开始就是我总是忍让，总是忍让，包括刚才我提到我搬走的时候，他也是在这里的，这个哪个？
3: 你当时搬走是因为姐姐的原因？
2: 应该是我。他跟我父亲，他们爷儿俩的原因。
3: 你觉得是姐姐从中作梗？
2: 对，他跟我父亲，他们爷儿俩能说的，因为我妈那人不会的。对，因为从始至终，他那天问过我一句，说你恨我妈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说，从来我就没恨过。说你恨我爸，我恨过他，可是没恨几年。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永远都要有一个付出的。有一个退让，对不对？
3: 你觉得家里边退让的人一直是您？
2: 对。
4: 在弟弟看来，自己当年迫于压力搬离家中，多少跟姐姐有关，但作为弟弟，如今的他已经不愿再计较。对姐姐的一些指责，小弟也进行了解释。
5: 亲家之间闹矛盾，好像还动了手了。
0: 这事儿呢，我现在啊，其实如果他提到这儿了呢，如果我要不说吧，好像呢这事儿解释不通。如果说吧，
5: 涉及到隐私了嘛。
0: 因为刚才呢您可能呢问他了，他也没说，
5: 他也说就过去了。
0: 对，
5: 过去就过去了。
0: 所以说呢，这个隐私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具体发生的是什么事儿，咱们待会儿呢，如果您想知道，或者哪位律师想知道这事儿，
5: 咱们底下私聊。
0: 在楼我肯定把这原因原本跟您说一下。
3: 你这姐姐其实内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2: 对，
3: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直接。
2: 她不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应该说是吧？她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我说你对父母不满也好，对我不满也好，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写出来都可以，录下都可以。
4: 姐姐声称自己多年来一直被心结困扰，但弟弟却说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刚刚去世的那天，去世的那天他就闹了一场。因为具体的呢，他说些什么话呢，好像我也没完全听见，因为他是我这些长辈吧，是吧，说他劝他压他，说你妈刚去世，你别这拿着这叨叨叨这说这说那的。
3: 哎，您母亲，
2: 我没有跟他直接说什么，我也没跟他直接起冲突，是这样的。
3: 您母亲去世的当天他就已经提出不满了，是这样。
2: 对，
4: 杨家小弟说，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姐姐就有不当的表现，令大家都感到难堪。从那时起，小弟就认为姐姐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
5: 但是你姐姐啊，现在啊，你看你母亲去世以后，她又找你，说是这个都是祖业产吗？有没有她一份啊？跟你商量了吗？
0: 60天那天呢？我妈60天那天完了事儿，我们姐俩说了几句，说了几句呢。我是这么跟她说的，我说你啊，既然你有诉求嘛，你也说了， 爹妈的财产了吧？你呢？咱们俩这么着，你写一个文字性的东西，或者一段录音也成。你把它录下来，搁到这儿，咱俩放，然后你一份儿，我一份儿，或者你有一文字的东西，说我就要几千毛，要怎么怎么弄，咱写好了，
5: 写一个咱俩一千。
0: 哎，对，咱们俩写这个东西的，写完以后，那咱们找第三方，甭管找谁，
5: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第三方。
0: 你找第三方，咱们把这事儿说，先，他没有给我，他也没有写，
5: 哦，没写呢，
0: 没写。
5: 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原来父母啊有那么五间，最早啊，他那时候可能也帮上父母了，他就要这五间的，比如说你们哥俩是一人一半啊，还是怎么着？我估计是不是这意思？
0: 不是，
5: 哦，不是这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
4: 杨家小弟告诉我们，他曾经跟姐姐沟通过相关事宜，也征询过姐姐的相关意见，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对于姐姐刚刚提出的诉求，他也是第一次听说，并且有不同看法。
0: 他现在说的这五间呢，不是说的那个以前的那五间，而是我出资翻建完了现在的我父母住的那五间。
5: 哦，
0: 他们在世的时候住的那五间，
5: 那不是一样吗？就是新点呗。
0: 嗯，这跟新旧没有关系，
5: 跟面积有关系。
0: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啊，说我当时出资盖的时候，咱们说了，然后我爹妈也认可，说你把我养老送终以后，这五千万归你，现在就有关系了。这房子我父母已经答应给我了，而且我认为，我不敢说做的百分之百好吧，最起码我确实为我父母做养老送终了。
5: 我生前所葬都你负责的。
0: 对对对。
6: 现在翟弟弟更名了吗？
3: 没有更名。弟弟说他去问了，人家说这个翟弟弟不能更名，只能继承。
6: 他们是不是要拆迁呀？
3: 没有。
2: 这个翟弟弟呢，是我父亲的，所有的房屋，就是这一片房子，都是我当年出资搬建，父母是认可的，让我做。做完以后呢，就说呢，父母当时给我留了一个字据，他说等我们百年以后。全都归你，因为是就本身我出资搬建的，还说百年要归我，就是这么一个事。
4: 杨家小弟表示，父母生前已经对房屋分配做出了决定，自己手里就握着相关证据。对这份证据，姐姐是否知情，又能否认可？姐弟二人见面会出现怎样的场面呢？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我不去。我爸给我打电话叫我来，我去。您叫我来，我不去。这是我舅妈后来跟我学。
1: 我爸问我了，然后呢，他写着还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说你是有心是无心呀？啊？那你还听着呢。
6: 姐姐在这个院里头，比如说在这个建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贡献呀？
3: 没有，出资也没有。
6: 所以其实他的权益来源还是源于父母。如果说父母已经把这个东西许出去了，而且这许的这个事儿是有效的，那这姐姐还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一开始的协议实际上是父母和他的儿子签的，他姐可以不参加。
4: 小弟说，当初家里在商量房屋翻盖与继承协议的相关事宜时，父亲曾经通知过姐姐，是姐姐自己避而远之，不肯参与。如今却要旧事重提，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5: 你当时让他来是什么意思？让他签字？
0: 不是，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他来，咱们还没有写字呢。你有什么诉求？
5: 哦，可以提出来。
0: 对啊，可以提出来。
5: 我要几间？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您要几间就算了。而且我当时的观点是这么一个观点，你要多少间都无所谓，说这下咱俩姐俩一人一半没问题，各出各的资，各该搞吧。
5: 这么打算的？
0: 各出各的。
5: 那他没来，等于你们就跟你跟父母就签了。
0: 啊，对。
4: 杨家小弟告诉我们，其实当年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并不宽裕，但是打从盖房开始，无论是出钱出力，还是后期赡养父母，自己从没跟别人叫过苦。
2: 父母那会儿就没有收入，
3: 在跟您一起生活的这些费用一直是您
2: 的。对，都是我的。
0: 当时我盖房的时候，我父亲也没有给我掏一分钱，
7: 钱全是您出的。
0: 对，
7: 哎，您怎么证明？
0: 十多年了，唯一能证明的呢，就是我的给我搞建筑盖房子的人，就是施工方呗。
7: 钱是怎么给出去的？现金吗？
0: 我有借的钱， 对，那会儿都给现金，那是没错。
7: 好，
0: 我有借的钱。
7: 借了多少钱？
0: 我借了大概25万，他的工钱让我缓一年再给，这又10万，这是35万。
7: 您取钱是在银行取的吧？
0: 对。
7: 那有取款记录？
0: 那应该是有，
7: 应该是有，对吧？25万是可以证明的。
0: 对。
7: 那么刚才说的35万，后来怎么还上的？
0: 就是攒钱还啊。
7: 还了多长时间？
0: 还了大概有3-4年吧。
7: 那每年大概得还小10万块钱。
0: 对，小十万。而这小十万块钱呢，其中呢有就是有几万块钱呢，就是那个还房子盖完了，
7: 出租了，
0: 咱们要租出去啊。
7: 哎，
0: 对，有这个钱。
7: 那时候一年租多少钱？
0: 那会儿的房子一年租几万块钱吧，4-5万块钱。
7: 所以呢，您还的这35万里边有房屋租金。
0: 对，有房屋租金。
7: 那个时候啊，这个房子虽然是您建的，
0: 对，
7: 但是依据你们签的协议，老人身后去世了，房子给您，所以那个时候房子还是老人。
0: 对，
7: 所以租金啊也是老人的。
0: 不是，这个房子为什么说呢？我租出去的那是我的那份房产，那上写的很清楚吧？有我父亲那份是由他自己居住的，我租出去是我的那份房产。
7: 所以您没租父母的房？
0: 对，没有租。
1: 都建完了，现在看没有？他这么说话，他把以前的财产他抹掉了。
7: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看您签的东西啊。
0: 对对，没错。
7: 那所以呢，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您出资这件事儿啊，之所以您觉得房子是您的，你们签协议这么合理，是因为您出资翻建了。
0: 对，
7: 刚才您说的很清楚。但是您出资这件事儿啊，说实话有一点不符合常理的地儿。您说父母一点钱都没出。这个不一定能拿出硬邦邦的证据。
8: 调解团队认为啊，基于父母的这个原房产和宅基地所有权的这个因素，杨家小弟对自己出全资翻盖房子的这个表述啊，也并不十分严谨。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小弟当初翻盖房子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改善父母的这个居住环境。那么事实上，这一点实现了吗？
9: 然后父母这房也随着您整体的翻建呢，就是得到了改善，这是您的初衷，您就是要为父母改变他们的居住环境，这也实现了。所以呢，您看您是这样，目标就是为了改善父母的居住环境，而不是说把父母的财产全都融到自己的财产了，是吧？
0: 对，
10: 您这儿经常有这种附条件的赠与吧，应该这个叫。那他这个条件，他达没达到这个条件，以什么衡量或者谁来下这个定论呢？
6: 从一个这个合同的角度上来说，它虽然是一个民事之间的，也是可以视作一个合同或者叫一个协议，它是由协议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是否履行协议提出一种主张，
10: 第三方提出没有意义，是不是？
6: 那通常情况下是这样。
4: 既然小弟已经与父母做好了协商并签订了协议，那姐姐口中弟弟将父母告了一事又是
5: 还有一个就是你把这个父母给告上法庭了，这个是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呢？农村，我儿子结婚以后，就是这个媳妇的户口不要入咱们家来吗？入咱们家来呢，我们去办户口的时候，就是公安机关、公安局吧，派出所跟我说了，你这个上不了，给他上不了户口，为什么呢？说你没有房啊。没有产权呢，我说我怎么会没有啊？我说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店街76号，我儿子也出生在76号，户口本都这么写的。你们怎么说我没有房子？他说是有房子，可是这房子不是你的。
5: 那你爸爸同意不就行吗？
0: 我爸爸同意啊，人家说你同意是口头的，我们不认可，我们必须要官方的同意。
1: 那你也没必要分财产的呀。是不是啊？你
5: 在
1: 这户口，你没必要分财产
5: 呀、
1: 啊，你这个，
5: 你还得走个法律程序。
0: 对，你必须得走个法律程序，你不走法律程序，你没有官方的，我们不是说人家派出所说我要存档呢，我要把这财产都收上来，你没有文字东西，我怎么？你跟我说了，我同意了，这能给录一个音搁
5: 那
0: 上吗？
5: 那得让你父亲说哪些财产是你的。
0: 对，
5: 这么着打了一官司，
0: 而且还不能说是我的。那这个调解书上有吧？有我的房子，可是有我的房子的时候还不成。
5: 那还要怎么着？
0: 还要有我儿子的房子。这点你们可以，在你们住法律方面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必须还有我儿子的房子。
5: 哦，那户口才能上上。
0: 对，所以那法律说还要有我儿子2间房。
5: 哦，
0: 这么来的。
1: 应该是不是我爸不在呢嘛、
11: 嗯、
1: 他有权利，他说我这房给我孙子、
11: 哦、
1: 然后呢我孙子户我就能乐着、
11: 嗯、
1: 不没必要给他的是吧就可以是不是这个，但是呢他不了，他把那个东西他分得倍儿清楚。
5: 那当时你没跟姐姐说这事儿哈、啊、
0: 这事儿啊说了他没有去法院，他没有去做这个签字，这个事儿咱们都在法院的时候好像法院也跟他说过，人家法院说既然他不来，说您这么着吧，去派出所调他的这个档案。什么档案？就是他
5: 还是需要他的。
0: 对，什么时间从你们家把户口迁出去的？
5: 我要这么一证明。
0: 哎，我到派出所说您这他是要我说的，他是86年结的婚，应该是不是86年结，是87年初他把户口迁走的嘛。后来把派出所给我们出了一证明，说我就拿这证明去，说这证明说他谁谁谁从什么什么时间从这搬走了，户口迁出了。人家法院说啊、哦，都走了30年了，说他这案子他来不来多长就这么定了，
5: 哦，就可以这么。
0: 法院就调解书就给，
5: 哦，就这么办了，
0: 对，对办了。
4: 小弟表示，这场为了落户而进行的诉讼本就与姐姐无关，姐姐因此产生心结更是无稽之谈。为了谨慎起见，调解专家们现场仔细查阅了这份由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12: 我插一句啊，
0: 嗯，
12: 您这个调解书是2014年的是吧？
0: 对，
12: 当时翻盖完了吗？
0: 翻盖完了。
12: 翻盖完了。
0: 对，
12: 这个这里边北房5间归父母所有，
0: 嗯，
12: 是已经翻盖完了的5间，对吧？
0: 对对对。
12: 啊、哦，那这个调解书是您认可的，自己签的字吧？
0: 对。
12: 所以现在您姐姐啊。依据这个调解书来的，
0: 嗯，
12: 实际上呢，他找你的时候，你不是把调解书给他看了吗？
0: 嗯，
12: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作为依据挺好，
0: 嗯，
12: 啊，他是有一个依据的，
0: 嗯、
12: 所以咱不能说，他也不能说就当这个房就没翻盖、
0: 嗯、
12: 啊，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字据，没有任何文书这么分，
0: 嗯、
12: 您呢也不能说咱这调解书，该给您儿子解决，不是儿媳妇户口问题都解决了，
0: 嗯，
12: 哎，但是现在这5间我又不认可，我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想法我都不支持。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挺好的依据。
5: 嗯，我觉得安律插这话挺好的，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儿跟你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虽然出资翻盖了，但是你是在父母的宅基地上盖的，所以这里边呢肯定是得有父母的，有你的，当然父母这块里边可能得有你姐姐的。
0: 我认为这个房子确确实实是我父母。我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承认。
5: 嗯，
0: 我父母给我递的这个字据，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律师，他给我当时写这个字据的时候，这目前来说有赡养、有继承、有各方面的东西，这个算不算我父母？这个能不能算为一个遗嘱在这里放？
13: 那
14: 一个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吗？他这份字据写的是2009年，而他之后的那个民事调解书是2014年。
4: 眼下，小弟手中有2份材料，一份是与父母的协议书，一份是法院调解书。针对这2份文件的法律效力以及相互关系，律师进行了解析。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 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2: 我去解读了，从法律上非给你掰扯个子丑寅卯出来，有可能你们家这事儿更复杂。所以我就说呢，从时间的角度，从效率的角度，一份是自己家里头写的一个字据，但是这份字据可没有你姐签字啊。至于它到底是协议啊，还是遗嘱啊？遗嘱它算什么遗嘱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啊？代书遗嘱有很多法定要求啊，对吧？本人签没签字啊？见证人签没签字，合不合适啊？很多的东西很复杂。但是如果说这份民事调解书就很简单，对吧？它是一个法院盖章。
0: 咱们现在啊，要刚才说这个可能又
12: 来，这个需要绕圈子吗？直接回答吧。
0: 对，可以。啊，
12: 跟谁一起生活的？
0: 09年以前，怎么说呢？我从我们家搬出去，我没在我们家住。
12: 是，那父母这边谁照顾？
0: 我不认可他照顾我，我真不认可。应该说是我父母照顾他了，帮了他了。
12: 啊，
0: 那会儿我父母才40几岁，
12: 您不在，
0: 刚才他也说了，那会儿开一商店，也出租房。为什么到我盖房的时候，我父亲说我手里没有钱呢？
4: 杨家小弟十分坚持，他认为，无论是对父母的实际照顾，还是自己手中的协议，都支持所有的房产归属他一人。他的想法会得到调解专家们的支持吗？
12: 他是遗嘱啊，他还是协议啊，啊，他如果说作为遗嘱来讲，你这个签字人，我看是有一个老母亲的签字，
0: 对，
12: 代老父亲签字，遗嘱没有代签的，可能就会产生一半的权利是无效的。怎么解读？
0: 遗嘱不能代签，可是我父亲得病，他是半身不遂，他的手根本就不能写字。
12: 我理解，但是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立遗嘱，可以上公证处去立，对吧？可以通过录音录像去立，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合法的方式，但是咱们手里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并不想把这份字据说得那么透，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份民事调解书在这儿搁着，也是你跟老父亲老母亲一块上法院做的。这么一个盖章的东西能给你们家息诉止争，同时也保障了你作为出资人和之后若干年履行了更多赡养义务的人的绝大部分的权利了。
5: 哦，
12: 已经很充分了。你一定要为了这5间房是到不了5间，人家说的是2间半，一定为了这个院里的2间半房跟你姐姐最后把这亲情都磨灭了。我理解不了这事儿，
5: 而且我觉得安律说这对，就是你现在提供的唯一可靠的这调解书，我觉得是因为是法院的文书，这是可信的，而且那里边说有5间是父母的，你提供的另一份文件，刚才律师说了存在瑕疵，你如果说把大部分都拿出来咱们俩分，你如果有这个魄力可以，现在姐姐提出来只是分其中的一小部分5间，你拿出一部分给姐姐，我觉得孰轻孰重你应该自个儿掂量，所以弟弟你愿不愿意跟姐姐商量呢？还是你就坚持都是我的，一个草刺儿也拿不走，
0: 坚持。
4: 此时杨家姐弟依旧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发现这姐弟二人在性格上还真是颇为相似。为了寻找进一步的解决途径，调解团队决定开会进行商讨，并分别与二人进行了沟通。
6: 因为有一个2014年的这么一份啊民事调解书，我觉得这份民事调解书无论从它的格式上、效力上，还是从时间上，都实际上已经替代了09年的这份字据了。当然从咱调的角度，肯定还是要劝他弟弟能不能哈，就是说和谐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12: 是吧？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说人家说依据这个之后14年的这个调解书，我觉得不为过。 毕竟他是要给你确认你剩下那个二三十间房都是你的，你不再需要打官司了，对吧？否则他要打官司，他肯定不光打这五间房，
2: 对，
12: 他可能归了包队一块儿。
2: 没错。

0: 就说呢，你看不要判说两间半房嘛，就看那平方数，一间房是不是？得，我说了，你要是不什么呢，每月你就给我1500块钱、2000块钱都可以，是不是？到时候你给我了，哎，说有拆迁我配合你，说的我是我的，你是你的，这也成，我也不跟你捣乱去。
1: 说今天到这儿来，他一直说要找一讲理的地方，我也说希望咱们找一讲理的地方，咱们就说说。说如果说讲理的地方说不清，咱们可以再讲法的地方。
2: 我们这块啊，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跟您讲了，我们调解的基础就是法律。
1: 是啊，我知道。
2: 我们在法律上的判断相对还是比较精准的啊，
1: 这点我知道。
2: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说有的东西在法律上能支持，说你们就愿意争一下，哪怕说以后咱们谁也不见谁了，对吧？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如果说这个东西本身最后根本就不可能能争得成，还要把这个情感给破坏掉啊，我觉得挺遗憾的。
3: 在分开调解时，调解团队耐心地对杨家姐弟进行了劝解，希望他们能基于法律和亲情的双重考虑，好好的衡量一下利弊，并做出明智的选择。
2: 刚才呢，我听徐律师说呢，这个姐姐这一块呢也有相应的让步啊，就是说除了这个5间房这块的这个划分，其他的一些诉求咱们也就都不要再提了。弟弟这一块呢，刚才呢我跟您沟通，其实该说的也说了很多，您也能够理解，我们其实真的是不站在您二位任何一方的角度，但是真的是不愿意看到一个未来没有必要形成诉讼的事情，主张不了的一个权利，成为你们原本已经有一些间隙的这种姐弟之间的关系更大的一个隐患啊！希望你们能够姐弟一场，按照父母的愿望，也不希望你们最后走到法庭去打这场官司啊！您二位怎么看？
0: 就按那文书走吧，就按那个叫2014年调解书。
2: 小弟弟这方呢，可不可以给自己和姐姐一个时间，再想一想这件事情，可以咱们再做沟通，好不好？
1: 嗯，再想想这个事。
2: 嗯，好。
4: 您看，姐姐刚开始我就听她说，作为一个女儿哈，在家里面显得很游离，这个游离的状态，事实上一部分也是成全您。对吧，姐姐不干涉，对吧？有我弟在呢，好坏我都认了。这一点上，您看在后续的这些年里，作为一个姐姐，她还是对您有维护的啊，就说这块儿，所以我觉得您也应该认可她。那姐姐这块呢，其他你看您的10几间、20几间房子她都没主张，所以呢对您对后期父母的这个照顾和贡献还是有认可，所以我觉得弟弟您这块无论出于亲情还是说出于对姐姐都老年了是吧，一点顾惜啊。
5: 两位呢也都是快60岁的人了，以后呢好好过日子，别为这件事儿啊再操心了，这是我们的心愿，希望您能够考虑。
1: 可以。
6: 那您后面跟您这个姐姐还有过什么沟通吗？

0: 就是等于这边不知道什么情况，那边已经说通了，是吧？大姐想要，你们给不给？
1: 给呀，
0: 是要按市场价是吧？
1: 对。
2: 说的这个什么，先还你28万呀，然后就是大家再分，按照25%分。和直接分吧，25%、25%还有50%这样，然后就是说再让他俩给您钱是一样的，直接算一下就出来了。这个你放心，
1: 就主要是他们姐俩没问题，我这怎么着都行。
2: 你也别说没问题，现在你们主张这个大家争议不就是在这个房价现在是多少吗？您认为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呀？
1: 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
2: 那您能接受多少呀？
1: 278。
2: 278是吧？
1: 我感觉
3: 小妹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尽快完成分配，千万别伤了和气。她表示自己愿意在具体问题上继续协商，只是拿不准哥哥嫂子以及大姐的想法。
4: 哎，大哥呢？
5: 在外头。
4: 怎么不上来？
5: 他说话不清，他做了两次那个开颅手术。
4: 哦，那您现在能代表他吗？
5: 我能代表。
4: 全权代表。
5: 嗯。
6: 您嫂子到时候会代表您那个哥哥那个上场。
5: 不同意。
7: 但是确实我们这边也得考虑他的身体情况，所以就是实在不行的话，
5: 他跟着去，让他在外边等着，他别上那个什么现场去。
3: 对嫂子代表大哥参与调解的事儿，大姐似乎有些不满，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4: 对这两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5: 我就把这事儿给您重复的说一遍啊。说的那个大姐啊，50%，说你们俩呢都25%，这么说的。当时呢我就没说话，我就听着。完了呢说的还签了一个5项条约，我说这五个条约呢我没看见，是他大妹妹拿走了吧这张。我是挺生气的，完了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搁下了。我说那咱们就该走就走吧。
1: 他应该见过呀，我复印了给我妈了，我说您给他们俩一人一份儿啊。
3: 因为大哥的身体不好，大嫂变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她不但要顾家，还要照顾体弱的丈夫。可签订家庭协议这么大的事儿，自己却被排除在外，这不禁让大嫂十分生气。
5: 就是你25%没通过我，而且呢，你说了这五条我也没看见，让我执行，你没让我看见我执行什么，我是生气了。得说那个一个人一个月，就是给给你们婆婆吧，就是轮班。第三个月我去了呢，婆婆就说，这个月该你们。我说行，那就让你儿子在这儿吧，因为我没看见条文，我不知道，我是生气了那天啊，跟那个二小姑子就说了，我不在这儿待着。没跟我说，没给我这个条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二小姑子就给大小姑子打电话说，姐你过来拿那条让嫂子看看的那个时候50%，两个25%。我说那得给人孙柏留出来，就说给外甥留出来。他们说没有，说他妈没赡养，他也没给咱妈生活费。
4: 等会儿我打断您一下啊，就是当年啊过户到你婆婆名下的时候，得给这个小妹那个孩子，就是那外甥，28万，先给他让他出局，让他先继承。
5: 对，
4: 有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5: 有事，我们都在法院的时候，我们都在。
4: 对呀，
5: 啊，
4: 那这个事儿你应该清楚啊。
5: 清楚啊，
4: 这28万已经给了他了。
5: 给了，是在这个28万以后，那个大小姑子就又给我发到我手机上了，他要40%，你们俩还25%。是这么说的啊，完了呢，我呢就没那什么，就没在乎这个。等那个婆婆没了以后，这她说我要房产的50%，我说我有点不乐意，为什么？就是说外甥那钱你没跟我说，从我们这里出，我不要多，为什么？因为老婆婆四个孩子，我25%，我说我就要25%。
3: 大嫂认为，即便是四个子女均分遗产，自家也可以占到25%的份额，可如今这账却越算越少了。那么对于给外甥的这28万元，大嫂究竟是如何理解的呢？
5: 也不知道怎么着，他又说不行了，我就要房产的50%，刨弃就说外甥的这个28万以后，我要50%。完了，我们就是在这个上头有点争执，反正我倒是跟他们说来的，我说如果要是让我拿这个钱，我在就房产31、31，我可以拿，
4: 就可以商量，
5: 哎，
4: 是吧？
5: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对房价，你们也有点分析。

0: 对，
1: 这个有什么分歧啊？
0: 他说这房我要了，我给250万。我说有太低了，我说你往那个中介那搁的时候，你说315万，你说低于300万不卖，我就倒是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你不是说300万吗？他说的现在卖不了那么多了，我说卖不了那么多也不能降到那么多。
1: 那你可以到当地去询一下价，
0: 就是没说到这儿呢就蹭了，
1: 啊就蹭了。嗯，
2: 得知婆婆留下的房产仅被作价250万，大嫂当即表示了质疑。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则是所有人都没料到的，而大姐也当仁不让地认为父母如此安排自有道理。
3: 我就直接说吧，
1: 就陪着母亲，
3: 我为什么说要这个一半，我有我的那个理由。因为
1: 一个刚才你说了女儿是需要一房，
3: 不，这都是次要的，
1: 这是次要的。
3: 我对，要是这要是跟我付出没有关系，我没有理由要这个一半，对不对？哦，
1: 你觉得自己付出的多？
3: 对，我因为就伺候老家都是搁一边，最后说应该的也是，就是说我从高中一毕业以后，他们俩人跟我爷爷奶奶在西城西口袋那儿柳荫街那儿生活，我和我爸妈在怀柔，知道吗？我跟我妈、我爸，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生活，养猪，每天我放学回去拔猪草。有时候都中午不能睡觉，拔猪草、拔猪菜，喂猪、卖肥猪，攒钱。
1: 从那时候就跟老家在一块儿。
3: 对呀、啊。
1: 他们呢？
3: 他们就
1: 有时候回来，
3: 很少回来，
1: 因为
3: 他们在上学呀，在市里。嗯。完了，是我毕了业以后，在那村挣工分，我们家是盖房子，怎么提起盖房子员？村不大
1: 嘛。管不管事儿呢？
3: 就是杂活点儿，这活儿。我们上那村去的时候，那村给我们盖了3间房，知道吗？完了我问我妈，我说妈，我说人家都盖房，我说咱盖不盖呀？我妈说盖呀。后来就这么简单这么一说啊，就翻盖了。
1: 是老家出钱盖的？
3: 不是啊，您听着啊，
1: 谁出钱？
3: 正赶上那天说那年说盖房吧，大队就放树，知道吗？村边上一个大渠那儿都是这么壮的那个白眼那个杨树。结果我说妈，我说大队放树呢，我说咱们盖房，我说我耗点木头去，结果所有的木头根我都给耗上了，我们家盖房就给我拉家去，大队都没花钱。
1: 好，大姐啊，你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啊从小付出的多，所以呢跟父母提出来我多要点，我要50%。
3: 对，
2: 其实对于大姐这些年来的付出，大哥和小妹都很认可，他们也同意给大姐一半房产份额，只不过在分给外甥的那28万元的问题上，大家还有不同意见。
1: 刚才那两位说的你可能也听到了，他们觉得呢，您既然占50%，那这28万你也应该。
3: 我跟您说啊，他们要这样说啊，我就还那个什么呢，我要不然我就不说。
1: 你当时就刺儿了，蹭了吧？
3: 不是，您听着，我妈当时跟我们就说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我妈是怎么说的？要不我妈怎么会能签字呢？也没人胁迫她。我妈是这么说的。我爸爸当时说我们仨人坐着说的时候，是把这房给我。我妈跟背地里跟我说：“说李欣，说这房不能都给你，说拿我那份给你，你爸爸那份呢得给他们分点儿。”
0: 他说的正相反。妈跟我说的是什么呀？爸爸那份儿全给他，你们仨人得养我，我就把我这份儿给你们俩。我妈这么跟我说的，
4: 这我都不知道，我没听你。我真的我没听，我也没听老太太说，我也没听你说，我也没听她说。
3: 所以我说行，我说妈，我说我同意，我说因为什么呢？我说他们俩也是您的孩子，也是您的儿女，我说我愿意。我说我就要一半就得，那我妈那要给我，我比这不多吗？还加上我本人的。
1: 但是
3: 我已经让了，
4: 到后期我基本上2天3天我都跑一趟，第三天我要不到，老太太电话肯定就那什么就打过去了。
0: 你们
4: 可是从来没提过这个，
0: 跟我提来的，跟我提好几回呢，说我这个给你和丽萍，说别那什么，别回头你们俩再不赡养我。我说你放心，没有这房我们也养您。
2: 从小妹和大嫂的言语中可以听出，他们自认为对母亲也尽到了赡养义务，可大姐却不予认可，这一点或许是双方心结的起源。
5: 那这样问您，就是在这个

0: 房子当中是吧？您不是说都那一块堆的吗？哈，比如说这房子别管值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先把28万拿出去，
1: 嗯，
0: 扣了之后剩下那些钱，您占50%，
1: 嗯，
0: 您觉得这样合理吗？能接受吗？
1: 接受啊，
2: 没问题。
3: 哦，但是那两位不是不同意吗？说觉得28万啊，也都同意啊。哦，等于就是说28万先给拿出去，
1: 嗯，
3: 剩下的你50%，他们每人25%。
1: 对呀，
3: 这都能达成一致。
1: 嗯。我同意，
0: 他们之间理解上有偏差。他认为，比如说扣完之后，是不是我的比例就变了？他们是这样理解的，那俩应该也是那么理解的。其实问完了他们之后，比如说只

0: 说也就270万，我说到头了。这个270万啊，我跟您说啊，他们都没有给，没有照顾我，真的。按现在来说，
1: 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您不能说的说270还是250啊，您说挺好的，您有支付的能力吗？
0: 我钱都筹好了，我这儿借那儿借，我都攒上了这钱。现在卡是没带着，你们可以那给监管一下，他是怎么着的？
1: 不是转，
0: 都可以。
1: 就是、说查询这件事儿，您是可以保证的。可以让大家知道，对吧？
0: 我跟您说，我说话永远都是算数，你问问他们。
2: 刚才您也听了他们说的，那您觉得您现在这个想法其实跟他们可以协商，是吧？
0: 我这样一说，他们要是同意的话，就这么办，我绝对不欠着他们钱。完了以后，咱办完手续以后，把钱给他们，我到时候该过户过户。
3: 大姐的直爽劲儿，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当误会解开之际，也正是心结打开之际。
4: 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是，第一，就是这个，这个房价定下来，
4: 你刚才说了一个价，270万，
0: 哎，对，都合适，都同意，
4: 都同意啊。
0: 完了以后，再第二点呢，就是从这里边呢，把我小妹妹那孩子那个钱呢还给我妹妹。
4: 哦，28万。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三个人。哎，把这个协议签了，
4: 签个协议，
0: 哎，对，痛痛快快的，完了以后呢，我把款打给他们，
4: 好，
0: 就完了。大家，
4: 刚才你那个二妹妹还提出一个诉求，就是说这个事儿解决了以后，还是好兄妹。
0: 那肯定的，
4: 那肯定你有这诉求，
0: 当然了。
4: 你看看，您的诉求呢，我们弄清楚了。今天这个二妹啊和大嫂也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二妹和大嫂再次上场。
3: 在亲情与恩怨之间，大姐最终选择了亲情，哪怕经历了痛苦与误解，他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家人。
1: 他应该一共给270，他先给出去28。那么他还剩242万需要给，242万呢，他占50%，那么除二得121万，也就是说他再支付121万。那也就是说，大姐现在一共掏了121万，加上一个28万是149万。大姐，您心里得有数啊？
0: 对。
4: 你们三个还用再算算吗？我们这儿
5: 不用，不用，
4: 有算吗？
5: 说呢，大姐，
0: 不用，
5: 嫂子，
0: 不用，专家算的对，
5: 哎，没问题。
2: 最后啊，就是算完了之后，你这个房子你落着，然后你给你这个妹妹一共是88.5万，给你嫂子一共是60.5万。
0: 好的，
5: 那5000的那个。
2: 这是给你们算出来的，至于你们说谁愿意抹零是吧，谁愿意让，或者说多给5000凑个整，那这不是更好吗？都是自愿的事儿，是吧？
0: 我那个不还有一个一吗？给他们俩一人劈一半。
4: 啊，
0: 给他俩一人5000。啊，
4: 这个
0: 我拿一个整120那个。
4: 大姐，你觉得还用问大哥吗？大哥一直沉默。
0: 不用，
4: 不用了，
5: 不用，
0: 不是我嫂子那个，我
5: 嫂子跟我们这都一样。
3: 为了严谨起见，也为了日后履约顺利，调解嘉宾再三核算所有数字，那些曾经让姑嫂三人疑惑的数字终于变得明朗起来。
2: 今天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在就是你们之前也签了这个协议，签得挺清楚。其实要设计起来，你们又是分家单，又是涉及到继承啊，还挺复杂的啊。首先呢，您父亲这个先去世了，去世之后确实是那个虽然小妹妹去世，但是那个孩子代位继承，你们也经过调解了，人家可以有这个继承1/10的份额，也28万，当时算的也算是挺清楚的。因为你父亲去世之后，有一半是你母亲的，那么父亲的1/2呢，由你母亲和底下这4个人，等一共5个人来继承，所以每个人1/10的份额。所以说那个小妹家那个孩子继承，按照基本上是按1/10继承的，对吧？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就是说你们针对于在母亲在世的时候，对于你们家的这个房产，当时写的不是遗嘱，然后约定是什么呢？是分家，是分家单，也就是说对于房子做出了分割，它跟继承遗嘱还不一样。这个分家单呢，是考虑了多种因素，在你们之间已经确定了这个比例，那么只要这个协议说不违反这个法律强制规定啊，大家是自愿的，写的又很清楚，那么就按照这个比例来啊。所以说后续呢，既然这个分家单是有效的，那么现在老母亲去世了，就按照它来执行，啊，一人就是按照这里边的份额50%、25%这么来分。至于那28万呢，就经过跟你们解释，你们倒也理解的正确了，28万确实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

0: 取这个分割，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你母亲的一个债务，在母亲去世之后，那么就应该从你母亲的这个财产当中，就是说先分割出去这28万，对吧？把这个债还掉，是小妹妹替她出的，还掉之后剩下实际上是多少钱呢？就剩了242万。你们再按照50%、25%、25%这么分，就是刚才咱们给你们算出来这个数，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
1: 就是，好，谢谢苗律师。张老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特别高兴，你们家有很好的家风。刚才苗律师还跟我说，哎呦，这场做的心里痛快，真的，我们特别喜欢看到就重亲情的人。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就是这个恨哪能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其实你们也有一些伤害彼此的时候，那就是在情绪当中都能够得以原谅。这就是一个家有很好的家风，彼此重亲情，就是犯的那些错都不会往心里去。这一家人，你说你们这个未来的这些日子得多和美啊，哈，你们都带着爱去生活，你们家庭注定一定会幸福。
3: 是，对。我还想说那个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你们三个姐妹在这儿啊，给我们真的是演，就是上了一堂课，就是良好家风。其实你看，作为三个你姐妹情又是妯娌情，我要说的就是大姐有大姐的样，对妈妈的照顾从来都没有说推卸责任的。你看大嫂也有大嫂的样，是吧？哥哥这个身重病，大嫂从来也都是一马当先，这个也赢得了这个姐妹们的信任。你看这个二妹呢，在这个出资这个28万的时候啊，其他姐妹有困难，她就一马当先。所以我觉得你们三个女性啊都非常能干。我们在这也看到过这种妯娌啊，兄弟姐妹，如果是女人当家，这账算的呀，这纠结的呀，你看你们个个都是女强人，女中豪杰。我们特别佩服，也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4: 至此，三家人彻底解开了心结，重归于好。这份驱散了阴霾的亲情显得尤其珍贵，也让在场的每一位调解嘉宾都倍感欣慰。走进顺义区这座普通的小区，一处不起眼的房间被开启，屋里的一切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能看出这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了。
5: 也是态度太强烈了。
6: 对，我这边给说着，那边给说着，这儿刚完了吧，我嫂子那边跟我这儿也那什么。
4: 就是这样一间闲置房令穆家三兄妹困扰不已，他的存在恰似给穆家上下出了道难题。
6: 我说我谁都不站你们那边，我就站我自己这份那人嘛就齐了。你们俩也商量好了，你们俩不打不闹，咱们按亲情那人嘛。
4: 穆家的大哥、大姐和小妹，三人虽是亲生手足，但从小不在一起生活。面对镜头，大姐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走进顺义区这座普通的小区，一处不起眼的房间被开启，屋里的一切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能看出这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了。
5: 也是态度太强烈了。
6: 对，我这边给说着，那边给说着，这儿刚完了吧，我嫂子那边跟我这儿也那什么。
4: 就是这样一间闲置房令穆家三兄妹困扰不已，他的存在恰似给穆家上下出了道难题。
6: 我说我谁都不站你们那边，我就站我自己这份那人嘛就齐了。你们俩也商量好了，你们俩不打不闹，咱们按亲情那人嘛。
4: 穆家的大哥、大姐和小妹，三人虽是亲生手足，但从小不在一起生活。面对镜头，大姐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13: 5、6岁一直在农村那儿长大生活，我们就说小的时候啊，互相之间的感情什么的哈，那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想这么多。后来成家以后，慢慢的都成熟了，

0: 有才那什么想这些。
1: 尽管儿时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血浓于水的亲情却并未受到影响。采访时，从大姐与小妹的言谈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他们对大哥的感情。
2: 您哥哥现在身体是怎么样？
3: 我哥现在就，我哥也好好的，不会这样。其实我挺信得我哥的。
4: 我就慌了神了，都不知道怎么打手机了，就受不了，真的，一奶同胞嘛，是不是？
1: 这样的手足情深，却不料一朝风云突变。眼下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是不是之前还因为这个房子问题在那边跟他吵过？
5: 就是这回我不是跟您说吗，我说你跟你哥是有亲情的，跟你们没亲情，没亲情了咱们还聊什么？
4: 因为他说的话不行，离谱。
6: 嫂子之前接言论还是让您对他有挺大意见？
4: 当然了，调市场长我不跟他说，我就说这个价格你要按这走，咱们签了字了，完事。
1: 这一边姑嫂二人的火气还没消，另一边小妹又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
7: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8: 我出的。
7: 你出？怎么是你出呢？
8: 那都没钱，我也是借的，
7: 给了这个侄子了。
8: 对，
1: 我们发现虽说三家人彼此不满，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了对亲人的尊敬和挂念，这就是迈向和解的希望。那么该如何让一家人重归于好呢？
8: 小妹在那个90年去世的。哎
7: 呦，那她留下孩子没有？
8: 有，留下了外甥。
7: 哦，来了吗？
8: 没有，他那事儿已经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7: 都解决了，
8: 都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哦，
7: 你们二老还在吗？
8: 不在了，
7: 都去世了。
8: 对。
7: 那他们留下什么财产没有？
8: 就留下一套房。
7: 在哪儿啊？这房
8: 在那顺义建新北区。
7: 多大面积的？
8: 50多平米。一层。
7: 是谁的名字？
8: 一开始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是经过法院调解，过户在我妈的名下。
1: 据穆家小妹讲述，早在父亲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8: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的。
7: 父亲先去世的。
8: 对，2016年去世的。其实他不有一个代位继承吗？
7: 哦，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有遗产分割的问题吗？
8: 有啊，就因为有这个代位继承要过户嘛，我们就先把他这个给解决了。
7: 把他先给排出去。
8: 对。
7: 那你得给他现金。
8: 对，给了他28万。
7: 这28万是从何而来呀？
8: 经过那个法院，就按那个当时的，就是房的20%。
7: 哦，当时的房价。
8: 对对对对，算的是应该是可能是算的300万，给他那个就算我爸的那个1/5吧，应该是。
7: 他当时也满意。
8: 满意，都
7: 同意。
8: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4: 5、6岁一直在农村那儿长大生活，我们就说小的时候啊，互相之间的感情什么的哈，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想这么多，后来成家以后慢慢的都成熟了，哎呦才那什么想这些。
1: 尽管儿时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血浓于水的亲情却并未受到影响。采访时，从大姐与小妹的言谈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他们对大哥的感情。
2: 您哥哥现在身体是怎么样？
3: 哎呦，我哥现在就，我哥也好好的，不会这样。其实我挺信得我哥的。
4: 我就慌了神了，都不知道怎么打手机了，就受不了，真的，一奶同胞嘛，是不是？
1: 这样的手足情深，却不料一朝风云突变。眼下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是不是之前还因为这个房子问题在那边跟他吵过？
5: 就是这回我不是跟您说吗，我说你跟你哥是有亲情的，跟你们没亲情，没亲情了咱们还聊什么？
4: 因为他说的话不行，离谱。
6: 嫂子之前接言论还是让您对他有挺大意见？
4: 当然了，调市场长我不跟他说，我就说这个价格你要按这走，咱们签了字了，完事。
1: 这一边姑嫂二人的火气还没消，另一边小妹又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
7: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8: 我出的。
7: 你出？怎么是你出呢？
8: 那都没钱，我也是借的，
7: 给了这个侄子了。
8: 对，
1: 我们发现虽说三家人彼此不满， 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了对亲人的尊敬和挂念，这就是迈向和解的希望。那么该如何让一家人重归于好呢？
8: 小妹在那个90年去世的。哎
7: 呦，那她留下孩子没有？
8: 有，留下了外甥。
7: 哦，来了吗？
8: 没有，他那事儿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7: 都解决了，
8: 都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哦，
7: 你们二老还在吗？
8: 不在了，
7: 都去世了。
8: 对，
7: 那他们留下什么财产没有？
8: 就留下一套房。
7: 在哪儿啊？这房
8: 在那顺义建新北区。
7: 多大面积的？
8: 50多平米。一层。
7: 是谁的名字？
8: 一开始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是经过法院调解，过户在我妈的名下。
1: 据穆家小妹讲述，早在父亲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8: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的。
7: 父亲先去世的。
8: 对，2016年去世的。其实他不有一个代位继承吗？
7: 哦，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有遗产分割的问题吗？
8: 有啊，就因为有这个代位继承要过户嘛，我们就先把他这个给解决了。
7: 把他先给排出去。
8: 对。
7: 那你得给他现金。
8: 对，给了他28万。
7: 这28万是从何而来啊？
8: 经过那个法院，就按那个当时的，就是房的20%。
7: 哦，当时的房价。
8: 对对对对，算的是应该是可能是算的300万，给他那个就算我爸的那个1/5吧，应该是。
7: 他当时也满意。
8: 满意，
7: 都也同意。
8: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7: 老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8: 是那个2020年1月11号。
7: 所以面临一个财产这个继承问题了。
8: 对对对对，
7: 那就你们仨分吧。
8: 不是，我们有个约定，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签过一个那什么。
7: 什么？是一个协议。
8: 对对对，给我姐呢50%，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一人25%。
7: 这是谁的主意啊？
8: 我姐姐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她跟我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哥呢，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我
7: 们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认可。
8: 对，认可。但是呢，我还有一小插曲啊，就是我这个外甥的事儿。
1: 小妹说，母亲在世时，三兄妹之间曾有过一份协议，约定遗产房屋的50%份额由大姐继承，小妹与大哥则每人继承25%。而此时，小妹的问题是，自己提前给付外甥的28万元该怎么解决？
8: 因为要不牵扯到他呀，我们是一人25%，他50%就齐了。可是有他这个呢，他这28万呢怎么分，我们就这点有矛盾。
7: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8: 我出的。也是借的。
7: 也是借的，等于是借了28万，当年给了这个侄子了。
8: 对，
7: 这28万那从这个继承这个遗产里边出吧。
8: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姐不，她不拿那个房子的50%吗？她这个28万呢，她也拿50%，我和我哥呢也拿50%，我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7: 都按这个比例分。
8: 对，
9: 我照拿着。张老师，还款协议书还款人写的是您。
8: 对，
9: 穆女士哈。
8: 对对对，
9: 收款人是她的外甥。
8: 这个金额是，我们都签了，
9: 金额是28万元，上面已经明确写清了。
8: 对对，
9: 钱款已全部还清。
7: 哎，都全部还清。
9: 也就是说，
8: 对，
9: 穆女士一个人把这28万的这个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8: 对对 对, 对, 对、
7: 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9: 日期是今年的4月26号。
8: 对，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7: 那你这个大姐是什么意思啊？
8: 我大姐
7: 她想怎么分这28万呢？
8: 到时候您再问她吧。
7: 你没坐下来商量吗？
8: 我跟她也沟通来的，她也同意了。
7: 大哥呢？
8: 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
7: 大哥什么意思？你不清楚？
8: 我不太清楚。
7: 那现在是闹了什么矛盾了？
8: 我们什么矛盾都没。
7: 是没有矛盾，但是怎么不能往前推进了呢？
8: 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那什么吧，急了。我姐跟我嫂子俩人是那个话里赶话吧，
7: 有点小分歧了。
8: 对对对对。
1: 对于小妹垫付给外甥的这28万元，穆家姐妹俩已经协商过，并初步达成了共识，唯独大哥一方的意见尚不明确。 这位始终被妹妹牵挂却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7: 那你大哥什么情况？
8: 我哥呀，是好像应该是2003年他出了一场车祸，他开颅手术，现在有点那什么，脑子不太清楚。
7: 那他的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
8: 一句半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7: 主要是大嫂拿主意了，现在
8: 那就是他呗。我嫂子弄他真不容易，这么多年。
7: 那他跟你这个大姐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吧。我觉得他们俩人应该能沟通，就是那个这二十八万
7: 是一个其中之一。
8: 对，
1: 在得知了大哥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对三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有了基本了解，那些令他们深深困扰的心结此刻正在渐渐揭开。
7: 还有别的原因？
8: 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意，那个把这房给卖了，我们就按就这份额分。后来这次也是我组织的，我说都聚到妈那儿去，妈那个房子那儿咱们说，说要是那什么能卖多少卖多少，一分不就齐了吗？
7: 对呀。
8: 来的我姐呢，不知道她一事先没沟通，她说那个这房子呢。我给你们钱，
7: 不想卖了。
8: 不想卖了。可是呢，就这价格没说拢。
7: 怎么说不拢呢？
8: 他说就是250吧。
10: 开始他还说240万呢，他说现在这房都落到240万了，赶紧卖吧。他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就给250万。后来正经谈的时候，我就说给270万，不干呢。我嫂子就不干呀，他没原因。
9: 我说的比较简单啊。就是咱们今天如果要是能达成协议之后，你们的旅行哈还需要你们三位通力配合，

是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的有人来的人分是方
1: 便。一下楼就是这儿了。对，
2: 也认可这儿的味儿呗，
0: 老北京口味儿，这还真正的老北京口味儿。
3: 潘学庆学鲁菜出身，也做了大半辈子京鲁菜，再加上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本地居民，他就给自己的这家餐厅做了个定位，老北京人做地道北京味儿。
1: 这是正经八百的京菜，白水羊都是有名的呀，实际不是切人片出来的，每片都得带着皮，每片都得带着肉。
3: 白水羊头、乾隆白菜、炒货菜，店里这些传统的老北京吃食，总能勾起潘学庆和老街坊们的回忆。而他店里点单率最高的，也是潘学庆的拿手菜，却是一道曾经的平民美食。
1: 这道菜呢，是北京的村里边一道老菜，传统的这个炖吊子呀，里边呢就是全套的东西，我们也叫炖吊子，就是光是大肠了。过去那会儿买的时候呢，就是心肝肺都在一起，在一起吊着，是吧？所以我们叫它炖吊子。
3: 在过去，下水可比肉便宜多了，炖吊子就是解馋的性价比之王，这对于吃主们来说，那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猪下水中最难做的就是大肠，麻烦不在于如何烧制，而在于如何处理。
1: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呢使用，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呢，必须要放这个料酒，它是去腥气味，去它的脏气味，相当好的。
3: 更重要的是，制作这道菜的过程中总共需要使用四次，让料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
1: 好，
3: 选用面粉和料酒一起清洗猪大肠，撕掉内部油脂，用清水冲洗干净。此时大肠表面带有腥味的粘液已经基本去掉，焯水时再加入料酒和姜葱一起进一步去腥。
1: 一寸的稍微的短一点，炖的过程当中呢，它再抽一点，正好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一筷子煎这么一块儿。

0: 我这一坛子呢能炖24-25斤的肠子，这一上午基本就差不多卖完了，一天呢能做这么2坛子，上午一坛下午一坛。
1: 厨师行当里有句老话叫厨师的汤唱戏的签儿，潘学庆的厨房里每天都要吊上一锅上好的高汤，用这锅汤来给食材奠定鲜味的基础。
0: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吊的汤，这里边你看这个糊的，然后小鸡子都成鸡架子了，都煮烂乎了，排骨肘子鸭子

0: 多种混合香料兑入高汤，熬成一锅味道浓郁的卤汁儿，还要再加料酒进一步调味增香，这便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食材原有的异味。弹牙的口感，浓郁的油脂与肉香，带来的是咀嚼的愉悦和味蕾被满足的幸福感。
1: 哎，老潘，你吃上了，你这药没拿呀？闺女他们人出去玩去了，就剩咱俩了。你
0: 潘学庆和餐厅周边的街坊相处得像家人，对自己的老伴儿却少了很多陪伴。如今老伴儿已经退休，最担心的就是潘师傅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1: 这是降血压的，这个是降糖的，就是你干工作的前提，你得身体好啊，得保住好身体才能干工作呢。这岁儿了，可不是老两相匹爹吧，能干几年干几年，能发点光就发点热呗。
0: 西局惠民餐厅之所以成为周围老街坊心中的大食堂，不光凭借着接地气的家常菜，同时他还承接了附近居民的婚宴酒席，见证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2: 人呢，一到回忆的年龄啊，就接近五十岁，我该想想我的过去，我结婚的时候什么样啊，我在哪儿办的事儿啊，我吃的什么东西啊。
0: 既然是人生重要时刻，重要场合出现的菜就绝对不能将就。潘师傅希望他的喜宴菜品能传递出人情的温暖，表达美好的祝福。
2: 为什么要做成小金鱼的造型呢？小金鱼造型是喜庆，是吧？我们过年过节了，叫这年年有余嘛，是吧？所以它呢图个这个吉利，所以呢做成呢小金鱼。
0: 金鱼大虾由一道传统的宫廷菜演变而来，如今潘师傅把它添到了餐厅的喜宴菜单上，用大虾模拟金鱼的造型。
2: 这虾呢，先打个十字花刀。打完十字花刀以后呢，再连这筋斩断，筋斩断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卷了，它就是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大虾呢是底，这个虾泥呢得给它抹在这个大虾上，要做一个造型，所以就得用虾泥。我们做卤菜来讲呢，用了好多的泥子活，你比如说虾泥子呀、鸡泥子呀，还有肉泥子，作为一些这个美化这道菜的作用。
0: 虾泥里拌上猪肥膘，吃起来更香，口感也更爽滑。大虾抹上虾泥之后，便有了金鱼的雏形，看起来圆滚滚、胖嘟嘟，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2: 胡萝卜呢，和这黄瓜尾巴呢，切成扇形，镶在这个大虾上就可以了。三十多年前呢，我师傅进门的时候呢，教的我们这个第一道泥子活的菜，就叫做金鱼大虾。为了呢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又连这道菜呢给从这个老的菜谱里呢给翻出来了，又重新添到我们的菜谱当中。
0: 今年正好是潘学庆从厨整整四十年，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他一直谨记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对他的教诲。
2: 做厨师啊，一个呢是做的是人品，一个呢是做的是菜品。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做人跟做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做人不好，你做的菜出来的品质也好不了。你的心想着大众了，你的心好了，心态平衡了，你做出来的菜也是好的，也是平衡的。
3: 他别的菜都弄好了，
4: 弄好了，预备好了，
3: 现在马牌可以，就这色儿就没问题了。这
4: 油高一点的话，感觉会就会越有点发黑那种感觉。
2: 就应该是黑，这不是黑，它是绿。对，行，香味出来了。
3: 它炸出来。
0: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潘学庆现在最怕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和年轻人脱节。他给餐厅立了个规矩，每个。

0: 隔一段时间都要上几道新菜，他用这种办法逼迫自己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下一步他又琢磨着做一本更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喜宴菜单。
1: 我们那个菜谱弄得怎么样了？这就是小样吗？这是啊，
2: 对，
1: 挺好，可以。
3: 这是原大的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4: 这个你们拿着，
1: 对，这个我们拿走，我们再看看。
4: 对，再看。
1: 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4: 对。
0: 身为老北京人，也做了一辈子京鲁菜，潘学庆依然停不下奔波的脚步，因为他知道。守住老北京的味道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种情怀不仅仅是对食物的依恋，更是对北京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感寄托。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局惠民餐厅味道掌门潘

0: 我是西居惠民餐厅的味道掌门潘学庆，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十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来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葵花籽油特别的透亮，炸出鱼以后呢特别的香，越吃越香，越健康。炸鱼的油呢要八成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儿，鱼呢达到两面金黄就行了。还用这葵花籽油，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煸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煸出香味以后加热水，白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
1: 湖北菜大多香辣重口，而淮扬菜的口味偏甜，突出食材的本味，所以为了将这道菜做得更具淮扬风味，朱兆虎从食材到口味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2: 选用了广东那个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它的特点皮质比较厚，然后皮下脂肪比普通的子鸡呢要多，所以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炖呢，它的脂肪和胶原蛋白都融到汤里边，呈现出来的那种汤汁口感呢比较丰满。
1: 因为鸡肉油脂含量丰富，所以焯水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手法，小火慢慢搅动，保持鸡皮的完整，不破坏皮下的油脂，才能保证滋味醇厚。
2: 在调味方面呢，我们在原有技术上改进的地方也比较多，依照于淮扬菜的那种传统做法，加了几种酱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原酿酱油，酱烧的一种味道嘛，更浓一点。这个是黄豆酱油，炒过老抽呢，主要是想用它的颜色，通过小火慢炖以后，这样的颜色更自然，运用了淮扬菜的这种传统的红烧方法。
1: 之后加入花雕酒和高汤炖制，并放入鸡脚、猪蹄儿，底部的汁水化为蒸汽，上层的鸡肉吸收热力，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逐渐透出诱人的焦糖色。两个小时以后，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当中。
2: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得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地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完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两个半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

0: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所以每周固定两天，他都要带着儿子朱明新去菜市场学习如何进货，如何把控一家餐厅的成本。
1: 你要想把餐饮做好做明白，你就得从头抓起，每个环节都要有品控。你比如说采购这个环节，你菜买得不好，你厨师怎么做也做不好，从源头就要知道。
0: 今天来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朱兆虎要选一批好的鳝鱼带回去。
1: 老板，您这是野生的吗？
2: 养殖的。
1: 养殖的，有野生的吗？
2: 有。
1: 我看看呢。
2: 等一下啊。
1: 笔杆鳝。
2: 啊，有。啊。笔杆鳝、大鳝鱼都有。
1: 这个野生鳝鱼呢，青背黄肚皮。野生的环境它气候比较低，它生长速度慢。像这个呢是生长周期长，它肉质比较紧。淮扬菜特有的这个原料，一定要在源头上把好关，一定要讲产地，知道吗？
0: 江淮地区盛产鳝鱼。因为其肉质细嫩，味美刺少，所以像朱兆虎这样的当地人都是从小吃鳝鱼长大的。像响油鳝糊、呛虎尾、脆炸鳝鱼都是淮扬菜里的经典代表。可到了北方，鳝鱼的销量并不好，朱兆虎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响油鳝糊的做法进行改良，推出一道鳝鱼捞饭。
1: 我们在当地有一句谚语叫小鼠的黄鳝赛人参，这个叫响油鳝糊的基础上呢，做了一种创新的吃法。
0: 鳝鱼捞饭里鳝鱼的处理和响油鳝糊相同，要先把鳝鱼用开水汆烫熟，然后剔骨。作为一名淮扬菜老师傅，朱兆虎对自己剔骨的手艺非常自信。
1: 像化着鳝鱼，像我这样的水平，没有十年以上都做不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你看我在这划，很简单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骨头很容易断。第一刀就是他从这个下颚这地方开始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第二刀也是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最后一刀呢也是。
0: 把剔了骨的鳝鱼切成小段，用猪油和蒜爆香，之后加入胡椒，增添一些辛辣味道。在这之后，如果淋上热油，就是传统的响油鳝糊的做法，而朱兆虎则是把鳝鱼段浇在炒好的青菜米饭上，这样既保留了鳝鱼在淮扬菜中酱香微甜的风味，又变成了北方人习惯的炒饭吃法，同时也丰富了整道菜在口感上的层次。
1: 饭菜结合，这是一种创新的这种主食吃法。
0: 作为淮安人，又是做了30年淮扬菜的老师傅，虽然店面只有200平，但朱兆虎心里装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尝试，让淮扬菜在这里得到更多创新和更大发展。
1: 对于未来，我想做的其实更多的是把淮扬文化，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像早餐面条啊、汤包啊之类的，能融入到我现在这个店铺来。对于我儿子呢，希望他呢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发扬创新精神。
0: 而95后的儿子在自家餐厅未来的运营发展上，不管父亲如何唠叨，却总热衷于自己的节奏和想法。
3: 对我们店的期待就是能在北京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行。
0: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做好太湖小馆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就在理念的碰撞中多了相互的理解与包容。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太湖小馆味道掌门朱

大家好，我是太湖小馆味道掌门人初兆虎。今天呢，教大家一分钟私房菜：肉丝茭白炒毛米。锅里面呢加点底油，把这个毛豆米先放锅里面，用小火煸炒。炒这个毛豆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点酱油，让它入点味。等到这个毛豆的表面呢起皱，我们把它盛起来。下一步呢，我们就炒肉丝，不用洗锅啊，少带一点点的底油。这个时候呢，要火要调大。今天选用这个肉啊，层次比较分明，瘦肉率比较高，炒出来的菜呢不至于太腻。在炒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肉丝的油啊给它煸出来。好，我们这时候呢加一点点酱油。我们先把这个茭白丝放进去，放一点点鸡精，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这时候下毛豆，放入红椒丝，汤汁呢已经收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近日，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演唱会正在火热巡演当中，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瞬间勾起了听众的回忆。这次巡演恰逢李玉刚出道20周年，李玉刚格外的上心，满怀热忱地给一些经典老歌重新编曲，一遍遍的彩排打磨细节，就是为了给观众献上新鲜感满满的舞台。
4: 今年是我出道的第20年，刚好遇见你正好发行了10年。对，今年的演唱会名字就定为刚好遇见你。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将从两个十年开始讲起。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三张照片，每张照片之间都隔着李玉刚漫长的十年光阴。历经世事，如今的他从容内敛。回望十年前，李玉刚呢正在经历事业的分水岭，随着金曲《刚好遇见你》的大火，他撕掉了只会唱戏腔这个标签，一夜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手。20年前尚且年轻的李玉刚迎来了人生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2006年，李玉刚经朋友推荐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一路拿下了周冠军、月冠军，并且呢在总决赛上以一曲《霸王别姬》惊艳四座，拿下了年度季军。

被中国歌剧舞剧院破格招入麾下，成为了一名独唱演员，还走进了悉尼歌剧院，成为第二位在这个舞台举办个人演唱会的中国歌手。

0: 在旁人看来，李玉刚大火出圈，风光无限，但是在他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难以释怀的遗憾。
1: 因为我是2006年星光大道的，那我们那届我是年度第三名嘛，我们的第一名第二名都上了春晚，我当时刚出道嘛就急，为什么到第三就卡下去了。
2: 没能站上春晚舞台的遗憾一直萦绕在李玉刚心中。在北京漂泊演唱的这些年，他搬过很多次家，每一次搬家李玉刚都会随身携带一个纸箱，里面放着他珍贵的东西。
3: 哟，这不是一个原来写的一张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2006年的时候，然后我把春节联欢晚会所有的那样的节目都记录下来。
2: 这份随手抄录的节目单不经意间透露了李玉刚当时心中最大的愿望，上春晚。但李玉刚觉得自己的表演形式独特，要登上春晚恐怕没那么容易。可谁也没想到机会就这样悄然而至。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出自大型歌舞剧四美图。2011年的10月3号的晚上，这场国风大戏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而演出的主角呢正是李玉刚。整场表演他全身心的投入，剧中将近10首曲目，李玉刚用婉转的唱腔将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的千年思绪娓娓道来，他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惊艳了现场的观众，台下频频响起热烈的掌声。

0: 专心表演的李玉刚并不知道，在这场演出的台下坐了几位特殊的观众，他们就是2012年央视春晚节目组的导演团队，总导演也在其中。2011年10月5日，也就是在四美图演出后的第三天，李玉刚接到了春晚邀约。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措手不及，面对递来的橄榄枝，忐忑不安的李玉刚给出了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的答复。
1: 我当时的回复其实挺令人吃惊的啊，就是说，我说我要能够给春晚带来亮点的话，我就上；不带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等一等，
2: 是不是？
1: 因为后来的过程中都已经是朋友了，提起这件事儿，是的。但是我内心其实和嘴里想的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经历太多的失望了，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这又是一场梦，所以呢在极力的掩饰自己，极力的掩饰自己的那样的
3: 因为不太抱希望，就不容易那么
1: 然后我也，但是我

0: 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我感觉他们是跟我说的是正经的，
1: 没开玩笑，
0: 是真诚的。我在仔细的观察，啊，再仔细，因为不敢想嘛，一直都。
2: 央视的一号大厅，可能是李玉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他在这里站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也在这里奔赴自己心心念念的春晚。2012年央视春晚前夕，李玉刚在这个演播厅加紧排练。升降台徐徐升起，孤身站在高台上的他俯瞰全场。眼前的舞台宽阔而又明亮，就像无数个深夜里他曾经憧憬的那样。一旁的现场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走位，摄像师们调试着机位，灯光师在调整着灯光。看着梦寐以求的舞台，李玉刚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此刻曾经付出过多少的努力。

可以说夜后听承载了我很多的梦想，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想到说5年之后春节联欢晚会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我第一次，因为我要那个升降台很高嘛，然后呢说看我适应不适应就把我升上去了，站在那儿，然后底下就没人管我，都在谈论起自己的事儿去了。我就一直站在那个高台上，然后没什么事情，我突然之间就跪到那个舞台上，我一下子就把我以往的这些经历全都翻出来。我为什么从事了男扮女装的这样的事业，我从事这个行业究竟给我带来什么，我留在北京5年多了6年了，我这一步一步是怎么样过来的，一下子全部都翻出来了。然后我就扑通就跪在那里，我跪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彻底的平躺在那个舞台上，眼泪真的流出来了，眼泪真的流出来了。

0: 几番努力金榜题名，李玉刚为何选择放弃学业远离家乡，他是如何走上唱歌道路，又为何会选择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记忆正在揭秘。
1: 李玉刚常把自己比作是一棚野草，但没想到这棚野草也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绚丽的繁花。在上小学之前，李玉刚呢没有自己的名字，哥哥叫大弟，他呢就叫二弟。2000年，他给自己取名叫做李玉刚。起初，李玉刚的玉字取的是富裕的裕，因为家境清贫的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年少的李玉刚酷爱歌舞，靠声乐天赋考上了吉林省艺术学院，但是当时家中实在是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看着父母为难的神色，李玉刚心头发酸，于是他主动地放弃了求学，拎着一个小包还有妈妈给的200块钱，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北方的小城，独自外出打拼。
2: 我高中毕业了，我没有选择念大学，破碎了一个大学的梦，然后出去打工。打工，我打工的第一家我打工的那个场所是个歌舞餐厅啊。然后呢，我是一个服务员，舞台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舞台，铺着红地毯。现在对我来讲，那个红地毯的舞台很小，都印象犹深。它是我心目中非常大的舞台。嗯，一个是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一个是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三个舞台也是我心目中非常醒目的。当时我就看了那个舞台上有人唱歌的时候，我当服务员的这个梦想也破碎了。我一想，我应该去唱歌啊，我有嗓子，我真的应该去唱歌。
3: 在这之前，你的梦想是当服务员。
2: 对，我的梦想是当服务员，因为呢，在服务员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有几百块钱，我就想把服务员做好，然后我当个领班，领班当个经理，经理当个老总，这不也挺好吗？突然间就看到说社会上有唱歌这个行业，还有唱歌，真有唱歌，
4: 还能唱歌挣钱。
2: 对，嗯，你想那时候豁然开朗，什么概念？说哇，真的有人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就记着有一件事情，非常让我刻骨铭心，就是说他们唱歌唱得特别好，我端着这个热水就给他倒，我就听着唱歌，一下子倒到客人的手上了。茶杯里是半杯的水，很热。这个人看着我，然后我看着舞台，我还没醒过味儿呢，他拿着里面装有热水这个杯，哗一下就扬在我脸上了。呀！因为呢，我是我的不对，我倒在他手上了。然后就有了很大很大的冲突，当时他就要打我，我们的领班，我的上司就来了，就把我给弄出去了，就打圆场。他说他啊，没事，小弟不懂事儿，哎呀，我去教训他。出去了之后，然后他就问我，他就说你干嘛呢？你这样你要挨打的。我说我看唱歌呢。他就开始，唱歌是你看的，你是唱歌的吗？你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就这样的。所以呢，一杯水也没有浇灭我的唱歌梦，一直就后来我们这个几个唱歌，他们也是那种流浪的，他们走哪我就跟在哪里。当时我还没有登台的机会，给他们做饭呐、烧水呀、哪怕是说他们半夜3点钟要吃方便面，我马上就得下楼，马上就给他们买，我就为了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想跟他们在一起，我
4: 就一直是个拎包的，
2: 对，就是个拎包的。
0: 哪怕只能打下手，李玉刚也愿意跟着这些喜欢唱歌的小伙伴们一起追逐音乐理想。终于有一次，李玉刚争取到了一次登台的机会，可因为太过紧张，台上的他双腿止不住地发抖，最终演唱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李玉刚不气馁，他继续奔波在一座座城市，争取登台的机会。
2: 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打交道，拿着自己的剧照去找场子，跟人讲我叫李玉刚，我演什么什么，老板你收下我吧，不行的话我给你试一场，你感觉好就留我，不好的话你就让我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心里一直都没有休憩，而且呢没有休息，而且一直为了自己的命运漂泊着，努力着，奔波着。那没有办法，你没有，不是家里非常的富有，你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年轻，你只能去往前闯，然后又不能告诉家里人。
0: 跑场子争取登台演出的机会，这成了李玉刚每天都要干的事，被拒绝已经是家常便饭。辗转演出了大半年，收入却寥寥无几。每当母亲问起他的时候，李玉刚都会说自己过得挺好，可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李玉刚甚至想到了死。
2: 怎么说呢，不想活了自杀呀，都
5: 是吗？
2: 都会有这样啊。因为我跟所有人还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是一个流浪的这样的一个人，游荡于全国的各个大中小型城市，我去过太多太多的地方。拿我们东北来讲，辽吉黑三个城市，无论是黑龙江的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大庆，到辽宁省的铁岭、铁法、开原，到小的城市什么朝阳镇啊，什么你们都听说不到的城，我大概我去过上千个城市，去过去求生活，去过上千个地方。我每次都要跟陌生人打交道，我每次都要把自己掩藏得非常的好，我每一次都不希望自己受伤，我每一次都希望自己，上一次我被欺负了，这一次我不能被欺负，我要赚到我自己的钱，我能够自立起来。我自己开始拎着一个破包，我就到了营口，这些城市可能大家都非常
5: 都是东北的，
2: 对，非常熟悉。我最刚才提到那个，我心灵最不好的时候就是在营口。营口有一条河叫辽河，我看到这条河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条河是我的母亲河。我家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乡，在我们乡里，我乡东头就有一条河叫辽河，从我的家乡流到了营口。我的小时候，我经常会在河里洗澡，和我所有的小伙伴们玩。当时我在这里头，我就特别的难过，我没有吃没有穿，我感觉我活得很窝囊，而且我又没有后路可以退。我的家庭是一个不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家庭，
5: 当然啊，知道，
2: 我就跳河了。跳河之后就被别人救起来了，一讲话题非常非常多，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大家别人很少人发生的事情。我跳了之后，我被一群乞丐给救上来了，我又跟了小乞丐又生活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没有见识过我人生的这种瑰丽无比的大波大折，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了解很多很多的生活。我跟他们小乞丐一起那种去不要颜面的管别人要钱，或者去吃别人东西，
5: 就是
2: 别人踢你一脚都那种。我就过过这样的，就是什么都无所谓，就是赖皮赖脸也好，说不上。现在街头会有人卖花的那些小女孩，我当时就那种感觉，你不给我不买花我也要缠着你。我那时候的心里就是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就那样。就那个时候我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我茫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说我没有能力去主宰我自己的命运，我就让命运来主宰我吧，就这样的过活，一天一天的过，一天一天的过。
0: 每天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不仅没能靠近他向往的文艺事业，反而渐行渐远。他决定回家。李玉刚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1: 迷茫的李玉刚回到了老家公主岭，父母呢朝他瘦骨嶙峋，裤子上还破了一个大洞，当即红了眼眶。李玉刚安慰他们说，变瘦是为了有更好的舞台形象，裤子上破的洞是当下的流行，自己在外呢其实没受什么苦。母亲心里清楚他在逞强，也不多说什么，擦干眼泪进厨房给儿子做了他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饺子。短暂的休整之后，靠着那份不服输的劲头，李玉刚收拾好行李又准备出去闯荡。也正是这一次的重新启程，让李玉刚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转折。
0: 1999年，西安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李玉刚，说有一家大型歌舞厅待遇非常优厚，问他要不要考虑。 李玉刚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拎起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199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由童铁心和祖海对唱的歌曲《为了谁》已经播出，立即风靡全国。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李玉刚所在的歌舞厅安排他与一位女歌手搭档演出。

歌舞厅里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当晚的演出，但等到临上场的时候，原定的女歌手却不知所踪。这一次意外成了李玉刚难得的一个机会。平日里呢，他经常练习假声，可以模仿女声演唱。所以正当老板犹豫着想要换一个节目的时候，李玉刚鼓足勇气提议，男女生都由我一个人来唱。在场的人听说这件事儿都感到十分的吃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几秒的沉默之后，老板开口了，看你平时唱得还行，那就试试吧。

0: 然后当时老板呢还有旁边的朋友，第二天就领着我，当时老板一大早晨就去宿舍去敲门呢，还刘刚快起来，我问什么事，走走走，照相去。我还以为要上公园还要什么什么的，领我到了一个影楼，我第一次照了一张很大的一个剧照类的，
1: 其实就海报类的
0: 海报。他昨天晚上可能看好我了
1: 啊，他觉得你要红，
0: 是。然后呢给我照了一个大照片，写着什么视听新感受魔猴李玉刚，然后呢百变歌王什么什么，很多很多词儿给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给你涨工资，40涨80，
1: 一场啊，一晚上，
0: 一场，一晚上，对，
1: 一晚上啊，
0: 原来40，现在80，
2: 翻倍了
0: 。那歌手咱不要了，你看我还挺对不住
2: 那女歌手，赶紧不要，
0: 那女歌手被辞了，
1: 有鱼缸一个人够了吧？
0: 是，就说他工资给你了，
2: 哦，这个意思，
0: 是，你
2: 看老板还是挺聪明，他实际上并没有多花钱，
1: 对，
0: 但是比较新鲜。然后就给我照照片，那个时候对我的那种宠爱或者什么，让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放光彩的机会。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在角落里，包括化妆室我也是坐在最里边的，
1: 对，
0: 不敢跟人家说话，人说啥是什么的。然后往后唱呢，有时候经常就会有纰漏，唱的跟第一次不一样，唱着唱男女生就转不过来了，
2: 转不过来了。
0: 老板说第一次怎么那么好呢？我说第一次没有人给我施压，现在你就给我涨工资，你说我唱不完，对不起你。
1: 那不能有压力，
0: 都有压力了。然后他们说你找个老师去学一学，有这方面的天赋，在西安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叫马洪才老师。跟他第一次知道了有梅兰芳大师，京剧什么什么的，就是知道这些事情，就开始学什么贵妃醉酒、海岛冰轮，那时候开始。
3: 李玉刚男扮女装的表演为何会面临种种非议与嘲笑？在质疑声中是坚持还是放弃？李玉刚如何选择？记忆正在揭秘。
4: 李玉刚心里清楚，要想在舞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打磨好看家本领。于是呢，他拜入了梅派传人马洪才的门下，学习梅派的京剧艺术。为了贴合观众的喜好，李玉刚呢开始学习反串表演，化女装。他说，一开始反串对我来说不是艺术，是生存的工具，是为了让自己赚钱，更好的生活。李玉刚第一次女装登台效果很差，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口红的颜色呢也跟身上的服装不协调，登台之后的身段姿态也毫无韵味。那时他男扮女装的表演不仅没有迎来观众的喝彩，反而让他遭受了很多的非议。
0: 男扮女装之后让我生活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只是男唱女生大家还感觉挺好，当一个男孩子男扮女装之后，对于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方方面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也因此我为了我的事业，为了男扮女装付出了很多很多，包括人生的这种历练，包括人生的这种有的时候对人生的这种不理解，都是因为我的事业有的。
2: 你曾经碰到过比如说
1: 特别激烈的，
2: 对，
1: 有没有特别激烈的举动？
0: 不是曾经碰见过，自从说男扮女装开始就一直都有。我跟这个人发生矛盾了，原来都挺好，因为一件事情或者怎么有纷争了，他会用非常恶毒的语言来攻击我，因为这种就没有办法呀，你就是一个男的，你一上台男扮女装，你做得好也好，坏也罢，都是人家都会有话说，还会说一个好好端端的男的，你上舞台你何必呢？就一天还扮个女的怎么的？他们会。

0: 这话听着心里挺难受的。
1: 我说的只是含蓄的说，当时的原来他们的奖是比这个要扩大很多很多倍，我不可能说讲的，我自己讲的，无形之中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一次次的对我的一种像针扎了一样的难受，让我一次次的想放弃，然后一次次的又鼓起勇气，让我一次一次的这种灰心和失望，然后让我一次一次的又这样的点燃希望。
2: 李玉刚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总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甚至遭到同伴的嘲笑。在歌厅演出时，有客人心情不好或是喝多了，会冲李玉刚吹口哨、扔瓶子，叫他下台。
1: 经常会有，然后呢，那你想民间的舞台上，他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发生，这也是正常的，不可能说什么事情都顺理成章，你就是大腕儿，万人瞩目，不是这样的。那在哈尔滨的一次事情，我演出的那个地方叫打拳拳吧、
3: 哦、
1: 打完拳
3: 啊、
1: 间歇的时候演员上来唱歌、
0: 哦、
1: 啊，底下的客人挺喜欢那种刺激的，那经常会有，也会有时常也会有，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说2001年我在长春的时候，在长春的一次演出，我当时唱了一首宋祖英的歌，很喜庆，然后上边它有二楼，然后会扔东西，我记得给我扔的小柿子啊，然后呢西瓜皮啊，然后各种的他们吃的果盘东西都砸向我。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当时我的心情已经发生变化了，经常会有人刺激我，一开始我会歇斯底里，谁要跟我说我不好怎么着、我要马上跟他吵，直到要跟他对着干，最后说一次又一次的给我锻炼成对什么事情别人的指责也好非也好微微一笑不去理会，我们台上见，就是说给我的心情锻炼得特别特别的平静、我是我们当时演员出类拔萃的，就是属于台风好抗压能力强的，谁扔什么对我来讲，只要别把我砸倒，我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调整好心态的李玉刚继续精进自己的演出水平，他开始学舞蹈、学水袖，因为骨骼已经定型，身板僵硬，他就每天压腿、劈胯、掰肩。现在回忆起来，那种痛是李玉刚一生之中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经历过的。以前不管遇到什么苦，李玉刚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是练舞过程中他却疼得从头哭到尾。他毕竟是个男子，要想跳出女人的柔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当时在深圳，然后呢舞台上那时候已经开始男唱女生男扮女装了、然后呢他们说舞台上也不会走，就是连这种比如说唱歌连这种比划都不会比划，然后他们就说不好，在舞台上没有身韵，没有感觉。然后我就开始在深圳开始学习，第一次开始学习舞蹈，我就要把身上的东西给大家。然后在那里找了一个老师，老师也特别特别的狠。由于老师的狠毒，造就了我的今天。
0: 狠毒这个词儿都用上了，为什么？
1: 的确是这样，我今天还要谢谢他呢。我也这么巧碰到的老师是一所小学的老师，是有名的那种狠。非常狠的老师，他对待我不能叫虐啊，他对待我的时候也激起我，越哭他越不饶恕我。
3: 你哭，
0: 举个例子啊，
3: 你当时就是老师教你还哭呢？
1: 我哭，因为要掰肩，要他当时还不从竖叉开始练，从横叉开始练。总之我不太懂他说什么是什么，练横叉我就对着一面墙，然后呢他用两条腿蹬我的屁股，两条腿叉在这里，他就使命的蹬，我就越蹬越痛，我就打他，
3: 就这样打
1: 他骂他，然后他就喊你再叫你再喊你再骂，就这样的来蹬我，
0: 你能饶得了他？
1: 天天哭，我也打不到他，总之骂他，然后越骂他越狠，天天就是这样的。但是等练完舞蹈，我啪着啪着流眼泪。
0: 哇，一个男孩啊！
1: 我就说，明天不来了，就这样的意思。他说你越来不来，就是这样。当第二天的时候，自己又醒来了，想今天还要做什么事情呢？又背着小包，别人还说李玉刚你就贱，当时这么说，因为不可能没有想到说会有今天，天天受那个罪，而且回家我有个哥哥大概有200多斤胖，然后我把腿往这一弹，我这样一坐，然后呢我说哥你坐在我身上，200斤他就坐在

0: 问我能不能挺得住，我说能挺得住，当时我的汗和我的泪水都流出来了呀，
1: 多疼、啊、
0: 天天让他来做我，都我没烦他都烦了，他就说你真贱，老这样说我，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阻止我的这去练习舞蹈的这个，其实我也知道很痛，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我就想，别人想让我招供一件什么事情，我说让我练舞蹈，你给我这种身体的，我马上我就
1: 招还是不招？
0: 招！
1: 你是谁派来的？对，
0: 但是过来了，真的过来了。
2: 历经一路汗水和心酸的洗礼，默默沉淀许久的李玉刚迎来了他的厚积薄发。星光大道的舞台上，他的女装扮相惊艳四座，精致的妆造、飘逸舒展的水袖，再加上柔美温婉的身段，牢牢地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0: 台下很多的观众都难以相信，舞台上如此明艳动人的表演者竟然是一个小伙子。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几乎被好奇李玉刚的观众们打爆了，而在所有人当中最吃惊的还是李玉刚的父母。
1: 如果说没有星光大道，没有星光大道被全国老百姓啊喜欢我的观众认识之后，我不可能跟任何人讲，我是瞒着家里。我当时就想不告诉他们的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如果说没有那一次上电视，我的这个秘密我会一直带到我生命的结束。
2: 在他比赛的时候，他给他姐姐打个电话，我和他爸还不知道。要比赛的时候，他姐姐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来上我这看电视吧。我到那儿来看上我姑娘问我说这是谁妈，我说这个不知道。刚开始他是以那个女装的形象出现的，我说不知道。又演一阵儿，姑娘还是问我说，这妈你看他演的好不好，你看唱的好不好，我说唱的好，演的也好。我说这谁呢，我想不起来，我没看着过。完了再演一会儿，就是他用男装的形象出现了。哎呀，这回我们全家就沸腾了，连他爸都不信，不是这不是老儿吗？这不是，完了我姑娘告诉我说，刚才那就是咱们家那个玉刚。我说是吗？啊，这脑里想想啊，前后我在前后往那一接，是像，还是我老儿。

0: 时此刻我被全国老百姓迅速的认识之后呢，我是比较开心的，但是相反我的家里人倒都沉默了，都心酸了。曾经大概有半年之内，我的姐姐一提到我的事情，她就眼泪哗哗的流。
1: 我看到过这样的片段，在一些电视场景。
0: 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有什么事情都给我打电话，我还像装着一个，我是家里最小的，还像装着一个大哥的样子，还像装着一个走南闯北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样子，告诉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那个事儿又怎么办，缺钱了和我说话，又给家寄钱，都是充当一个这样的角色。家里人认为我这么多年很顺，顺风顺雨，到后期已经赚钱了，而且我还是一个比较孝敬的，我所有赚的钱全部给家里。为什么呢？我的母亲是吃苦吃过来的，她很可以理解我母亲的心情，她每次看到钱的时候她会很开心，她会认为

0: 儿子真出息，儿子出息了，我后半辈子，哎呀，我后半辈子不用忧愁了。
1: 是，
0: 并不是说他爱钱怎么样，所以呢，我基于这个想法，我有一分钱全部给妈妈。嗯，妈妈看到钱里，每次看到钱，她心里就踏实了一些。
1: 对，
0: 所以做了这么多之后，大家都认为我在外面很好，顺风顺雨。嗯，我姐姐认为，家人认为我弟弟在外面是
1: 你是报喜不报忧，
0: 是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我在外面的这么多的痛苦，从来没有问家里头分担一点，都是默默的自己承载着，积压着，尽管苦，然后家里人知道这个事情了，心情难以就感觉哇，原来会是这样。
1: 对，
0: 这是一个秘密。 我的弟弟，我姐说我的弟弟瞒了这么多年，他自己得吃多少苦，没有看过他在家里面怎么样练过舞蹈，或者说有一点点的信息透露给家，在舞台上会呈现一个大家很难以想象的、不可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对，
0: 哭啊哭！
2: 所幸过往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回报。 当李玉刚拿下星光大道的奖杯时，在他身着精致华服，踏上了万众瞩目的春晚舞台的时候，他执着多年的梦想已然成真。然而，在收获了盛名之后，李玉刚却陷入了新的迷茫。2013年春晚过后，人们很少再公众视野再见到李玉刚。后来，李玉刚告诉记者，他现在的状态是矛盾的，生活既紧张充实，但同时压力也很大。 他想要突破，可是他在舞台上精湛的演出是经过多年才磨砺出来的，要有更。

0: 个骨头呢，就是我们帐篷的这个支架，给我们支起来了。嗯、然后我们那个京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那绳子。那绳子有的得打到地上、嗯、得固定、嗯、但如果那个固定的那个绳子比如说这边松了那边紧了我们那帐篷是不是就倾斜了歪了
1: 是这样
0: 不稳定了
1: 是这样子
0: 它就起到了一个固定稳固的作用
1: 对的是的、嗯、这就是筋和骨头的关系、嗯、骨头呢构成人体的框架啊，这个人个高个矮这个人那个是宽肩还是那个还是阔背哈、啊，它跟它的骨架有关系、嗯、这是构成人体框架、嗯、但这些框架呢得需要这个筋和肉、嗯、啊我们说筋这些东西来那个维护来固护是这样的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嗯、咱们中医讲的说古老的医学著作当中早就教给我们说骨为干、嗯、这个肉为墙干是什么相当于那个咱们盖大楼那个钢筋啊、哦、然后呢墙是什么呢是混凝土、嗯、这样的话呢哎人体的框架这个容器就成了嗯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京筋其实它是遍布我们全身的
1: 它像一个束带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袋子一样的哈、嗯、把这个人呐、啊、固定住
0: 没有京筋的人就一都是除了骨头就是肉就摊在那儿了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就
1: 是、对是的是的啊
0: 好的那您这么一说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理解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一张大网遍布我们全身，怪不得说这个头疼有可能不是头的事儿，有可能这个网子上的某一个位置的牵拉，嗯，
1: 啊、对，
0: 松了紧啦，
1: 对，
0: 就给我们带来了这儿的问题，
1: 是的，
0: 是吧？
2: 张丽，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教授，从事中医针灸教学、临床与科研工作近40年，尤其擅长以针药结合、通调气血的思路治疗颈肩腰腿痛等各类筋骨疼痛与内科杂病。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请到了几位观众朋友我们之前给大家发了一个小卡片、嗯、是不是来举起来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有哪儿不舒服对这个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已经发给大家这个小卡片了哈、啊嗯，就是让大家那个涂一涂画一画看自己哪儿不舒服我们给它标注出来是吧我看有人画肩膀的有人画腰的有人画还有眼睛这个位置的那咱们从头开始治病好不好咱们有头不舒服的来举手示意我一下啊，有你看这边普遍头都不舒服我看那个这位阿姨在那个小人那头上画俩圈呢可能他那个头特别的不舒服要不然不能画俩圈是不是那阿姨咱们今天近水楼台咨询一下您的这个头疼的问题好不好
3: 好
0: 好、嗯、来阿姨正间请、嗯嗯、看您头上画了两个是吧、嗯、就是头很不舒服
4: 对也是一阵一阵的、嗯、
1: 是吧啊、
4: 嗯、有时候吧还挺好开始吧以为血压高、嗯、可是血压一量血压正常、嗯疼了以后厉害了吧我就拿手揪哦揪完有点红了吧不就、嗯、然后呢能缓解头疼嗯二呢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吃那个止疼片
0: 你看让我说中了、
1: 啊、对 是在这面还是这面头疼啊
4: 后脑勺这个脑门这块啊、哦、
1: 脑门这儿疼、
4: 嗯、对
1: 当把这个人看作是也是整个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嗯、一个整体的框架的时候、嗯、哈、嗯、他这儿呢表现他可能说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疼哈、嗯、然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看他是不是这些地方这儿也疼然后呢可能就我们还得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疼的地儿是吧嗯还有这儿啊再看着底下呢就是这个两边的腰的话呢应该是这一边啊重点看看这一边
4: 我得个脑梗哦疼、哦、疼点在这里的
0: 哦痛点在那个位置、
4: 痛点在那后边
1: 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嗯、然后呢还到腰完了腿
4: 哎然后时间长了以后睡觉的胳膊发麻
1: 啊、哦、所以呢
4: 可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
1: 嗯、就它整个的这个大框架啊、嗯、就整体的都出了问题的但是呢它表现在头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吃药的话呢能管事儿
4: 缓解
1: 哎能缓解就是管着它不会感觉到疼了、嗯、但是呢它的全身没有捋好
0: 没捋顺解决对不对
1: 对他的这个问题还存在、
0: 啊、对
1: 所以他还会再犯所以呢、嗯、就这个时候呢如果治病的话比如说要给他治疗的话呢、嗯、我不一定就对他这个疼这个点可能呢在脚上

0: 在腿上去找，找到痛点以后，这样去治疗呢，头疼就好了。
1: 张主任一摸啊，这地儿也疼，这地儿也疼，看来他这整张网上有几个点或者有几个区域，
0: 对，
1: 都出问题了，
2: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那后续的话，如果有需要，咱们可以找中医。用整体观来帮您调一下，
0: 对，
2: 好的，
0: 就按照这个思路，
1: 对对，这样的话咱就不用一疼就吃止疼片了，好不好？
2: 对，
1: 好的，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张主任，
1: 谢谢，
0: 谢谢，客气了。
3: 在张丽主任的诊室里，有一位年轻人，由于持续耳鸣的困扰，找到了张主任。
4: 主要是耳鸣，它是搏动性的，就是它右耳朵里面你能听到，就是像刮风那种声音一样，就是呼呼的。它那个频率和你的这个脉搏跳动，还有你的心脏跳动是一个频率。之前在西医拍过片子，然后也做过这个听力的检测，就是说跟耳朵没有问题，跟耳朵就是没有关系，没什么问题。所以，然后我结合我之前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这个工作用的一些姿势啊、角度啊，我自己总结的可能是应该是这个。斜方肌过紧，或者说这个力线不平衡导致的，有可能说这个颈椎压迫到血管或者神经之类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想着就是找到中医去问一问试试。因为检查听力还要做那个耳朵的那个 CT， 他说骨壁也没有缺损，也没有变薄，就它和那个咱们常规的耳鸣不太一样，就我听到的声音，它是在特定的角度的时候，你能听到那个血液回流的声音。它和心脏的、
0: 是咚咚的刷刷的，
4: 像风一样，就是呼呼。哦，
0: 就一个耳朵？
4: 对，这边有差不多有3个多月。后来我就是我想了休息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好，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现在声音就你不注意听的话，可能没以前那么明显，但是它比如说你掰到一定的角度，它确实能听到，它是那种像刮风那种声音。
0: 是上午中还是下午中？
4: 上午还真不太明显，一般就是。下午晚上环境安静的时候可能能听得见，如果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面可能也就给它掩盖掉了。
0: 哦，那你这个都治过吗？
4: 没治过，只是当时拍了一个 CT， 然后当时那大夫说让我做什么那种全身的血管造影，然后去排查血管的问题。但我自己感觉的是3个月之前的某一天，我在工作或者是就是在沙发上就这么头窝着看手机的时候，突然间左边那个腹位包左侧偏下的地方，我感觉就那么凉那么一下，好像感觉
0: 有点感觉，
4: 对，感觉血管好像是它是爆了一下还是怎么着，就是它凉飕了那么一下，好一段时间就听到了这个声音，开始有听力上是没有下降，
0: 还有其他
4: 的。哦，对，它有时候这个眼皮下面会抽搐，
0: 这个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
4: 你看，就我这么一挤
0: 就过去了。
4: 哎，
0: 那之前还是之后
4: ？
0: 哦，你再跟我说话的时候，那个头啊，稍微倒是有一点点偏。来，我看看啊，这两边对称不对称？这两边就是不一样啊，这感觉一样吗？
4: 我感觉好像这边突出一点，这边好像
0: 更
4: 疼一点。
0: 哎，对。
4: 感觉这边疼，
0: 哎，
4: 右边疼，
0: 这边硬一点，是吧？
4: 对对对，
0: 你去看那两比较一下两边啊，还是这边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0: 这边近是吧？
4: 对，
0: 是
4: 啊，对，就那个地方，
0: 对，是不是？
3: 一番细致问诊，系统检查过后，张丽主任为这位年轻人进行了针灸治疗，但出人意料的是，银针的施针位置。并不只局限在耳部，
0: 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叙述这个情况呢，可能和他平时当中的工作那个姿势有关系，所以呢他左右两边两侧呀不太平衡了，这是个主要原因。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在耳朵那个地方哈，按照教科书上哈就是讲的哈，经典的讲的一定要耳鸣一定要在耳朵周围怎么怎么样扎针，我们呢主要是要让他这个双侧身体的那个左和右啊两侧那个经脉气血循行的话呢能够平衡了，有一面多一面少一面紧一面松，把这些情况改善了，他的耳鸣自然就好了。所以取穴上呢是从上到下，并没有单纯考虑说他的耳鸣，而是注重于把他双侧让他平衡，让他气血流通得更好一点。
3: 张力，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教授，从事中医针灸教学、临床与科研工作近40年，尤其擅长以针药结合通调气血的思路治疗颈肩腰腿痛等各类筋骨疼痛与内科杂病。
1: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腰啊腿啊都不舒服，就感觉到腿脚不好，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爽利啊。那我们也问一问，看看谁有腰腿不舒服的这问题啊。这积极举手，这么多人举手，腰腿疼，来我看看有多少腰腿不舒服的，全举手，腰腿不舒服，看来是很多人都面临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吧？啊，阿姨手拿着话筒，特别积极靠前了，好好好，主动站起来，来，阿姨这边请，我们看看怎么给大家解决一下。
0: 我们先看一下你的日常生活的姿势，比如说怎么坐
1: 啊？怎么坐？
0: 对，
1: 跟坐有关系啊。
0: 对，
1: 那这样咱们先搬一个道具椅，让阿姨示范一下平时在家的时候怎么坐，好不好？
0: 您不是腰不好吗？您先给大家示范一下您在家里头是怎么坐的。
2: 好嘞。
1: 就是在家里的平时坐沙发的时候怎么坐的，是吧？
2: 这种
1: 咱家里头肯定不是这种
2: 椅子
1: 硬的吧？
2: 对，是。
1: 那咱家是啥样的？
2: 是那种沙发。
1: 沙发特软和。
2: 对，特软和。
1: 咱就假装现在这就是一特软和沙发。

0: 就使劲儿往下走，或者使劲儿往上拱。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从上到下呢，那个捋一捋，都把它捋顺了。
2: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的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0: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2: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0: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3: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0: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4: 胃不舒服是胃病吗？总感觉累，高兴不起来，是心理问题吗？失眠睡不着是神经衰弱吗？
5: 它能够出现这种蔫的状态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失平衡一种表现。
4: 答案可能不在胃里，不在脑子里，也不在情绪里，答案在失衡的身体里。
5: 气血运行要平衡，第二呢，要让你的心神呢安定下来，安定下来以后就能睡觉。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

同仓位退票扣费比例在5%到65%不等。按照陈女士提前两月退票的情况，对比其他航空公司不同仓位扣费规则为，南航。

0: 是退一半，具体呢还得看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 但有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哈，叫买的没有卖的精，就是他们家呢是电视上有一个机顶盒，一个设备，孩子是通过这个设备里面的游戏通道来充值的。那您说开发这个设备的这个通讯公司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吗？
0: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责任呢还是说是游戏公司，因为你充值啊，或者是这个防沉迷和年龄验证的义务都在游戏方。但是呢，通讯公司作为设备的提供方和游戏入口的这个接入方，如果是他在消费的时候没有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补充责任。
1: 嗯，其实我们看这个退钱的这个事儿已经在进行主张权利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得问一句，那家长呢，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哈，到底要怎么样管理，怎么样培养他们这个财商，才有可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啊？
0: 我在这里给各位家长提供三条建议。第一个就是说物理隔离，尽量不要让孩子碰到自己的手机，而且呢，这个支付密码定期更换，还有这个手机里的这个大额支付工具，你比如说花呗绑定的银行卡，这些要一定要设定一定的限额。第二个呢是这个主动开启各大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第三个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我觉得借这个事可以和孩子好好的沟通沟通，让他理解9000块钱对于一个婚姻世纪家庭来讲意味着什么。并不是说这个支付宝里的钱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字，法律呢可以帮你要回钱，但是呢真正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呢是孩子心里那根线。
1: 嗯，好的，谢谢许律师的点评。我们都说呢最好的维权是预防，孩子们可以不懂事儿，但是家长们呢确实不能掉以轻心。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连日来持续高温，户外作业普遍暂停，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躲在空调房里可没歇着。为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江苏扬州公安民警在酷暑中仍坚守一线。这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去感受反诈民警的果敢与担当。
3: 中午1点多，韩江公安分局岔河派出所接到了紧急预警，一名男子在某连锁大卖场买了50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远超生活所需，疑似遭遇电诈。民警火速赶到卖场，但当事人已离开，电话始终忙音。
4: 您好，请不要挂机。
5: 他不是买了5万块钱吗？
4: 卖过的那个没叫我过来。
3: 民警兵分多路，向工作人员了解更多详情，同时一遍遍拨打当事人的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机主却言辞遮掩，否认遭遇诈骗。民警耐心劝说，最终让对方同意折返，在超市门口与民警当面沟通。
5: 你今天有没有买卡？人家说我没给你买卡吗？
6: 买了买了。
3: 室外热浪滚滚，气温接近40度，民警顶着烈日，终于等到了采购超市卡的男子。
5: 发现卡已经被密码层已经被刮开了。
3: 这家卖场是全国连锁超市，密码一旦泄露，诈骗分子就能异地消费，迅速搬空余额。瞬间民警绷紧了神经。
5: 他有没有跟你要卡密啊？
6: 跟我要的。你没给，我这个没关了，他就给了个验证码。
3: 情况紧急，民警顶着满头大汗转身冲进了超市，找到管理人员，要求后台冻结这些购物卡。
4: 原来这个卡已经冻结掉了，就是前提就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哦。只要他这个速度够快，没有多大问题了。
3: 万幸，警方动作够快，诈骗分子还没来得及盗刷，卡里的钱得以化险为夷。
5: 1万个人1万个套路都是一样的，他一开始给你转，转了之后小额的返给你，对吧？
3: 民警的描述宛如亲眼所见，让男子震惊，他这才相信自己坠入圈套，坦诚了一切。原来他落入了约炮电诈陷阱。
5: 刷手机看视频的时候弹出了一个小广告，上面写的是美女交友上门服务，点进去之后下载了一个相应的软件，在软件里面也有专门的客服与他进行聊天。
3: 当男子安装注册软件后，诈骗分子就推送了美女艳照，吊当事人上钩。
5: 这时候客服跟他讲要完成相应的刷单任务才可以解锁相应的会员等级来约美女出来。
3: 刚开始男子也半信半疑，只投入100-200块摸底刷单任务，发现真能收到任务红利，于是越投越多，账户余额滚雪球般增长。接着关键一步来了，
5: 对方就抛出一个大单，要刷5万块钱。
3: 此时男子满脑子都是赚钱

0: 加一夜情的想法，不惜透支花呗借呗，凑齐50000元买超市购物卡。若非警方果断阻击，最后只能是骗子卷款跑路，受害者鸡飞蛋打。民警强调，反诈重在早发现早介入，不管天多热阳光多毒，有任务就得冲锋到一线，
1: 让进行一个深度的唤醒，让他意识到自己被骗，顶着太阳的跟他谈，一个把小时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的事情。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警方聚焦电诈治理攻坚，持续优化反诈预警劝阻机制。仅韩江公安分局上半年就成功拦截了涉案现金170.8万元，黄金258.29克，电诈发案率同比下降了32.8%，累计追回被骗资金超1300万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金色的沙滩，凉爽的海风，美丽的海景，厦门的海滩呢，总是让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在海边呢，你不仅可以像小朋友一样挖沙坑、堆城堡，也可以呢自由自在地踏浪戏水。那当然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来潮间带赶海。你看我身边有多少的小朋友拎着小水桶认真赶海的样子，你觉得真的不输给大人。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赶海爱好者，而不远处一群穿戴着统一装备的小朋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看样子他们马上将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体验潮间带赶海的快乐。这是个好问题，到底什么是潮间带呢？潮间带又跟赶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这个时候，它们不仅要面对日晒、干燥、缺氧等恶劣环境，还要随时应付岸边各种捕食者的虎视眈眈。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今天我看着大家这装备都非常的齐全哈，而他们一个个带着小夜灯，今天晚上准备要赶很晚。
1: 对，因为这涉及到潮汐的问题，刚好今天这个低潮啊，最低潮是在晚上，所以我们准备了专门的夜灯，让孩子们可以在夜间观察。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晚上观察有一些特殊性，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在夜里头特别值得看的啊，
0: 比如说，
1: 有一种叫海仙人掌，这个东西它会发光。
0: 发光，
1: 会发光，好，发出银绿色的荧光。那我们，你稍微轻轻的触碰啊，刮一下啊，就能看到它发出绿色的荧光。哦，
0: 真的、啊？
1: 如果你没有去试，你还不知道它有这种功能。但你试一下啊，我们每次做这次夜探的时候、啊，最兴奋的就是这个时候，小孩子们都非常兴奋，看到发光的样子。
0: 有吗？
1: 在哪？哦，这边就一只。哦，
0: 有。
1: 虾了，
0: 这是古虾。
1: 对。
0: 古虾大部分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浅海，少数生活在寒温带。具有一双不对称的大螯，大螯闭合的时候能产生约200分贝的音量，发出响声如小鼓，故称古虾。
2: 哇，我第一次见古虾。
1: 对，特征其实很明显，它有一个比较特异的螯，你看这它两边有一边，这边的螯就很大了，它就靠这个来发出那个响声嘛，咚咚咚。对对，在那个水流敲击之后会产生很快的水流，水流在会形成气泡，气泡呢其实那个声音是水泡爆裂的声音，就像有点像气球爆炸那个，哎，那个声音造成。
0: 对，拍出来觉得它好大，
1: 对，
0: 可是捧在手里觉得它那么的小，
1: 很小，对，
0: 是，
1: 完全想象不到它能发出这么大声音。
0: 那这个我们待会儿留着给孩子们看一看。
1: 对。
0: 刚从礁石底下抓到一只古虾，没想到马上又来了个惊喜。老师，这是个什么？这么大，这是个什么？
1: 哎，这看，哦，这个有意思了，我们来观察一下它这个蟹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0: 哎呀，你看它的这个脚特别长，像青蛙的那个。
1: 对，
0: 这是叫什么蟹？
1: 这个是叫关公蟹。
0: 为什么？
1: 它的背甲哈纹路啊，有点像关羽的那个关公的纹路。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脚，你看我们大量的螃蟹脚，它其实已经在背甲底下，但是它有两根呢，这两根
0: 是在边上，
1: 在鼻子有点像背上了。
0: 哦，对对对对。
1: 它就靠这个呢。
0: 它可以顶东西，哇，这个是很有
3: 给小朋友看一下，
1: 对，我这是代表性的，是不是？
0: 小朋友们，快点快点，
1: 注意点是不是？你看翻过来是什么？
0: 看一下，
1: 哎，哇，是什么？很有意思，这关公线，你们注意到怎么样？为什么我把树叶一块拿起来？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伪装的一个方式，它会用它的脚扣在那个叶子上。
0: 看到了没有？上面有两个脚。
1: 这样的话，它可以一直背着它。它不只会背树叶，也会背贝壳。哦，背各种各样的贝壳，只要他这个身体能承受得了啊，他都会把它背在上面。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很好的怎么样，
3: 把自己
1: 伪装藏起来了。
0: 对了，聪明。我们这边惊喜不断，那边石老师带队的小组也有了收获。
1: 来，你们看这个，这个是舒展开的海葵，这是侧花海葵。
0: 海葵多数栖息在浅海和沿岸的水洼和石缝中，少数生活在大洋深渊。放射状的两排细长触手伸张开来，长满倒刺的触手一旦抓到猎物就会分泌出毒液。
4: 那海葵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比如说人碰它的时候，它其实就会缩进去。你们注意看啊，它是不是缩进去了？
3: 变小了。
4: 对，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会把它触手给缩进去。
0: 随着天色越来越黑，潮间带赶海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少。幸好有头上这顶发光发亮的小夜灯，让我们这场潮间带探索活动得以延续。我觉得晚上赶海和白天赶海，你就首先看到的就不一样，而且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
5: 最重要的当然第一个，我们赶海最关键的首先是看潮汐。潮汐是最关键的。潮汐的话，因为其实很多人如果是外地来的话，他不知道每天潮汐的变化。有可能下去的时候刚好涨潮了，然后发现说完蛋了，已经潮水涨潮回不来了，这特别危险。
0: 这个特别危险，
5: 特别危险。对，所以一定要注意潮汐，这是最关键的。
0: 夜晚在潮间带赶海就像开盲盒，随时随地都会有意外的惊喜。你看，不知道何时林老师的手上突然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树枝。
1: 这个是叫柳珊瑚啊。
6: 柳珊瑚。
0: 柳珊瑚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浅水海域，柳珊瑚靠它们的羽状处去捕食。
6: 那这是已经死掉的吧？
1: 它已经是不是一只活体了，已经死掉了。对。
6: 怎么样算是活的？
1: 活的时候它其实有颜色，我抓到过红色的、黄色的，各种好几种颜色。但是呢，它其实挺难养的。我试着养过一次，但是到我缸里面没多久，也不太适应，然后就挂了。这还是这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可能不具备。
0: 就在大伙还在感叹柳珊瑚生命的脆弱时，另一边胆大心细的石老师竟然发现了一只像毛毛虫一样的海洋生物。这个长满触须的小生物可不是吃素的，下次小朋友在海边遇到可千万不要去招惹它哦。
4: 这个是七斑海毛虫，它是有毒的。是，你们看到它这边上面是有非常多小刺一样的东西。
6: 对，
4: 它是像毛毛虫一样，它这个刺上面呢是有毒液的，就如果你碰到它，它会扎穿你的皮肤，留在你的皮肤上面，也会给你注射一些毒液。对，所以它主要会让你痛很多天，痛个一周左右，而且是比较痛的那种感觉。对，有点灼烧感的那种感觉。
6: 知道了之后要怎么治疗呢？
4: 知道之后你想办法把它那个刺给除掉，然后用碘伏这些东西给它简单消个毒，然后剩下的就只能等了。就是对，你要等你自己恢复了。这一个我们最好就不要放在桶里了。对，这个放在桶里我怕你们碰到，所以我们等会就直接把它放到海水里面。
6: 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是找的那个会发绿光的像海参一样的那个吗？
4: 对，这是海仙人掌。
6: 海仙人掌，
4: 对，它像是在海里生活的仙人掌一样。它体内会有一些荧光的一些物质，它还受到刺激的时候它会发出荧光。那这个荧光具体的一些作用呢，比如说它可能是一种警告，也可能是吸引一些捕食它的捕食者，就可以间接的保护它自己，就吸引来它天敌的天敌。
3: 管子
6: 会好抓吗？
4: 这个是海仙人掌了。对，这是海仙人掌，就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小水螅体，就伸出来还在外面没有缩进去的，这上面就有很多刺细胞。
6: 我可以摸一下吗？
4: 对，你可以摸一下。
6: 有毒吗？
4: 它是有毒的，
1: 有毒的。
4: 对，它是会扎人的，它上面有些刺细胞。
6: 它为什么有些部分你看有这种？
4: 对，它上面有非常多小水螅体，然后就一个一个像一个小触手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然后有时候退潮之后它就会缩进去，所以就像这边就缩进去，就一个一个小洞。
6: 那就是说本来是它是全身都是长的这样的一个，
4: 对，
6: 像小刺体。
4: 对，如果它在水里面的话，它是全身都是有这种小水螅体会舒展出来，每个小水螅体都在那边捕食，它像一个复合体一样，就上面相当于有无数个小生命，就是无数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就它，所以它也是一种软珊瑚。
3: 发光吗？
4: 对，因为发光你要触碰它，它受到干扰的时候才发光。对，就这个时候因为灯太亮了，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灯全部都关掉。
6: 关灯来，3、2、1，关灯。
4: 好。 那大家准备看啊，注意看这边。
6: 啊，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4: 对，我们看到这有一些绿色的荧光，都看到了吧？但是我们多摸一会儿之后，它那个消耗完了，它就不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
0: 海仙人掌栖息于波浪平静的泥沙质海底，外形平平无奇，一到晚上用手指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荧光。能发出绿色荧光的海仙人掌让忙碌了一个晚上的小朋友再次体会到了海洋生物的神奇魅力。而接下来这个长得像扫帚的海洋生物越发让大家对海洋世界充满了好奇。
4: 那这个呢，是它就是海鳃了。就它为什么叫海鳃呢？就你们看它这边一片一片的，这是不是像鱼鳃一样？
6: 对，
4: 所以它叫海鳃。
3: 它是不是软体动物呀？
4: 它不是软体动物，它也是种软珊瑚。就它跟比如说我们知道海葵之类的东西，跟它都是同一个类群的。嗯。那这种海鳃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它上面，就它这个间隙里面是有一些跟它共生的生物的，比如说像这里，这有一个有看到吗？哦，
6: 有一个小螃蟹，小螃蟹。
4: 对，这个是三叶小磁蟹。
6: 你看。
4: 对，它们呢就生活在这种鳃，它鳃的缝隙里面，就跟它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6: 看一下这个。
4: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小磁蟹。
3: 它是不是？
4: 对，它的螯跟它的身子上面都是会有一些斑纹的。
3: 它要不要生活在这里？
4: 对，它就跟它共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捡到海鳃的时候，你去翻一翻它这个鳃叶里面，一般来说都会有几只跟它共生的这种小磁蟹。
0: 中华极海鳃，南北两极到热带深浅海域都有分布，外形酷似扫把，也被叫做海扫把，经常能在它身上找到寄生的海洋生物。
6: 你看，这是海鳃、海仙人掌，还有虾、蟹、鱼，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你们开不开心？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7: 有，
6: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赶海非常有意义。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要进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7: 放生。
6: 接下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李老师，咱们准备要放生。当然，其实放生之前我有个疑问，其实很多小朋友刚刚经过两小时很辛苦，才找到这些生物，他们很不舍，很想带回家。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放到大海里面去？
8: 其实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养不活它，所以就宁愿。不要带回去。第二个事情呢，涉及到我们其实带孩子来这边海边最重要的不是把它抓回去，核心的是来看它，来观察它，来了解它，这个是最关键的。下一次呢，可能有其他小朋友，你把它带回去了，可能想看，没有机会看了，怎么办呢？你保存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不要每个人都带走。
6: 好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准备放生吧，孩子们，好不好？
8: 来，一起吧。
0: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把今晚在潮间带捕捞的海洋生物一个个都送回大海里。尽管白白忙活了一个晚上，但这两个多小时潮间带的探索之旅在孩子心中植入一颗热爱海洋、保护环境的种子。
6: 蔚蓝的大海，迷人的海岸线，到夏天呢一定要去玩海。今天呢就带领大家，我们要去平潭县的东翔岛，我们一起去
0: 山外有山，岛外有岛。东翔岛位于福建第一大岛平潭县主岛的东北面，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外岛。凭借丰富的海产资源和天蓝水碧的宜人风景，东翔岛成为了绝佳的赶海宝地。
6: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赶海，那当然呢，赶海希望有所收获。赶海是一个技术活，所以今天呢，我在当地找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居民，和我一起去赶海，快走吧。哎，我找到了，小李你好。
9: 你好，你好。
0: 李佳玉，平潭县东翔岛旅游协会部长，最受游客喜爱的一位东翔岛的赶海达人。
6: 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个是我们装海货的沙袋，这个是我们抓螃蟹海胆的，可能还会去滩涂，会挖花蛤的。
6: 工具带得很齐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么多宝贝啊？
9: 那我们去就知道了。
6: 赶海喽！
10: 每个月有两个大潮，一个是初一、初二、初三，还有一个就是十五、十六、十七。十五为什么说是最好的？因为有月球的引力，潮水退得远，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海底世界，我们就可以掏很多的海货。
0: 小李口中的海底世界，就是最让人神往的赶海地带潮间带了。那为什么大潮期潮间带能收获更多的海货呢？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来说说潮间带。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什么位置捡？
9: 在近滩。我们要去翻石头，
0: 找找看。
9: 这石头翻起来。
0: 哎，螺螺螺，好大只啊！好多好多，一整排躺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
9: 给你一个惊喜。
0: 七个，什么惊喜？哇，好多，好多螺！哇，我才是第一次赶海，没想到收获这样。那我可是要开始收割了。哇哇哇哇哇！这个太满足了。哎，但是为什么我弄完了之后这边白白的是什么？
9: 这个就是螺的血。
0: 这些小的我们就留下来，让它继续繁衍。已经小半袋喽。赶海人小李告诉我，夏季是苦螺最多的季节，苦螺一般生活在潮间带的岩礁上，是岩相潮间带最常见的螺类之一。除了这些苦螺，礁石间还隐藏着另一种令人吃惊的海螺。
9: 那你看一下，会隐身的海螺跟这个礁石一样，你看这里就有一颗，我还没翻过来的时候，你看一下，不像海螺吧？
0: 这好像一块石头啊。
9: 那你给它翻过来瞧一下，它的这个头很大，又像牛的眼睛，跟牛的眼睛有点像吧，然后又叫牛眼螺。
0: 牛眼螺，
9: 对，我们当地人非常喜欢吃这种螺，这种螺煮熟之后挑出来切片，拿去爆炒，很香，
0: 很脆，是不是那种口感？深受福建沿海居民喜爱的海螺，多分布温暖的海水中。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水温、海水盐度等适宜条件适合海螺生长。福建近海贝类就有450多种，我国一半以上的贝类在我们福建都能寻觅到踪迹。随便走都是收获，都是惊喜。收获了海螺后，我们继续赶海之旅。潮间带内还会藏着哪些海货呢？哎，等一下，小李，那怎么有一个红红的？那是什么？
9: 那可能是赤甲红，螃蟹。
0: 是螃蟹。
9: 对。哇！
0: 这个它怎么那么红啊？
9: 它叫赤甲红，然后你捕的这只是公蟹，我们呢是看它这块地方来，那是公的母。啊，
0: 对，像这种有尖有圆的。
9: 尖的这个是公蟹。
0: 对，那我今天餐桌上又多了一道。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露出的部分也越来越多。眼尖的小李在岩石堆里竟然发现了一个大货。哎，
9: 等一下，等一下，你慢点啊！来来来，过来。
0: 那是什么？
9: 你今天生的是运气爆棚，
0: 早
9: 不能再爆棚。
0: 这是章鱼吗？
9: 是的。
0: 想我啦？
9: 所以说你运气爆棚。
0: 眼前的这只章鱼据小李推测是涨潮时来浅海觅食，恰巧被困在岩石堆里的。而这样的海货一般大潮时在礁石区有机会遇到。抓哪里它会不会喷我？
9: 我跟你讲哦，章鱼本来是白色的，现在我们靠近它，它已经变色了，
0: 有点红，是不是？
9: 对对，有点红。那我们可以掐住它的颈部。
0: 这里是吧？
9: 对，我可能你都拉不动它嘞。
0: 有多强，他把三块石头都吸起来了。哇，这个太酷了。这个
6: 有着极强吸力的章鱼，它们拥有发达的神经系统，有一半以上的神经元分布在自己的八条触手上，因此每一条手都能独立自主地处理遇到的问题，触手上的每个吸盘都可以独立旋转，并且能抓握物体，这让章鱼成为了一个大力士，能抓起比自己的重量重约20倍的物体。章鱼惊人的变色能力也是有神经控制的，当章鱼的情绪发生波动时，体内的色素细胞就会膨胀收缩，释放出色素，让自己快速地改头换面。
9: 来吧，
11: 有看到什么？
9: 给你的惊喜来了。
11: 真的？
9: 对，看到没有？
11: 这是海胆。
9: 对，来吧。哇，哇，知道吧？哎，
11: 跟脸一样大。哎，哎，有没有看到它触角在动？有没有看到它的刺在动？它已经感受到威胁了哈。
6: 别看海胆浑身长满棘刺，它们可是天生胆小，小小的风吹草动就会被吓到。加上海胆又跑不快，所以就靠这些刺来抵一抵害。海胆的棘刺或长或短，在这些棘刺壳内有一些管足，这些管足可以从壳内伸出来摄取食物，感应外界情况，并辅助行走。当周围的食物充足时，海胆很少移动，只有周围的食物快吃光时才会寻找新居。
9: 你来抓吧。
11: 这怎么这么多啊？
9: 而且这边的个头是相当的。
11: 哇，这个好大，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大。哎呀，
9: 那个海胆都是在礁石附近当中。哎呀，
6: 海胆是一种群居动物，喜欢栖居在藻类丰富、水质清澈的岩礁和砾石底部，对水质要求较高。每年的6月到8月是海胆最肥美的季节，大潮时的退潮期，潮间带的礁石区是赶海获取海胆的最佳地域。

0: 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1: 刚才的户口骗局啊，说到底就是利用人们对政策的无知和对关系的迷信，捷径走不得，偏门信不得。可在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捷径等着游客，两公里的路程竟敢加价100元，违法司机自导自演罚款闹剧，把交通管制当成了宰客的幌子，把游客当作待宰的羔羊。
2: 咱们东华门
3: 去什么地方？
2: 东华门。
3: 去东华门呐、啊？是去故宫，是去午门是吧？
2: 对对对，
3: 故宫那边属严管街，停不了呀。
4: 正值暑期，李先生一家带着两个孩子来北京旅游，原本计划的目的地是东华门，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开始故意引导李先生在西华门下车，还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3: 你问问啊，停哪儿？这个车队的师傅们，你们最近拉上故宫都给他们放哪儿了？这个东华门那边的，这个严管街能停车吗？快点帮我看一眼。
4: 经过几分钟的攀谈，司机拿捏住了李先生带着孩子不愿走太久的心理，终于表露了真实目的。
3: 就是那边停不了车，
2: 从东华门那边，然后不，他们说都600-700米到了。
3: 哎，那个东华门也是严管街呀、啊，它两边都是，整个故宫周围都是，停不了。这要是不想绕的话，可以走捷径，下了车走个7多分钟就走到午门了，一到安检就近。
2: 中南海那边不是有个小中山公园那边是吧？
3: 对，那是严管街，所以说嘛，你看看你们想走捷径还想绕着走过去？
2: 走捷径吧。
3: 啊，走捷径就给你报备一下，那儿罚款了，到那儿是罚款100块钱。
2: 什么报备、啊？
3: 你要行我就给113块钱，13块车费110块钱给拉过去。
2: 那怎么还能100块钱呢？
3: 他罚就罚100，13块钱车费就113，你要行啥也行，反正我们就是给你拉，就帮你忙了，给你帮着走个捷径快点，你要是想走捷径就快点。
4: 为了获取李先生的信任，做戏做全套，司机还向编造的队长进行了报备。
3: 那个队长，你给我报备一下，我工号067，我穿个那个严管街。
5: 那还就扣分吗？
3: 不扣分，下车右拐再右拐，你走到午门，你这节约1个小时的时间，不用到那边绕了。你从那边绕基本就是2公里、3公里，你留点体力，你钱不白花，留点体力进故宫玩，特别大鼓励。
4: 李先生在司机的蛊惑下，支付了113元的车费。
3: 这下去前边就是那绿窗户那儿，右拐进去看这个大门，进了大门再右拐，
2: 找地方
3: 沿着城墙走到午门就行了。
2: 最近现金
3: 行行行，有微信，完了你到时候打电话找我借啊。
4: 但是司机的行为终究是没能逃脱执法人员的火眼金睛。
6: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路经过，去往故宫周边进行巡查。在路上呢，发现有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对该车呢进行了数据核查，发现该车在我们总队被列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其主要原因是在七站两场故宫周边存在被投诉的情况。于是呢，我对该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了回源溯查，发现该车近期集中于在天安门广场前和前门附近徘徊。根据执法经验判断，该车大概率存在违规营运的问题。
4: 焦志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从事一线执法工作已经有11年了。经系统查询，该车存在大量的异常轨迹，这引起了焦志强的注意，于是联系了非现场执法专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7: 非现场执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后台信息化数据以及音视频资料固定违法证据后，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社会执法模式。就拿这个案件来说，我们外勤同事在发现车辆嫌疑行为之后，第一时间将线索流转到了我们执法专班。首先，我们对这个车辆的后台营运数据进行了一个调查处理，发现该车辆在当天整体运营过程中没有任何打表计费的记录，然后调取了车内的全程监控录像，车内监控录像完整地拍下了驾驶员编造违停罚款的理由，额外收取了乘客100元车费的这个全程的事实。
6: 我们在故宫周边常年进行执法巡查，在中山公园、西华门，周边停车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停车上下客的。驾驶员多收100元的行为，首先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营运时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不得与乘客议价，更不。

0: 能索要额外的财物。
1: 焦志强告诉记者，司机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行业秩序，更抹黑了首都城市形象。对此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贯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 固定完整证据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车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依法对司机作出合计1900元整的处罚。同时，针对企业暴露的管理问题，我们就当日下午对相关企业进行了约谈，下达整改通知书，同时将该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后续我们将对该企业的运营行为进一步的跟进调查。
1: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持续保持核心景区周边出租车运营秩序高压严管态势，会同公安交管等多部门开展出租汽车违规营运整治，依托科技手段深挖隐蔽违规行为，常态化推进路面巡查与源头治理双管齐下，切实守护好游客出行权益，擦亮首都交通服务窗口。
0: 在此呢，我给咱们广大的游客朋友提个醒，在故宫前门这些景区周边乘坐出租车，一定要让司机打表计费，别轻信交通管制、就近绕路之类的话术。如果遇到拒载、溢价、强行收费的情况，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记好车牌号，留好支付记录和乘车的时间，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投诉。我们执法部门一定会大力维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也想提示咱们的出租车师傅，故宫是首都的文旅窗口，咱们每一位司机的言行都代表着北京的形象，一定要守好从业规矩，规范服务，别碰溢价、拒载、骗客这些红线。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近日，公安部部署扫黑除恶集中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从网络套路贷到软暴力催收，黑恶势力再如何花样翻新，终难逃法治的利剑，主动出击，露头就打，让群众睡上安稳觉。这次的收网行动不仅亮出了法治锋芒，更精准击中了百姓痛点。那些披着科技外衣的套路贷，藏匿于网络中的软暴力，本质上啊，就是对群众安全感的公然挑衅。当黑恶势力再无改头换面的空间，我们守护的便不仅是法律的威严，更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烟火日常。前不久，北京早高峰地铁上，一名9岁女孩陪妈妈乘车时被挤下了车厢，母女约定下一站见，但是啊，却走散了。女孩独自坐地铁前往妈妈单位，被民警找到时，她淡定地回答自己要去上班。
5: 您妈妈不是约的素云见面吗？
6: 没看见。
5: 然后你就坐车往这边来，是吗？你要去哪儿啊？啊，上班的是吗？
7: 几岁了？
5: 3年级了。
8: 那你3年级现在放假也留作业吗？
6: 当然。